0: 口迁移，从严审核，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规范阵地管理、宣传发布等各个环节，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坚决纠治四风顽疾，持续保持反腐惩恶高压态势，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号，全区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三次季度例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卯足干劲，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奋力交出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
0: 会议通报了全区2025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结果和二季度赛马比拼情况。德干工业园发展中心、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招商投资局、四平镇等单位做了现场交流发言。区教委、区委政法委、区交通运输委、区总工会、先锋镇做了书面经验交流。唐大军指出，上半年全区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济大盘承压稳进、开放动能、蓄势积蓄、产业转型攻坚突破、惠民助企实干担当、改革攻坚纵深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三季度承上启下至关重要，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确保实现三季度好于二季度，下半年好于上半年。唐大军强调，要聚力枢纽经济区建设，持续提能级、畅通道，聚力抓项目、强产业，大力扩开放、促合作，全力塑造开放新优势。要聚力工业攻坚、一起一策，开展精准帮扶，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强化创新赋能，全力推动工业回升提振。要聚力项目攻坚、强化项目谋划，持续招大引强，强力推动实施，大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力消费外贸，激发消费潜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打造新消费场景，全力提速扩量增效。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走深走实，坚决防范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释放体制活力。要聚力民生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全力增进群众福祉。要聚力除险固安，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地灾防治等重点领域，闭环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发展底板。要聚力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进一步强化担当精神、争先一时、底线思维，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注重在赛马场上识别干部，全力提振精神状态。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经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道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0: 7月31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赴洛黄镇督导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实地调研防溺水隐患整治、基层森林防火站点建设，并开展巡林督导。在碑亭社区十字田堰塞湖，蒋华江实地查看水域安全现状。该堰塞湖占地40余亩，最深处近7米，汛期易淹没周边道路，夏季群众游泳垂钓行为多发，溺水风险突出。洛黄镇相关负责人现场汇报隐患成因、警示标识布设、无人机常态化巡查等管控举措。蒋华江要求要紧盯暑期溺水高发时段，综合

0: 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与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与防汛抗旱两项重点安全工作，加紧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细化巡查、预警、应急全链条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3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3期活动分别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白沙工业园举行，签约的两个项目总投资2亿元，涵盖工装家具及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高分子塑料循环利用等领域，全面打场后预计年产值3亿元，年税收超1680万元。
0: 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综保区管委会与重庆俊奇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专注于工装夹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的精密加工。俊奇科技通过法定拍卖程序取得园区原京考拉地块约12亩，建设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全面打产后预计年入库税金不低于180万元。
2: 江津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基础雄厚，就近配套需求旺盛，让我们坚定在此布局。项目总投资1亿元，达成后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将补齐区域工装夹具精密制造环节，为本地汽车零部件及产业链配套提供高精度配套支撑。
0: 在白沙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与重庆富凯供应链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此次签约的高分子塑料颗粒制造项目总投资1亿元，聚焦废旧塑料循环利用，打造绿色环保的再生造粒加工基地。
3: 选择江津是因为这里产业集群度高，要素保障，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产能。项目投产后 PET 可能年产能达2万吨，年产值超2亿，税收超1500万，助力江津打造区域性废旧塑料循环利用示范基地，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
0: 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体现了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成效，也展现了产业向高端制造与绿色循环方向迈进的蓬勃活力。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以枢纽之城、金商会等平台为抓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1号晚，四面山望乡台瀑布流光溢彩，光影璀璨。依托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布所打造的“听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盛大上演。恰逢八一建军节，现场千名游客齐聚山水之间，以嘹亮歌声致敬人民子弟兵，用山水光影演绎着家国大案，也上演了一场浪漫与赤诚交织的视听盛宴。
0: 整场展演以华夏第一高瀑为幕，以天下第一心、天下第一眼、爱情第一梯三大世界级地标为核心，深度融入四面山经典人文 IP 爱情天梯故事，打造递进式、沉浸式光影篇章，层层递进，意蕴悠长。展演高潮环节恰逢八一建军节专属时刻，现场千名游客集结，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雄浑激昂的歌声回荡瀑布山谷之间，光影为衬，山水为证，饱满真挚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全场人员以歌声寄情，向人民子弟兵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
4: 非常震撼。全场刚才最后，特别是最后的时候，那些人一块唱我的祖国，感觉非常震撼。我们祖国强大，全国人民，我们这么多人都非常热爱我们的祖国，感到我们祖国非常非常自豪，
5: 非常好。我觉得八一建军节放的这个特别的有带动的氛围。
0: 听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依托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布天然实景打造，是世界首个以天然瀑布为载体的沉浸式光影秀，深度融合四面山独有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故事，打造出专属四面山的山水光影 IP。 它创新实现了自然景观、人文故事与光影科技的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四面山文旅新名片，又在八一节点以沉浸式红

0: 色互动、家国主题展演，传递了爱国拥军的正能量，为重庆夜间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展演将持续至8月31号，演出时间为每周五、周六的20:10至21:00。
1: 盛夏八月，骄阳似火，为了向坚守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们表达敬意和关怀，近日情系环卫工书香暖江津织品商会爱心慰问环卫工人活动第七站来到了先厨食府，我们带您去现场看一看。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大家忙碌地将空心菜、南瓜、丝瓜等新鲜时令蔬菜分装打包并递到环卫工人手中。这一包包带着露珠的高山无公害蔬菜，不仅承载着社会各界的善意与敬意，更为酷暑中辛勤劳作的城市美容师们送去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与温情。
2: 发起这次公益活动，是希望激起我们每一个商会伙伴单位之间的奉献精神。如果没有他们的劳作呢，就没有我们江津如此漂亮和美丽。于是我想到了向我们的环工人捐赠高山蔬菜那个公益活动。
0: 截至目前，该活动已筹集善款2.5万元，采购高山无公害蔬菜6000余公斤，并将陆续送达全区2600余名环卫工人手中。除了物资捐赠，织品商会还注重提供常态化便利服务。活动期间，商会企业在先厨食府大厅专门设置了环卫工人便民休息点，方便过往环卫工人取水补给、歇脚避暑，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爱。
1: 好，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和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放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最近就有网民反映，洛黄镇顺江社区顺间路联建房居民区非线充电现象泛滥，一旦突发火情，容易造成严重后果。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当前持续高温，用电安全成为夏季生活中必须防范的风险隐患。最近就有网民反映，洛黄镇顺江社区顺间路联建房居民区非线充电现象泛滥，加之该片区无业管理，小区地形及道路条件受限，一旦突发火情，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1: 那个有啷个安全性呢？那个在楼梯口嘞，而且一燃起来的话，那个震动都比较大。本身楼梯间都是消防通道的，那个声音是大的，俺们为了哎，些后卫反应过也没得人问的。
0: 来到洛黄镇顺江社区顺金路联建房居民区，只见楼栋外墙、楼道两侧随处可见长短不一的悬空电线，这些电线大多是从高层住户家中直接掉下来，有的紧贴着易燃杂物，无任何防水、防火、防漏电保护措施，还有的绝缘外皮老化破损严重。虽然采访当天下午充电的车辆不算太多，但居民表示非线充电早已是常态。
2: 都是多久的呢？我说是不好，
3: 还
2: 要照干。哎呀，这个从电瓶起的话，俺不是朝东边那晓得个
3: 啊，
2: 天哪嘞！
3: 啊，你
2: 有些我留些都不下来。那边俺住的几楼，都是那个线打下来，自己从那个我看到了吗？你看到吗？都是我从那个给你晚上出来。
3: 哦，晚上的人多。
2: 哎，晚上充电都不省啊。
3: 哎，那种集中的充电桩有没得嘛？
2: 没得
3: 啊，集中的
2: 没得，好像
0: 除了非线充电本身的安全隐患，该居民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进一步放大了风险隐患。整片居民区地形坡度较大，内部通行道路狭窄曲折，道路两侧还常有居民停放车辆，整体通行空间十分有限，一旦非线充电引发火灾，大型消防救援车辆难以快速驶入，人员疏散、火情处置难度大幅增加，严重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但居民无奈地表示，小区没有物业，无人管理，非线充电的人越来越多，社区曾多次劝导但收效甚微。
2: 叫二位给我来检查了，对吧？
3: 哦，检查过了。但是还是充。
0: 记者立即联系洛黄镇顺江社区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综合服务专干杨雪峰告诉记者，这片联建房建成有20多年了，一直没有物业入住，平日都是靠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进行管理，由于人员和时间有限，宣传劝导效果并不理想。
4: 这种线一看都是自己接的，从安全规范标准上可能都达不到标，还有一个是
3: 隐患就更大，
4: 对，这边有那个易燃品，如果说稍微短路的话很容易着，还有上面他那个刚好那个位置啊，也是在那个铝合金那个边边，那个二点也比较锋利，很容易刮到电，没安全性也大。
5: 我们平时巡查的时候，发现有这种情况，都是马上联系业主进行整改，自责自整改。有一定效果，但是没有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居民区没有充电桩，但车辆充电又是现实的刚需问题。杨雪峰说，社区曾经计划修建集中充电桩，但由于各种原因，项目最终没能实施。
5: 社区那个环房那个联建房那块，基础条件还是有限。我们去争取了那个公共充电桩，也向政府反映了，但是因为体量太小，比较分散，没得那个单位承接那个项目，可是至今还没落实。
0: 面对如此现实的安全隐患问题，杨雪峰表示将继续向上级反映，力争推动项目落地。
5: 那后续社区打算在那个抓住那个停车场重建那个期间，在停车场预留一个位置，然后再次争取引进那个单位来落实那个项目，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项目落地之前，社区打算加大巡查力度，增配巡查人员，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让群众晓得那个非线充电的一个危害。
0: 一边是电动车增多，充电需求越来越大，一边是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充电与安全都关系民生，抓工作落实从来不是顾此失彼。希望在未来的升级改造中，解决充电问题要兼顾便民实用性与消防安全性，从硬件源头切断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实现便民充电与安全防护双向达标，以微小改造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推动城市更新民生项目落地见效。同时，广大居民也要提高安全意识，自觉摒弃违规的充电行为，主动消除身边安全隐患，共同守护居民生活的平安与幸福。民生无小事，件件靠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比如陌生，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也有研究员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点哈，就是城市的陌生人的社会属性，一方面还好，挺好的，它给足了我们人的隐私和自由，不像村里边哈七大姑八大姨，我跟你讲，一个只要你摔碎了一个碗，周围的邻居那都知道，哎，昨天张二娃把碗给摔碎了哟，都会晓得。但是呢，哎，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人际支持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在乡村里边，你遇到了不开心，你有就是邻居院落的什么张大姐、刘大妈，她能给你这种人际支持。
1: 对，
0: 很多现在城市的青年遇到压力时只能自己硬扛，长期下来呢，哇，他就会陷入什么焦虑呀、孤独的这种情绪，所以这也是城市生活最为典型的双刃剑。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其实再来聊一聊乡村生活又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对吧？不能说我们所有的都只能要去城市，我觉得乡村也是值得大家叫什么呢，可以向往的一种感受吧。

0: 其实聊完了城市哈，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滤镜很厚的这种乡村生活。
1: 对，
0: 我每次其实刷到那种乡村博主的视频哈，看着院子里种满的瓜果，夏天坐在葡萄架下吃西瓜，晚上吹着晚风看星星，我都觉得还比较治愈，然后觉得所有的焦虑哈，或许都能够抚平。
1: 确实这种乡村的生活点就集中在它的松弛感和低成本上嘛。这种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张兆新研究员就做过相关的调研，他总结说当代人向往的乡村生活核心是三个需求嘛。第一个是对自然环境的需求，对慢节奏生活的需求，以及对低成本生活的需求，这也刚好戳中了城市的三个痛点嘛。
0: 确实，其实首先哈，就是环境和节奏。乡村没有高楼大厦的压抑，没有早晚高峰的拥堵，出门就是田野山林，空气好，噪音少，日子过得慢慢悠悠的。然后不用赶打卡，不用挤地铁，吃饭都是自己种的新鲜的蔬菜，成本也低。很多人回到城市，回到乡，从城市回到乡村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哇，口水也水好了，吃的也吃好了，就连情绪也稳定了很多，身上的小毛病都少了。
1: 确实，从这个乡村是它的污染比较少，不管是噪音污染还是空气的污染，这种环境污染也是直观的比我们城市要少很多的，而且它的人际关系的温度也相对比城市来说高出很多。乡村它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嘛，街坊邻居我们都认识，出门打一圈招呼，谁家做好了好吃的也送一碗，谁家有事儿大家都搭把手。不像城市里，我们就只是关上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在乡村呢，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孤单，那种邻里之间的热乎气也是城市里很难感受到的。就像我们那个四面山的那个小区，我们经常那些因为孩子也很多嘛，然后他们晚上的时候几户人家都坐在那个凉亭里，然后让孩子们表演才艺。那些孩子我也不认识，他们应该也不是一家人，也不互相认识，但他们就是让孩子表演才艺。表演得好的还给点钱什么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啊，生活成本的这种低确实也是实打实的这种优势。在乡村自己有地有房子，不用交房租，不用还房贷，买菜自己种，平时花不了什么钱，哪怕收入不高也能过得很安稳，不用每个月睁眼就想着房租房贷花呗，然后生活压力小了一大截，人呐，自然就松弛下来了。
1: 对对对，但我们也要很客观的来说哈，这个乡村生活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而且很多都是硬伤，我们不能靠这种手机的滤镜就能够弥补。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嘛。乡村大多的产业都是农业啊，小型的服务业，它的岗位少，薪资也低，能够提供的优质工作机会也非常的有限嘛。年轻人回去要么是通过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要么就是自己创业搞这种养殖啊，做电商啊，选择面确实非常窄哈，想靠打工实现收入的增长基本难。
0: 对，确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城市和乡村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对比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8: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9: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0: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9: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10: 水龙头坏了？
9: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0: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9: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0: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9: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0: 还真是。
9: 办好了，走，吃饭去。
10: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6: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5: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6: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7: 这怎么设计的呀？
5: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8: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9: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10: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1: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10: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12: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1: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10: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13: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4: 来给我拍张照片。
13: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15: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喝呀喝呀，快点的。
13: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16: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17: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18: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13: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

0: 友谊吧。
1: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金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锁定精彩晨光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乡村生活，大家应该怎么样，能怎么样选，或者是会怎么样选，对吧？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吧。其实乡村生活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优势，或者是当然它也有一些短板哈。
1: 嗯，
0: 你看比如说前面我们说了乡村的优势，生活成本确实很低哈。
1: 对，
0: 但是客观来说乡村生活的短板也很明显，而且很多是硬伤，不是能靠滤镜就能弥补的。最核心的就是就业和收入问题。乡村的产业大多是农业、小型服务业，岗位少，薪资低，能提供优质工作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年轻人回去要么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要么呢就自己创业搞种植做电商，选择面相对于来说比较窄。想靠长期的这种打工实现收入的这种增长，确实是相对于来说有点难。
1: 嗯，确实这种
0: 嗯
1: 这一个点哈也是深有体会。我们回乡村大多要么考老师，要么考公务员，或者说自己开个小店啊，这样普通的工资大概也就3000块钱左右吧，想找个月薪5000以上的工作都还是比较难。而且现在很多行业在小的地方根本也没有对应的岗位，比如说我们要现在新媒体也很火嘛，但是你回老家根本就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想回但是又不敢回去的原因。因为回去了我们也不知道靠什么样的方式去谋生赚钱啊。
0: 对，其实还有就是公共资源的一个差距哈。前面我们说的城市哎，医疗教育都比较好资源，
1: 嗯，
0: 那么反过来呢，这就是乡村的一个短板。乡村大多只有卫生室，看个小病哎还可以，稍微严重一点的那就要开车几十公里去县城去市区，
1: 对，
0: 遇到急重症那就更麻烦了。教育也是一样的，乡村学校的师资硬件或者比城市相对于来说还是有一些落后的，对吧？
1: 嗯，
0: 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上学最后还得往城市跑。现在我那天我了解了一下现在的乡村小学，之前打个比方，一个学校大概有上千人的这个师生一共，现在就是就是一个年级可能都有1000多个学生，现在这个学校可能也就200-300个人，就只有这么多学生和老师。哎，所以这个东西哈还是没有办法跟城市相比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生活的便利和精神文化生活是比较匮乏的。在乡村呢取个快递也可能要到镇上去取，然后呢当然我给大家说寄邮政都会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呢基本是没有，大型的商超、电影院、健身房那就根本就别再提了，对吧？
1: 对，
0: 年轻人的这些活动完全就很少很少，几乎没有。短期住几天觉得新鲜治愈，住久了真的会觉得无聊脱节，感觉和外面的世界就像断了联系一样。
1: 而且这种熟人的社会也还是有很大的人情压力的。
0: 嗯，
1: 谁家结婚啊，谁家生孩子了，人情往来都是要走到的。
0: 对头，在乡村都是要这样。
1: 对，平时走在这种街上啊，你干什么都会有人在关注你，工资多少，你结没结婚，生没生孩子，这街坊邻居都还是习惯性的要打听你几句，这个个人隐私就很少，总有种被盯着的感觉嘛。
0: 嗯，
1: 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接受不了的。
0: 其实聊到这儿哈，大家也真的能够看出来，城市和乡村其实没有完美的，对吧？
1: 对，
0: 城市呢给你的机遇和就是丰富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它会给你压力和疲惫。
1: 对，
0: 乡村呢给你相对的安逸和松弛，但是呢它也会给你局限和平淡。你选择了一种生活的好，就要接受它附带的不好。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确实我们也是收到了不少听众的留言哈。
0: 嗯，
1: 就像这个北漂的小周的

0: 说，他在北京打拼了五年啊，做互联网运营，月薪20000多，听起来不少，但房租就要4000，加上吃饭啊、社交，一个月我们存不下5000块钱。最近总是在纠结要不要回老家，老家有爸妈提前买好的房子，也不用还房贷了，找个7000-8000的工作，好像也觉得能过得很舒服，但又怕回去了，这个专业就荒废了，以后想再出来，就再找工作就难了。确实大家也是很害怕与社会脱节，还有各种工资啊的跟不上，怕生活质量也会降低。我们现在最真实的现状就是没有哪一种选择都是好的，也没有哪一种选择全是遗憾嘛。城市确实有它自己的光鲜和狼狈，但乡村也有它自己的治愈和无奈嘛。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两种都想要。
1: 对
0: 对，这种既想城市的机会和便利，又想要乡村的安逸和松弛，但现实里确实是没有那么完美的选项。
1: 哎，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人也做得很好。
0: 嗯，
1: 一到星期五认真工作，特别是像夏天，周末两天，哎，就比如说像我们江津的，就四面山上去避个暑啊，纳个凉啊，去感受一下乡村的安逸，对吧？
0: 对，
1: 休息两天。但其实这几年呢，随着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两种生活的边界呢，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模糊的，出现了很多中间态的选择。就像刚才我说的，比如很多人选择住在城市周边的卫星城或者是县城，开车呢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到市区，既能够享受城市的配套，住得宽敞舒服，然后呢又能够就是感受到乡村或者是这种近郊的这样的一个惬意吧。还有很多的数字游民靠互联网远程工作，住在乡村或者小城，拿着城市的工资，享受着乡村生活的低成本。
0: 嗯，
1: 对吧？
0: 对，就像这种刚刚也提到的左老师提到的这个5+2的生活模式嘛，就是工作日在城市上班，然后周末回乡村的这种家里就度假放松。而且现在交通也确实很便利，不管高铁高速啊都修得很好了，很多人离这个老家到城市也就1-2个小时的车程嘛，完全可以是两头兼顾，我们不用做要么留要么回的这种单向选择了。
1: 嗯，对，我觉得这些哈都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哈比较安逸舒适的。所以说到底呢，哪种生活核心就是看你现阶段到底想要的是
0: 什么。
1: 对，也看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如果你20出头，野心勃勃，想拼事业见世面赚更多的钱，那城市肯定更适合你。
0: 更适合。对
1: 对，哪怕累一点哪苦一点，你都觉得成长和机会确实是乡村给不了的。但如果你已经过了这种打拼，把打拼已经看淡了哈，更注重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喜欢安稳平淡的日子，那乡村或者是小城真的会让你觉得会更加舒服一点。
0: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也很重要哈，不用被网上的这种观念给绑架了，不用觉得留在大城市才叫成功，我们回村就是没出息了，也不用觉得在城市卷就是傻，然后回村躺平的才叫通透嘛。这个生活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可以喜欢乘风破浪，也可以喜欢岁月静好，我们没有高低的对错，只有适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状态。
1: 嗯，对，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想通了，不一定非得逼自己选一条路走到黑。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大家在城市里边好好打拼，多对见见世面，多长点本事，等以后累了想安稳了，其实换一种生活也不迟，当下的日子好好过好就行，不用总为没选的那条路而纠结和焦虑。 对，其实不管是城市的风还是乡村的风，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面，城市的霓虹和乡村的晚风各有各的美好，也各有各的代价。
0: 我们也不用去羡慕别人的生活，也不用后悔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留在城市打拼，那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和抓住它的机遇和丰富，也别总抱怨这个压力大。我们选择留在乡村生活呢，我们就好好享受它的安稳和松弛，不用遗憾机会少，我们接纳自己选择的全部，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
1: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如果还想拼，就踏踏实实的往前冲，如果累了，也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日子是给自己过的，舒服比什么都重要。好的，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的陪伴和互动，今天的精彩晨光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咖啡，
0: 时间变得更快。
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

0: 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年的暑期啊已经过半了啊，对于有的尤其是高考生中考生朋友们来说，可能是已经过了大半了。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假期里，大家呀有没有走进咱们暑期的影院去好好的看上一场电影呢？迈入了八月份啊，2026年的暑期档的竞争呢也相应的进入了下半场。如果您最近走进过电影院，就会发现院线的片单早已告别淡季的平淡。从上个月的中旬开始，一部又一部的重磅影片接连的登陆大银幕，比如说周星驰时隔多年执导的运动喜剧国风动画轮番亮相，还有好莱坞超级英雄诺兰史诗大片也将接踵而至，再加上下半年国庆档还有年末的贺岁档已经锁定的重磅新作品，我们会发现呢、接下来的几个月热爱电影的观众注定啊会不会缺少选择。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困惑，这个大片这么多，到底哪一款适合自己？合家欢观影该选择动画片呢还是温情的剧情片啊，偏爱特效视听享受的朋友们呢又有哪些影片啊一定要去选择去剧目影厅观看？还有喜欢文艺故事现实题材又不能错过的诚意之作今年有哪些？所以呢今天这档广播节目呢，我们就将2026年7月中旬之后上映已经定档的重磅院线电影为核心，同时呢上下两个板块我们把它划分为国产影片和海外引进大片两个板块，咱们来梳理正在热映和即将上新的啊下半年这些重磅的啊所有的重点作品。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影片的看点、故事内核、适合人群，同时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啊这个华语电影与海外影片的创作风向，给大家一份清晰实用的长期观影指南。好的，话不多说，咱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在7月中旬上线，目前哈也正在各大影院持续热映的重磅国产电影。这个档期是最先引爆市场热度的，就是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影片于7月11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也是今年暑期档最受期待的真人喜剧大片。提起周星驰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什么少林足球啊、功夫啊、唐伯虎点秋香啊这些经典作品。时隔多年啊，周星驰再度执掌导筒，功夫女足延续了星爷标志性的草根逆袭叙事。故事聚焦一支名不经传的民间女子足球队啊，叫做峨眉队。我们的主角们呢是一群哈来自各行各业并没有什么专业训练背景的普通女生，意外地获得了参赛机会，将功夫招式融入了足球赛场，一路冲破了偏见，挑战强队，向着全国赛事冠军发起冲击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全国哈，现在也是各个城市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啊，我们民间的或者是以什么市为队呀、以区为队呀啊，或者是以更小的单位为队啊，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市足球联赛，所以说呢特别契合咱们当下这个全民健身当中的这个足球板块的热情。那么再来说功夫女足啊，上映至今内地累计票房突破了21亿元，稳居2026年度这个票房榜的前列。影片上映之后呢，口碑我们也来客观的说确实呈现了一个两极分化，有特别喜爱它的观众表示久违的感受到了周星驰喜剧独有的热血与烟火气，小人物永不认输的内核啊依旧很打动人。但是也有部分的影迷认为啊，剧本叙事节奏存在一定的短板，笑点设计呢略显套路。但不可否认，这部影片精准抓住了大众的一个观影需求，幽默桥段搭配足球竞技的燃相场面，非常适合朋友结伴全家一同观看。 如果说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偏爱港式喜剧，喜欢充满正能量的运动题材，那么这部影片呢，还是很值得走进影院。追求深度严肃叙事的观众呢，则可以理性选择啊。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去啊，推荐大家都去啊，不是一味的做这种广告宣传，而是希望大家理性客观的啊，来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到底要不要去看。好了，咱们再来说国产影片的重磅第二部，7月18号上映的国风动画《八仙》。我身边呢就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啊，最近尤其是有孩家庭，就带着他们的孩子纷纷走进了影院去观看这部动画影视片。那么《八仙》呢，也是成为了今年暑期的一个啊口碑黑马。不同于大众印象里严肃陈旧的八仙过海传说，这部动画对传统神话进行了一定的年轻化改编。影片没有刻意塑造高高在上的神仙，而是把八仙塑造成各有各的缺点，但是都心怀善意的普通人。八位角色机缘巧合下结伴同行，在渡海冒险的路上见识人仙百态，理解何为慈悲，何为担当啊，传递了一种特别正能量的价值观。那么八仙呢啊，它的这个客观评价来说，在豆瓣上的开分有 8.3 分，猫眼观众评分高达 9.7， 特别高。我们总体来客观评价这部影片哈，它是凭借着精良的国风美术画面，轻松治愈的叙事，实现口碑发酵。而且呢，片方同时宣布影片将在海外多国同步发行啊，登上各大院线。海外版的啊名字哈，不像咱们中国直接明了叫八仙，它海外版的名字是重新命名了一个 All Wishes Come True 啊，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期望都将实现。啊，这样的一个命名呢，也是降低了海外观众的理解门槛，让中国传统神话走向世界。近几年来啊，国产国风动画也在持续发力，从长安三万里到哪吒到八仙，创作者呢不断地挖掘传统文化的宝藏，用当代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重新讲述古典故事。不管是青少年观众，还是喜欢国风美学传统神话的成年人，这部动画片呢，我真的觉得都不容错过啊，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走进影院去看的一部动画影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聊国产影片的第三部重磅佳作，在7月中下旬持续排片的温情家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是档期内难得的向现实治愈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佳作。没有爆炸特效，没有激烈冲突，整部电影聚焦祖孙之间细腻深情的这种情感。影片刻意避开了刻意煽情的套路，用大量生活化的细节勾勒出两代人的相处日常，探讨陪伴、离别与思念。在满是喜剧特效大片的暑期市场，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哈，是开辟出了独属于温情片的生存空间。不少观众观看之后啊，主动的给家长、给自己的长辈回拨了啊这个电话。如果说呀，您最近的啊压力比较大啊，生活呢感觉比较焦虑，工作呢方面有很多的想要倾诉的东西，想要看一部这种节奏舒缓、治愈内心的电影，这部现实亲情影片绝对是绝佳选择。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到的咱们啊第一个板块内国产最近上映的一些重磅的影片。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啊7月下旬陆续登陆的一些重磅海外影片有哪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在七月啊已经上映而且正在影院热映的啊各大国产影片，都是有非常多适合不同人群的影片啊，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一探究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七月下旬陆续登陆的一些国内院线的重磅海外影片有哪些。说到这个七月下旬呢开始

重磅登陆的首先要说的就一定是漫威大作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呢就已经在全国上映了，国内上映时间比北美提前2天，这份诚意也让影片的首映热度啊在国内直接拉满。我们熟悉的汤姆·赫兰德回归饰演彼得·帕克，承接英雄无归的故事线，世界所有人都遗忘了蜘蛛侠的真实身份之后，Peter 呢是独自留在纽约，继续来守护这座城市。剧情里面Peter 体内的蜘蛛基因发生了异变，超能力开始不受控制，全新反派呢也在接连登场，内外危机同时袭来。这部影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邀请了成家班团队全权负责动作技术。成家班是谁？那就是咱们中国的国际巨星成龙Jackie Chan。 以往呢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打斗大多都是依靠那些特效来渲染通过一些 AI 的动画制作，而本次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呢是把中式的功夫融入到了蜘蛛侠的战斗场景，蛛丝飞荡搭配利落的近身格斗，拳拳到肉的这种打斗质感刷新了系列视觉的体验。那么数据显示，影片预售票房上映前一日就突破了1亿元，上映38小时国内票房就突破了3亿元，豆瓣稳定维持 7.8 分，创下了荷兰地板蜘蛛侠的系列最高分。对于漫威粉丝、超级英雄爱好者、动作片的这些观众，优先选择 IMAX 还有 Cinity 的一些巨幕厅来观看，视听感受呢会提升一个档次。当然呢，如果完全不了解漫威的前剧情，部分人物的伏笔我觉得看了以后会难以理解。那么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对蜘蛛侠系列或者是对漫威系列一些复仇者联盟系列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自媒体，比如说在抖音，比如说在小红书，我们来搜一搜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线我们的前面几部，包括复联前面几部的一些剧情我们再到影院来观看的话，就可以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了，大家呢就会一目了然，知道这部影片讲的是啥。同时呢，观看完这部影片呢，给我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这部影片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除了漫威的那些特效以外它不同于近几年的那种特效大片，因为近几年的特效大片呢都是让我们看爽看过瘾，但是呢这部影片的故事性把它突出的特别好其中加入了很多的一些由于我们的社会引发的一些人性的思考，还有咱们一些亲情之间、爱情之间、友情之间的一些灵魂的拷问。所以说呢，这部影片呢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全年龄段的朋友都去影院来感受一下这部新影片带来的震撼。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呢，也就是咱们七月末尾刚才我们说到7月29号上映的，在七月份上映的最后一部重磅影片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线继续往后移，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还有一些重磅的电影即将上线。在8月1号建军节这天年会不能停二正式上映了。如果看过一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是无数打工人期待的一个喜剧的续作。多年前的第一部年会不能停成为了现象级的黑马，精准地戳中了当代职场年轻人的痛点。各种关于什么 KPI 什么当时他的一些电影里面的那些词什么颗粒度对齐相信大家都能引发回忆是精准地戳中了年轻人的这种关于内卷上下级博弈职场人情世故的段子都是引发了全网的共鸣。延续这个第一部的轻松讽刺的喜剧基调，白客、张若昀还有高叶组成的全新职场组合，老搭档再度相遇，在复杂的企业环境里面对新一轮的职场难题。这个影片没有悬浮的剧情设计，台词桥段都取材于咱们真实的职场生活，笑点特别的接地气儿，没有生硬的堆砌网络这些一些烂梗。如果大家是上班族或者是经常有工作内耗、压力困扰，想要一部不用深度思考、轻松解压的电影这部《年会不能停二》非常适合周末约上同事朋友一起观看。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影片偏向成人职场喜剧，所以说呢不太适合这个低年龄段的儿童来观看我们低年龄段的儿童呢，可以去选择刚才我们推荐的其他影片。
那么刚才说到哈，不太适合儿童观看，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

给大家推荐一个很适合儿童观看的八月份上映的电影，国风奇幻动画《大唐妖探》登陆院线，将构建出独一无二的机关长安城。故事的主角是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少年狄少，偶然结识了狼妖实习捕快阿萨，一人一妖组成了搭档，联手破解长安一桩桩的离奇悬案。影片呢是融合了悬疑探案、奇幻冒险、东方美学，整座长安城满巧思满满的机关装置，画面想象力十足。近几年唐代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是这部《大唐妖探》跳出了常规的盛唐叙事，把奇幻元素啊推理故事相互结合，兼顾趣味性与悬念感，受众覆盖面广啊，青少年、国风爱好者、悬疑动画迷都可以去关注啊！又来了一部特别适合咱们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观看的电影。那么听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了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影片，有科幻的，有悬疑的啊，有温情的，有动作类的，怎么没有提到这个有关于爱情类的呢？那么接下来呢啊，快到七夕节了，在这个七夕节呢，有一部在8月19号上映的改编超人气小说的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就特别适合情侣观看。影片讲述了面包店店主王杰香被千纸鹤带入一座神秘岛屿，在这里啊，他遇见了失去记忆化身兔子的前男友阴险，想要唤醒爱人，女主呢就必须踏入一间间封存回忆的房间，捡拾起两个人消散的过往记忆。这部影片呢本来就改编于同名小说，所以说呢它拥有庞大的书粉基础，电影延续了原著那种细腻伤感的爱情基调，奇幻外壳之下探讨遗憾、和解、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成长。作为七夕档的核心爱情影片，非常适合情侣结伴观影。同时呢也要说明，影片的故事哈、偏向那种伤感的啊文艺风格，追求圆满甜宠结局的观众呢需要提前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准备。那么又有听众朋友会问了啊，这个七月的末尾有这个重磅的蜘蛛侠上映，八月份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全球影迷瞩目的电影呢？当然有了，今天节目最后呢再为大家来告诉一个好消息，8月14号啊，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的影片《奥德赛》将在8月14号全国上映。熟悉诺兰的观众都清楚啊，这位导演是一直执着于追求胶片实拍，本次的他的这个新作《奥德赛》全片使用 IMAX 70毫米的胶片拍摄，而且是辗转了希腊、冰岛、摩洛哥等六个国家实景取景，几乎全程摒弃啊传统那些特效的绿幕啊电影。影片改自啊这个荷马史诗，故事发生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英雄奥德修斯因为惹怒海神，开启长达十年的漂泊返乡之路，途中遭遇了独眼巨人、海妖、神明的重重考验。史诗神话、人性探讨、宏大实景画面融为一体，这是一部需要沉下心感受的作品。诺兰的影片向来节奏都很厚重，信息量很大，不适合习惯快节奏快餐式观影的观众，但如果您热爱史诗题材，追求顶级视听质感啊，喜欢深度叙事电影，这部影片绝对是八月份乃至全年的一个必看。有观影条件的听众尽量选择支持70毫米胶片放映的影院，体验呢将会无可代替。那么盘点了这么多影片呢啊，咱们这个类型横跨了喜剧、动画、超级英雄、科幻史诗、现实温情，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已经可以挑选出自己接下来想要观看的作品了。在这里呢，我也想和大家简单聊一下当下国内市场的一个电影变化。从今年的七月中旬之后上映的这些片单啊，我们就不难发现，市场正在走向多元化，不再单一啊这种特效商业大片儿。
一方面呢，国产动画持续深耕传统文化，八仙、大唐妖探啊，这些影片证明扎根本土文化，用心打磨画面与剧本，就能实现啊口碑与市场双丰收。

0: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看到国风故事的无限潜力。另一方面呢，现实题材的影片也在稳步发展，电影创作者持续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亲情、职场、小人物的梦想，这些贴近现实生活的故事呢，总能打动观众的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与此同时呢，海外引进的一些大片呢，选择也很丰富，超级英雄 IP 依旧保持有稳定收众啊，比如说蜘蛛侠。但是呢，像诺兰的奥德赛这类不走商业化套路，注重艺术表达的史诗类的电影走进影院上映呢，院线也能够兼顾商业娱乐需求与文艺观影的需求，中外影片同台竞技，最终受益的呀还是咱们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当然了，观影这件事儿从来没有绝对的好坏标准，都是有主观倾向的。很多的观众会参考网络评分选择影片，但我们要理性看待影评与打分。每个人成长的经历、喜好、我们的个性都不相同，别人心中的烂片或者刚好契合我们的喜好，全网追捧的高分大作也有可能不符合咱们的审美，都是很正常的。电影最原始的意义是走进黑暗的放映厅，短暂的脱离现实生活，跟随镜头体验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不必盲目跟风打卡热门影片，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故事才是观影最大的乐趣。暑气也还在正盛的夏日，电影院啊是咱们绝佳的休闲去处，从七月中旬延续到八月份乃至全年，一部部新片都将轮番登场，热血竞技、浪漫奇遇、厚重历史、天马行空，所有的情绪都能在光影的世界里找到归属。如果您近期打算走进影院，可以根据刚才我们今天节目推荐的各个影片的信息规划咱们的观影清单。后续一旦有新的影片提档、撤档或者最新的定档消息，我们的向往的乡村呢也将开设专栏为大家持续跟进报道。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师傅，给加点油。
2: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2: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2: 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2: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3: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4: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3: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4: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
5: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中国，
9: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0: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持小冉。
0: 恰逢暑假的时候呢，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家的孩子请家教什么的哈。有的时候呢，咱们请家教这种方式呢，可能是通过机构，或者是通过一些熟人呢 一些朋友的孩子呀，这种方式来给自家的孩子上上课哈。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的孩子是否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最近呢，在网上呢爆料了一条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一些关注，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3000块钱招来一个211的大学生，不舍得让他端盘子。这个就是湖南一个饭店老板哈，他花3000块钱的月薪招了一个暑假工是来端盘子的，结果来的呢是一个211的本科生。这老板一看，哎，这种高材生哪能让人家端盘子啊，老板的原话叫舍不得啊，于是就专门腾了个包厢出来，不干杂活，全天一对一的给孩子补课，就英语、数学、物理全都包了。而且不只是这样哈，老板转头就把孩子报的12000的校外暑假班给退了。就这种12000和3000块钱，老板还是分得清的。而且这种我看那个原视频上哈，大学生还是蛮开心的，因为原本想的是3000块钱就干一个端盘子的这种比较对这种苦力的劳动活，但是我一来，哎，我还能在包厢坐着吹着空调，只要讲讲题就可以了。那大学生自己也觉着
0: 挺满意的，
1: 自己好像赚到了。对对对，对对，但网上哈，就有网友来说了，说这老板啊确实是商业鬼才，这算盘珠子崩了我一脸啊。也有人大学生替大学生喊不值的说，这就是因为他们算到了一笔账，就是如果请家教这种私教的话，他的市场价格基本是在80块钱，最低是80块钱一个小时哈，但一个月下来也就7000-8000块钱了，也得这3000块钱就
0: 怎么划算怎么来哈。
1: 对，真的太划算了，这个大学生也是3000块钱干了7000-8000块钱的活儿哈。
0: 对，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网友呢对此都觉得挺有想法的哈。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对这样的新闻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您觉得是大学生赚着了呢，还是咱们老板赚着了呢哈？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
1: 其实我们得先算一个经济账哈，你看老板这边支出的是3000块钱，省下或者说他退回的这个在

0: 够报的课12000哈，他净挣了9000块钱吧，还把这个体力的劳动岗转换成了全天候的私教岗，这好像是对大学生来说看似是很值得很赚的一个事情，用这种极低的成本套取了大学生身上最大的这个价值，而且3000块钱是一对一，还补那么多科哈，
1: 这据说是三科，又有物理又有
0: 英语还有数学，
1: 对三科哈，
0: 真的。
1: 有的网友就说，哎呦，你请211的可能搞不定吧，三科真的搞不定，你随便怎么着也得请个985的哈。很多朋友呢，有的朋友知道这个985和211的一个区别哈，我们在这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能够考上985和211大学的这些孩子们，真的可以说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难度比较大。按照咱们全国考生的这个录取率来计算的话，考上985大学的，基本上是每一百个考生当中有那么1到2个，考上211的呢，基本上是全国每100个考生当中有5到6个，我说的是平均的录取率哈。当然每个省份呢，这个高考的严峻和不严峻哈，它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北京、上海啊、天津呢，它因为大学多嘛，针对那个本地的考生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就是选择的范围比较多，分儿也拉得比较低。相对来讲，像那个什么河南，还有咱们那个广东啊、山东这些考生，那想考大学的话难度就比较高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说的就是985、211的这个平均录取率，真的就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了。
0: 而且我们花12000买的其实是这个机构比较系统的这种教育的体系，3000块钱这个老板买的是作为211的学霸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嘛，性价比确实是降维打击了。
1: 是的，确实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讲，可能他当时也没想着要去当家教什么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就想着反正在那个暑假期间嘛，挣点算点啊，挣一挣下学期的这个生活费呀，或者学费呀，给家里头减轻一些负担，怎么着？没想到呢，咱们老板啊，慧眼识珠哈、啊，当然这慧眼识珠打了一个引号的，啊，一听说他是211的，瞬间眼前一亮。哎呀，端盘子怎么舍得呢？还不如给我家的孩子补补课。早知道，你是那个什么，211的，我早就有这样的一些打算了。这边呢，这边大学生也是问了他，他也愿意哈。那么咱们赶紧把这个教育机构的12000的那个补课费给省了吧，赶紧给退了哈。你想想看，12000就像刚才小冉说的，12000跟3000，那绝对就是4倍的这样的一个比率了哈。
0: 对，
1: 非常的划算，确实这个老板呢，很有生意头脑。咱们的大学生呢，确实也觉得好像也是赚到了。本来我是可以端盘子，很辛苦的，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呢，我就是说说题、讲讲题。本来呢，这些什么初中、高中的，在我看来，因为刚刚考上嘛哈，还知识点还没有忘哈，要给他们讲一讲啊、还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就是好像觉得两边都有赚哈。那么我们今天在平台当中啊，互动平台，我们的公屏上呢，可以，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觉得怎么去看待给孩子招募私教这回事儿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大学生面临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您是觉得到底谁赚了？好，我们来首先来说说这个算盘，这个经济账究竟怎么算哈。
0: 对，
1: 我记得在咱们江津区，3-4年前吧，一对一的那种私教基本上是600块钱一小时。
0: 六百块钱
1: 一小时。为什么呢？在前些年就是说有那个双减政策嘛哈、也是国家在整理那些私人的那个培训机构，
0: 对，
1: 所以导致呢很多的老师都不敢在培训机构上课，而且呢培训机构呢好像也是反正人数少了很多，甚至有的培训机构都卷铺盖走人了，要么就采取一种半公开或者非常隐蔽的一些方式，所以导致呢在市场上呢老师少了呢自然就是水涨船高嘛，这个叫什么呢？

0: 哎，跟主城差不多，而且，咱们江津的这个，工资水平跟重庆比，那就差远了。哎，说不定有的价格还比重庆还要高，也不一定哈。所以说到这个私教呢，确实来讲，市面上哈，咱们叫刚才小冉说的，补一科，咱们一个小时差不多是80到150块钱啊。
1: 对，差不多。
0: 这样就是给到了咱们大学生星期六、星期天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的话，一个月补下来也就是8-9千吧。哎，8-9千，而且就是一科哟，人家这个大学生，这打工的到餐馆打工端盘子那大学生，人家是补3科，哎呦，这个老板你真的是太会算了哈。有的呢，网友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叫屈，哎呦，真傻，你去问问一下补课到多少钱，人家说3000块钱给你，你就答应下来了，你知不知道市场价格多少钱？
1: 这确实也是因为工作价值不一样嘛，就像我们可以花这个端盘，让钱，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钱学森来端盘子也没有那么高的工资，但你不能让花着这个端盘子的钱去让人家搞火箭吧，我觉得这也是不太现实的。
0: 你说的这个比喻的话确实很极端了。
1: 而且这也就是。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对对，这也就是大学生自己没有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差哈，确实在市场上做家教不可能才3000块钱。按照一对一的市场价还是得给这位同学
0: 加点什么的。
1: 对，加点吧。
0: 对。确实才开始这个大学生也搞不大清楚。就市场行情，可能他也从来没有出去补过课，给别人补个课，当过家教，他也不知道市场行情是怎样的。所以这个3000块钱呢，真的就像是智商税什么的哈，认知税，换来的是安逸的环境啊，非常体面的这样的一个履历，老板的一些尊重，当然这些也是情绪价值哈。老板多夸几句，哎呦，这个小伙子可棒了，你看自家的这个女儿说，你看要向哥哥学习，因为他确实有个女儿，看那个照片，
1: 对
0: 啊，你看要向哥哥学习，你看人家就认真学习，什么的就考上211了，哎，咱们这个哥哥给咱们辅导一下，咱们来年哎也可以考上这个211啊，让这个大学生心里头特别的舒坦啊，获得了满满的价值感，这个价值感呢也不是3000块钱能够瞬间报答的哈，体现不了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大学生，我们能考上211的肯定也不傻呀，这种认知差，
0: 智商肯定很高嘛。
1: 对，他自己就是锚定在了这个暑假工3000块钱上，但是老板的锚点是，这孩子需要老师，需要211这么一个榜样来，这活儿
0: 激励一下。
1: 对，这活儿值12000，这学生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最值钱的不是听话肯干，而是把他的这个学习经验打包成了教育服务来了。
0: 他这个文凭很管钱哈，
1: 对，
0: 考上211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一个证明，那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人也在想，大学生去当私教，我倒是知道很多地方的一些机构的老师哈，他专门从事这个的全职的，他也在做私教，很多现在以前什么初中高中老师啊，国家明令禁止不准他们在外兼职，他们是不能做的，一旦被抓到的话，这个饭碗都成问题哈，会面临相关的一些处罚，所以现在呢很多人找这个老师当私教的话，基本上呢可能是通过机构这样的方式，但是价格很贵。我刚才说了嘛，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吧，就算是一个半小时吧，3年前就已经是600块钱了。600块钱。那你补3科的话，你看看这个假期你究竟拿多少钱来算。甚至是有的呢，我知道还举一个例子。有的孩子他在高中3年级的时候，他家里头也是开矿的哈，土豪嘛。他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够到学校里头去上课，就不习惯学校的那种环境。家长呢也是有钱，就专门请私教在家里头，全部补。他参与高考的那是7科8科什么的，全部补。补下来的话，你知道就是一对一嘛，补下来这一年到底花了多少钱？
1: 这打底10万，
0: 30多万，三十万左右。哎呦，这样算下来的话哈，虽然说这个餐馆的老板只花了3000块钱，这个按照时薪来计算的话啊，当然他只是补了这一个月嘛，那如果说按照3科来计算，这个费用都是有得算的，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从市场

0: 行情来看的话，重庆哦，重庆，就是这样的，七八颗补完一年就是30万左右。你想想看，这笔费用还是很惊人的一笔数字啊，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支撑得了的。我在这儿插这么一个例子呢，就说明现在私教的这个市场利润是很高的哈、家长也觉得认可你这个机构，认可你这个老师，他愿意花重金啊去给孩子补课。
1: 对对对。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有的网友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你让这个大学生去补，他有没有教师资格证啊？他是不是无证上岗啊？他会在补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纠纷吗？会产生什么就是咱们事先没有签个协议，会不会导致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些呢可能是这个家长所没有想到过的，也是可能今天听到我们这说到这个大学生补课这回事儿哈。他也没有这个教师资格证，补了以后呢就是产生一些矛盾纠纷呢、一些扯皮的一些事儿，究竟怎么计算？有可能补了以后比方说打个简单的例子，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考上211的他自己学习能力是挺棒的，
1: 对，
0: 肯定智商也是挺高的，这也没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哈，自己知道的跟自己讲出来可能还是两回事儿。有的孩子他自己学的还不错，有的老师也是这样，但是你让他说，他不一定能够表达得特别清楚，能够被这些补课的学生
1: 听懂，
0: 能够理解听懂哈，能够付诸于这样的一个做题啊，这样的一些解题的思路当中。所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家长所以没有想到的。别看他考上了什么985、211，他的这个表达能力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检验的哈。比方说在辅导当然他是这个老板，餐馆的老板是专门开出一个包间，基本上呢也是在眼皮子底下补课吧。那如果说在家里补课，那这个大学生有什么那个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你家里头又是一个妹妹啊，会不会造成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可能也是家长所没有想到过的。这是我们每年在暑假或者寒假家长请私教，不管是大学生也好，还有就是老师也好，有没有考虑到这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
1: 对对对。
0: 话说回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教师资格证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首先来说说，教师资格证有没有对这个大学生会不会有一些约束？
1: 其实，在私教这个方面哈，这个资格证，在家长看来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私教我更想买的是你的这个名牌大学的这种光环，它的声誉，就像这位
0: 老板，
1: 对，聘请的这个211的这个本科生，他自己也，我觉得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资格证对于他说
0: 他可能根本就没去考，老板就是看中他211的这个学历，来吧，我相信你考得上，你对我们家孩子能多少也有一些帮助。
1: 对对对，而且从这个法规的层面来琢磨哈，就是双减现在严打的其实也只是在职的中小学生教师的有偿补课，还有校外这种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无序的扩张嘛，这个大学生两条都没占，他既不是这种
0: 不是机构的人员，
1: 也不是在职的教师，
0: 对，也是在职的老师，所以他真的是，哎呦，别说他没有去有意的规避，是这个家长去有意的去规避了这两条的风险，就请了一个私教。其实家长原先还是想请那个机构的老师的，
1: 对，
0: 后来发现呢，这个大学生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嘛，别说是这个大学生，就像我们江津，我也知道哈，我有一些朋友，他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才刚刚参加完高考，就像现在啊，七八月份。怎么玩呢，特别无聊啊，学了车以后呢总得觉得找点事儿去做吧，
1: 对，
0: 正好呢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亲戚的孩子需要找私教，那么就这样熟人介绍推荐去了，基本上的话就是一科一个多小时吧，也就是200多块钱啊，一两百块钱啊，就是就看家长自己随心所愿吧哈，你愿意多给一点也行啊，基本上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子。这个假期算下来的话，人家七八月份两个月补，还是能补几千块钱的这个私教费哦。
1: 对对对，这种 纯粹的私人的雇佣嘛，也不是公开招商的商业机构。我们教育部门能管机构，能管学校，但确实也管不
0: 住
1: 这种关起门来请的这种小先生，请的这种老师。
0: 就像我们家长哈，通过熟人、通过亲戚去找的那些大学生，就不在咱们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内呢，纯粹就是熟人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哈，因为他不受禁令的约束，他也不是在职的老师，他也不是机构的老师。
1: 对，而且我们刚刚提到的要持证上岗哈，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印象里，这种从事教学这种教学工作原则上是需要有教师资格证持证上岗的，但这也很微妙哈，因为资格证只是给规模化标准化的学校教育设置的门槛，这种私教市场我们家长认的是你能不能把我孩子教好，我们一个能考上211的学生，我本身最大的优势哈，也是我的学习的习惯、解题的思路和我考试的经验嘛，这种东西在家长的眼里确实是比一张资格证要管用、要有用的多。
0: 嗯，确实是这样哈。像这种请私教的话，他也不看重你什么教师资格证。
1: 嗯，
0: 有了教师资格证，难道你的教学能力就一定高吗？他就认可你这份学历，就认可你能考上211高校的这份实力啊。所以像这个大学生，你看他没有什么证，人家家长还是愿意花钱去雇佣他。别说是这个餐馆的老板，这样的大学生放到市场上，绝对有人，大有人在去请他，而且这个价格不止3000块钱。
1: 对对对，而且就算他有资格证哈，这个资格证它也只是教育正规教学的准入的门槛，它得靠挂在学校或者是注册的培训机构，那你这张证儿才算真正的被激活了。他拿了证但没有被学校聘用，我们只是私人的雇佣关系，那我们就还是社会人员，这种私下补课的性质也还是个人劳务嘛，不算是职业上的行为，监管也确实还打不到一个就算拿着证干私活的人的头上。
0: 对，就像是咱们拿了驾照哈去开黑车一样的哈。
1: 嗯，
0: 你还真管不着。哎，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确实从老板这一方，从大学生这一方哈，完美的规避了咱们教委的这样的一些管制措施。确实这是一种非常幽默的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减负的一些政策。有的家长就说，机构现在培训机构越来越少，很多都转入地下了，可能还是以这种私人的这种方式，熟人的熟人哈，哪个亲戚的孩子呀，哪个亲戚的哪个朋友的孩子哈，正好是考上大学，或者说他考上大学几年，他某个方面，比方说英语和数学，他依然有这样的一些很强的实力，也可以去聘请他，只要两方愿意啊。但话说回来哈，有一个叫做风轻云淡的网友就说，哎呦，我早就这么干了哈，每年暑假都会找老家的一些大学生给儿子补课，效果呢比机构还好，儿子呢就跟这个大学生这个大哥哥还有的话聊哈，除了这个授课以外呢，孩子还敢提问题，机构的老师呢还有点胆怯，还不敢提问题。他说，其实啊，这个请私教，他不是一个个例了，已经是在家长群里头大量发生的一个暗流哈，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1: 那这个他的这个新闻会火呢，也不是因为他是首创是原创的，他只是在这种在网上这么有戏剧性的这种情况下，把这种地下的模式给公开化了。
0: 是是是，
1: 对，他就像在告诉我们所有的家长，这种最优的教育资源，我们可以用如此便宜和安全的方式就请到家里，藏在家里了。
0: 是的，但话说回来，我也担心哈，这条新闻曝光以后呢，网上的这个热度还不减，那会不会引起家长的跟风呢？哎，我早知道还有这条路，我还请啥培训机构的老师呢？
1: 请啥一文二的呀？
0: 对，我就去找熟人的孩子或者亲戚的孩子啊，价格还可以商量。一般大学生这个价格跟培训机构的老师价格还没法比。虽然说首先抛开这个实力问题哈，因为什么呢？大学生一般来讲的话， 他都不是很那个不懂什么市场行情，即或是他懂这个市场行情，他也不敢跟那个市面上的一些培训机构的老师相比。人家基本上家长去找培训机构老师，你这个老师从业经验有几年了？我三年或者四年什么的，哎呦。

0: 才一两年呢，算了算了，我去找那个经验更丰富的。所以大学生一般来讲的话，从业经历不是那么多，培训的这种家教的一些经历不是那么多哈。反正我就降一降价格吧哈，只要是有人请，哎，我杀杀价还是可以的。
1: 啊，对，
0: 还有呢，这种方式确实会被有些人所效仿，那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暗流现象会以更加普遍性的形式存在。
1: 对，而且这种模式只要一旦被人学去了，也会出现分化嘛。就这条视频出来了以后，很多网友也是给那个大学生鸣不平，这也就会让一部分聪明的大学生看到这些评论以后，就会看清自己的真实的价值了。我们以后就可能会直接报接近市场价的私教报价，就可能这种3000块就请到私教的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少了。另一方面呢，确实信息闭塞，只想找简单暑假活的学生可能会继续接受这种认知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其实因为经验啊，这种确实比不上一些从业多年的老教师，确实我们只能认这种认知税，然后用被低估的薪资去换一个更稳定的教学的环境吧，工作的环境。
0: 对，刚才说那个本来是端盘子去应聘找暑假工的那个大学生，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市场价究竟值多少，因为可能他从来都没有去接受过这样的一些为别人当家教，或者在他自己从小的经历当中也没有怎么出去补课，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那3000块钱的话，爆料出来的话，很多网友在为他叫屈，说像你这个样子，一个月可以挣8000-9000，你3000块钱真的是老板把你的工资啊给克扣了。那对于这个大学生，可能后续来讲的话，了解到这样的一些市场行情，他说不定会提价，而且呢，就是直接的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来进行一个报价。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大学生就觉得，虽然我也是985、211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源，也靠熟人给介绍，我的从业的经历也赶不上这个机构的老师，我就以这个市场价格低1/3或者2/3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把自己给推销出去，反正挣多挣少还是挣嘛哈。暑假玩了也是玩了，能够挣一点比咱们什么跑网约车那个什么跑快递呀、外卖，
1: 对，
0: 还是要轻松很多，
1: 要轻松一些。
0: 对，不用在外头日晒雨淋的哈，空调屋里头就解几道题，哎，说一说自己的学习方法，拿出当年的一些笔记来看看，当然不知道当年笔记还在不在哈，就曾经总结出的一些学习方法。那对大学生来讲的话，这份获得感认同感还是不错的。
1: 对，而且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补课的这种市场哈，也已经分成了两条路，一条呢就是公开的但是被严格监管和压减的这种昂贵的机构，另一轨呢其实就是分散到千家万户由熟人这种推荐连结的这种，还有完全市场定价的名校私教哈，这种价格就可以很低也会很高。而且这就是名校文凭的光环能抵过教育焦虑的这种灼烧嘛，这种由大学生组成的这种私教的地下的教育体系，我相信会一直壮大。
0: 对，只要是咱们大学生这个文凭贬值的速度哈赶不上咱们家长焦虑的速度，那么我相信很多家长出于成本考虑，出于让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理的一些影响，还是愿意聘请咱们考上这个名牌大学的一些私教啊，就是来进行对孩子的
1: 一
0: 些授课
1: 一对一的指导。对
0: 对，那与其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培训机构1小时500-600，还不如找个1小时100-200的就更划算，而且人家能考上985、211，自身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1: 对，
0: 好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3000块招来了个211的家教啊，这笔账谁算赢了？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如果说您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江津荣美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这样的一个。

0: 私教市场它其中隐藏的一些风险隐患。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7: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8: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9: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0: 同志们辛苦了。
6: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9: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6: 因热爱而奋斗，
9: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1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3000块钱招来了一个211的家教老师，这笔账谁算赢了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分享了这条新闻的一个来源，我们也对整个家教市场啊，私教市场的一个行情进行了一个梳理。那网友们的这个意见呢也是各执一词啊，觉得这个老板赚了，有的人觉得这个学生赚了，但是从市场行情来看呢，这个3000块钱多少还是属于这个大学生的一些认知税哈。我们也从这起补课的案例也延伸到了在线下，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也在为自己的孩子替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或者说一些私教大致的一些市场行情。但话说回来哈，请培训机构的老师也好，请私教的这样的一些大学生当家教也好，它其中呢也是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和一些安全隐患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分享。
1: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哈，一看到这个211和985的这种学校的牌子，我们就天然的会对这个学生这个家教的老师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哈，甚至就敢把这个孩子全天候的交给这么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和孩子陪伴相处哈。这其实是我的一个疑惑哈，为什么家长就其实在我看来有一点点冲动，为什么就这么冲动呢？
0: 你冲动，你是觉得好像把学习成绩提高放在第一位，其他安全方面没有怎么去考虑，给忽略掉了。
1: 对，
0: 确实也是这样哈。这个是一起案例，还有一起案例呢，也是属于那种当然跟补课不大沾边，但是也有一点关系，就是这条线。

0: 闻之前还有一条新闻，就说有一个妈妈，哎，也是给自己的孩子请了一个陪伴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他是做什么呢？一个月是3500，跟那个一个月请3000块钱差不多。他是什么呢？陪着孩子玩儿。
1: 嗯，
0: 他是比方说他上午来，陪着孩子玩儿，或者是玩半天，上午做作业，因为有暑假作业嘛，孩子不懂的可以辅导他完成。中午呢，就可以在家里头吃一顿饭，然后下午呢就陪着孩子玩儿，就上午学习，下午玩儿。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大学生就走了啊，妈妈就回来了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大概就是20来天吧，也不知道星期六星期天要不要休息，可能有1天到2天，每星期啊这样的一些休息，那么就是一天的时间8个小时3500，他呢就是辅导的是也是一个大学生，辅导的自家孩子就是8、9岁，其实那个难度就比起辅导高中的要小很多了，但是关键是他陪着孩子玩，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大哥哥。哎，那个家长就怎么处理呢？就是给到了3500，孩子就是一天的时间，家里头只有这个孩子和大学生。网上网友评论说，最单纯的小孩子碰到了最清澈的大学生，这社会当中最清澈的两个群体在这儿相会了哈。好像对大学生呢觉得，不会把我的孩子拐走的哈，对他充分的信任。
1: 信任。
0: 你想想看哈，如果有一个陌生人进到家里头跟孩子玩着玩着的把孩子拐走了怎么办呢？当然，这样也不是说没有哈，就家长呢也是觉得对大学生这个群体非常的信任嘛哈。也会牵涉到陌生人进到家里头，不管是您请大学生也好，还是请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都会有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特别是异性之间的啊这样的一些接触。如果说这个老师，他有一些性格方面的或人品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为家长，你是希望孩子提高成绩，还是先保证他的安
1: 全
0: 问题？
1: 对对对，我们都能发现，其实家长对学习能力这个标签的认可度是最高的，就是能考上名校，就证明这个孩子至少在学习能力和考试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自律习惯啊，还有应试的技巧，其实家长买的也就是这么一套东西，想让孩子学的也就是这么一套东西，
0: 主要是学习能力的提升嘛。
1: 对对对，
0: 学习成绩的提升，学习能力的一些提升。但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自己学不学得会是他自己的事儿，但是能不能
1: 教
0: 得出来，哎，孩子能不能懂，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之前我小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也遇到过，就是这个学校评价这个老师怎么怎么厉害，他也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但是一听他上课呀，就觉得本来又是学的数学哈，像我这种文科生的话，数学也不是那么的那个，你数学能好能去读文科吗？啊，开个玩笑哈，就是像这种现实状况，他呢又有的孩子就能懂，有的学生包括我就听不懂，
1: 就听不懂。
0: 对，所以你跟我们说，校长跟班主任跟那个同学说，这个数学老师很好的，他曾经在高考的时候考上多高的分儿，考到了什么名牌大学，但就是听不懂啊。你所谓的这个高分儿，还有你所谓这个名校，对我们来说不起作用。我不在乎你什么名校，我就在乎你能够把知识点掰开了揉碎了哈，就是能够给我们讲解透彻，我们能够搞懂。
1: 对，
0: 但是连听都听不懂，你说你咋搞懂？
1: 确实，这种就是这种教学效果的不确定性嘛。但是我更担心的，也确实是我刚刚说的，觉得家长们太冲动了，就是因为把一个陌生人请到家里来，你朝夕相处，我们了解他什么呢？他的人品、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我们全部都不清楚呀，我们只是因为他的这么一张录取通知书，他的文凭就证明了他的，也仅仅只能证明他的学习能力不错，但我们怎么去看他的人品、性格以及价值观啊？
0: 对，因为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咱们大学生这个阶段的话，他其实他自身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可能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他在对初中生。

0: 高中生进行相关的一些引导的话，就怕他这个方向给带偏了。本来可能换一个这个行为啊，这个人品好一点的老师会把这个孩子往正路上带，就担心这个哥哥或者这个姐姐，他学习能力是挺强的，他考上名牌大学也是事实，但是他本身呢，他就是真的有那种吊儿郎当的那种轻轻松松的就考高分的这种哈，本身玩心比较重的这种，你说你把这一套玩的哲学带给孩子哈，给他说，哎呦，现在学习什么的，就高考那一下子，到了大学就可好玩了，什么什么的。高考的时候确实这一年很辛苦，你考过了以后，大学里头
1: 解放了，
0: 随便玩吧啊。那孩子一想，哎呦，是啊哈，你看这个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哈也是这样的哈，玩着玩着的好像。也只要是不挂科，甚至挂科也没有关系，
1: 还能补考。
0: 是是是，你说把他的这种价值观呢，或者说他本身的人品有问题哈，特别是异性之间啊，夏天身体的一些接触，
1: 对
0: 这个大学生或者这个老师他本身有一些那个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确实也担心家里出事儿。
1: 而且我觉得大学生年轻嘛，跟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的。年龄差距那么小，我们能聊的其实很多，不像我当时补一对一的课哈，是一个大概40来岁的一个秃头的叔叔来教的，我当时真的就很严肃哈，我只敢跟他聊学习上的东西，别的东西一点都不敢说，因为我看着他的那个模样我就有点发怵，不像大学生，
0: 就像班主任一样，
1: 哎，对对对，看着就很害怕，但确实讲课很权威哈，但就不像大学生，就我们
0: 差不多同龄人嘛，也相差不了几岁，
1: 对，
0: 除了学习还可以聊很多的事，
1: 对，能聊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价值的导向也很明确，就是因为聊得来聊得多，所以说你跟我聊什么，我作为小孩子，我其实第一时间我更能接受，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玩的一个过程中去接触到的这些事儿，所以说确实对孩子的引导性太强了。
0: 是是是，你想想看哈，本身他处于什么985、211，就是有一个光环，这孩子非常崇拜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感觉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再加上呢他就是从来没有接触社会嘛，然后对大学生活也很向往，如果说这个大学生这个私教老师他本身行为不端，他纯粹就是成绩好，或者说呢他本身他学习能力不错，但是他表达能力可能欠缺什么的，孩子也不一定懂，不一定能够说你这个几千块钱招来了孩子就一定分提多高，甚至我们还担心的是一些人品问题哈，这些呢就是家长应该考虑的，所以这起新闻出来以后呢，可能也会引起家长们的一些效仿，哎呦，这个我以前还在机构去报培训班，哎呦，算了算了，我们也学这个家长吧，餐馆老板一样啊，把这个培训班的钱给退了，我们就找熟人啊，什么大学生亲戚的朋友的孩子刚考上的，问一问啊，他愿不愿意哈，只要是名牌大学咱们都 OK 了啊。但是可能就没有考虑过这些人身安全、人品啊、价值观啊这些问题，因为孩子初中生、高中生他本身，这个人生观、三观都没有建立起来，
1: 对，
0: 很容易受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本来对他来说考上名牌大学就有一个明星效应、一个光环效应哈、在听这个大哥哥、大姐姐说什么，他很容易信以为真，他就觉得世界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大学就是这么过、这么来的。
1: 对，这也就其实是私教模式最大的风险哈，你想私教嘛，它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机构能够兜底，你报一个正规的补习班，这个机构至少会做最基本的这个师资的背景调查，还有这种固定的教学场所，我们有监控有保险，出了任何纠纷，出了任何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找到具体的公司去追责的，但这种私人雇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家长是唯一的审核人以及风险的承受者嘛，万一发生了教学纠纷或者更严重的这种我们所担心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啊，这种财产的损失呀、甚至是孩子心理上的问题，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家中来了一个陌生人，您家里头肯定很多的细软都给收拾起来哈还有就是那个像刚才说那个3500招了一个大学生陪8000

0: 6岁的孩子玩儿，这个大学生手脚干不干净啊，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考虑的这个层面。还有就是这个大学生或者这个私教老师他本身行为有问题，就像小冉说的，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种心理方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反应。
1: 对
0: 啊，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韩国电视剧《继承者》，继承者们。
1: 没有
0: 看过哈，你可以去看看。他也，我只是说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哈，就是一个检察官的儿子，他也在读高中，也在冲刺读名牌大学，他妈妈就给他请了一个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哈。当然不知道韩国那边是怎么规定的，反正就是这个学校他本来就在这个公立学校读，又请了这个公立学校的另外一个老师给他补英语，好像是补英语，英语特别厉害。其实这个女老师也比这个高中生大不了几岁，也就大几岁吧，她已经是大学毕业，是在这所学校任教，跟这个高中生也相差不了几岁。她人品没什么问题，但是她长得很漂亮啊。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儿子呢，在补课的过程当中就暗恋上他了，然后就补课的时候心猿意马哈，然后这个检察官呢对这个家庭教师就很看不起，虽然说我花钱雇你来，但是对他总是有意无意的进行一些诋毁啊，这个儿子就特别的看不惯哈，因为他本来就有点喜欢他哈，我说的有点稍微有点远了，但是就由此引发的就是私教老师对私家孩子补课可能会有各方面的一些异性补课方面的需要注意的啊，家长应该是提前有一个底，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
1: 对，我们这种私教投诉都没办法，找不到哪儿能够投诉啊。
0: 是啊，他都没单位给他兜底，他就是你说是熟人介绍来的吗？可能还有熟人，可能有的就是在网上找的，熟人的熟人的熟人的熟人，就这个关系扯得比较远哈。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啊，纠纷的话，确实就有点麻烦啊，这样的一个追究起来有点麻烦。
1: 就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私教的便利，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它的风险哈。我们也并不是否定说这种私教的模式就不好，而是我们想要提醒家长们，我们在看到名校光环和这种性价比那么高的同时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光环背后的阴影和问题。新人不能只是建立在会考试这一个维度上，说白了我们那个餐馆老板哈省下的那9000块钱哈，其实就是机构替你承担的那部分风险筛查和兜底保障的这个费用。我们既然自己干了，自己找的家教，我们省了这笔钱，那我们自己也要把相应的风险给扛起来呀。
0: 是的，我们在这儿不是说建议大家都去在机构去找老师，不是这个意思。就说不管在机构找老师给孩子补课，还是在通过熟人哈，通过在网上找的这种方式给孩子补课，你看中他的是这个学习能力哈，相关的一些光环大学校那个光环效应，名牌大学的光环效应，但是也要考虑到咱们这个白纸黑字的还是要签相关的一些协议。
1: 对，
0: 中间遇到一些扯皮呀、等等的，就是可能这个老师的人品呢、他的一些人生观呢、
1: 对，
0: 这些也要考虑啊，避免出现一些矛盾纠纷，给孩子带来一些身心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这个就不是说这几千块钱啊能够弥补的了。
1: 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我们走私教这条路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靠谱的熟人介绍，那是有份简单的这种书面的协议，约定好权利义务还有安全责任嘛。如果涉及是有份简单的这种书面的协议，约定好权利义务还有安全责任嘛。如果涉及到异性辅导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建议是家中一定要有成年人在场，避免单独的封闭的这种接触吧。
0: 对，家里头就是老师和孩子两个人，确实你孩子有个什么安全问题呢，确实也是挺让人担心的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半段说了一个关于请私教的一个话题呢，看似啰啰嗦嗦的，好像老是在扯这个安全问题。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就是最重要嘛。
1: 嗯，
0: 假期里头我们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下河洗澡，
1: 对，
0: 不要在家中去什么烧什么。

0: 性引发那个火灾问题，
1: 对，
0: 补课也是一个人身安全问题啊。
1: 对，
0: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大学生、所有的私教老师怎么的行为不端，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哈，手脚不干净呢，或者他本身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一些问题，他的一些导向有问题，对孩子会造成一些不可估量的一些损失，所以我们要进行就是预防，哎，就是家里头最好你要请私教，最好有一个长辈啊，或者是在家里做饭啊等等哈，就是避免他们单独两个人，特别是异性的这种老师哈，单独的两个人在家里头，
1: 所以说我们聊了那么多，才算把这个事情的正反两面全部都讲透彻了。这种有光的地方肯定就有影子，我们算账千万不要只看到它的性价比高，只算到了钱，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这个安全账也一并算进去。
0: 哥之前可能没有听过我们这期节目这期内容的家长，可能就纯粹补课就补课，只要孩子的分儿能提高，我没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的叮嘱了这个安全的问题，也希望引起家长们的一些重视哈。今天我们从这个文渊阁包厢哈，大学生从端盘子一下晋升到了家教哈，这样的一个待遇的提升、地位的提升，也提到了这个家教市场的目前的一些行情哈。
1: 对，
0: 也说到了咱们这个餐馆老板的一些商业算计哈。也看到了目前来讲大家都在卷，多多少少暑假都在给自己的孩子报班吧，
1: 弯道超车嘛，
0: 是是是，
1: 大家都在说弯道超车的事。
0: 是目前来说，这个教育行业如此之卷，孩子们也很辛苦，教育的这个困境哈。怎么去解决，孩子们太累太辛苦了，有的呢就是高中阶段逼得太狠了，到大学里头去放飞自我的是大有人在哈。明明考了一个名牌大学啊，也是请了家教啥的，那可能在高中三年都比较的压抑吧，就大学就是旷课、翘课哈，打游戏啊，那个熬夜啥的，然后呢导致大学第一年就开始挂科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
1: 对，
0: 我们也是看到了在这个名牌大学背后，它这个光环背后还是在整个家教市场的一些信任和一些风险，这个也需要进行一个规避。
1: 所以说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呢，或许就是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你应聘什么，而是取决于你现在的能力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对老板啊，对大学生，或者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我们在享受这种便捷性价比的同时呢，不要忘了我们的为安全和底线留上一份清醒啊。
0: 是的是的，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收机旁我们抖音平台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等候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调频 FM 987赵赫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987在路上再会吧，
1: 拜拜啦，
0: 拜拜。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富有诗书气。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的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一到两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头子，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儿子了，一个劲儿的冲着我傻笑，可突然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拽住他呢？
1: 哎，别瞎想了，这都两年多了，这日子这不也挺好吗？你看咱这大孙子前几天考试还考了个全班第五名呢。
2: 妈妈，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不起他的样子了。
3: 老公啊，你走的倒是省心，一大家子扔给我，我都

些代价难以承受。守护安全，就是对家庭和社会最大的贡献。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小
3: 事，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Good afternoon。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一起来关注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8月3号，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学笃行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等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有关副区长、区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短期与长期、险绩与前绩的关系，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中，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竞争新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质效提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奋力推动江津经济社会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责任，紧盯问题持续攻坚，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改实效转化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要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高层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精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配齐各类应急抢险物资与救援装备，建强基层应急处置队伍，充分发挥好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作用，坚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纵深推进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聚焦减存量、控增量，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梳理，依法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全力推动信访积案化解清零，持续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重大活动意识形态审核和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重大活动全流程意识形态风险研判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关口前移、从严审核、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规范阵地管理、宣传发布等各个环节，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坚决纠治四风顽疾，持续保持反腐惩恶高压态势，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再来关注我区召开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三次季度例会。8月3号，江津区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三次季度例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卯足干劲，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奋力交出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江津区2025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结果和二季度全区赛马比拼情况。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招商投资局、四平镇等单位做了现场交流发言。区教委、区委政法委、区交通运输委、区总工会、先锋镇做了书面经验交流。唐大军指出，上半年全区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济大盘承压稳进、开放动能蓄势积聚，产业转型攻坚突破，惠民助企实干担当，改革攻坚纵深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三季度承上启下至关重要，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确保实现三季度好于二季度，下半年好于上半年。唐大军强调，要聚力枢纽经济区建设，持续提能级、畅通道，聚力抓项目、强产业，大力扩开放促合作，全力塑造开放新优势。要聚力工业攻坚，一起一策开展精准帮扶，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强化创新赋能，全力推动工业回升提振。要聚力项目攻坚，强化项目谋划，持续招大引强，强力推动实施，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力消费外贸，激发消费潜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打造新消费场景，全力提速扩量增效。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走深走实，坚决防范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释放体制活力。要聚力民生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全力增进群众福祉。要聚力除险固安，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地灾防治等重点领域，闭环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发展底板。要聚力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进一步强化担当精神、争先意识、底线思维，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注重在赛马场上识别干部，全力提振精神状态。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道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接下来关注一则喜讯，又有两大项目落子江津。8月3号，重庆江津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3期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白沙工业园分别举行，两大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2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亿元，年税收达1680万元。这是江津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机遇的又一生动实践，有力彰显了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与开放新格局。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综保区管委会与重庆骏奇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4月，专注于工装夹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的精密加工。骏奇科技通过法定拍卖程序取得园区原金考拉地块约12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建设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年入库税金不低于180万元。在白沙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与重庆富凯供应链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颗粒制造的民营企业，深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此次签约的高分子塑料颗粒制造项目，租赁重庆凯荣新材料有限公司20000平方米厂房，总投资1亿元，聚焦废旧塑料循环利用，打造绿色环保的再生造粒加工基地。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PET 颗粒20000吨、PP 和 PE 颗粒各3000吨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年入库税金超1500万元。此次签约的两大项目涵盖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高分子塑料循环利用等领域，既体现了江津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成效，也展现了产业向高端制造与绿色循环方向迈进的蓬勃活力。下一步，江津区将继续以枢纽之城金商会等平台为抓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我们一起来关注。

瀑望乡台瀑布天然实景打造，是世界首个以天然瀑布为载体的沉浸式光影秀，深度融合四面山独有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故事，打造出专属四面山的山水光影 IP。当晚演出正式开始前，现场开启温馨的暖场环节，天山涧水四面传情主题曲循环萦绕山间，悠扬旋律为夜幕下的四面山增添了浪漫氛围。夜幕深垂，光影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展演开场旁白娓娓道来四面山的山水诗意与人文底蕴，亿万年丹霞地貌，环抱原始林海，天然造就震撼的天下第一新自然奇观，与对岸形似明眸的天下第一眼石窟遥望呼应，勾勒出我在你眼里，你在我心中的极致东方浪漫。同时展演深度融入四面山经典人文 IP， 轰动全国的爱情天梯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刘国江徐朝卿夫妇归隐深山60余载，凿出6000级天梯守护挚爱，这段获评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爱情故事的传奇佳话，成为本次光影展演的核心灵魂之一。整场展演以华夏第一高瀑为幕，以天下第一星、天下第一眼、爱情第一梯三大世界级地标为核心，打造四面出行、天地启幕、天穹映瀑、星河入梦等五幕递进式沉浸式光影篇章，层层递进，意蕴悠长。展演高潮环节恰逢八一建军节专属时刻，现场千名游客集结，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雄浑激昂的歌声回荡瀑布山谷之间，光影为衬，山水为证，饱满真挚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全场人员以歌声寄情向全体军人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此次天山涧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创新实现了自然景观、人文故事与光影科技的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四面山文旅新名片，又在八一建军节以沉浸式红色互动家国主题展演传递了爱国拥军的正能量，为重庆夜间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后续每周五、周六晚间，四面山将持续上演山水光影盛宴，静待八方游客前来览山河盛景，品家国深情。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白沙夏夜狂欢连嗨7天，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热闹烟火，这场夏夜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到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政府广场，白水记沙石光里街区全新开市，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免费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食，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特色，超多新鲜玩法，值得狠狠期待。7天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夜夜精彩。今年白沙美食消费周全方位升级，活动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全新美食街沉浸式夜游。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水聚沙时光里复古休闲美食街区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夜游空间。7天市集线上线下都能逛，7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以及川渝两地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开放，同步开放线上销售渠道，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帮助商家拓宽销路，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全民歌手大赛等你登台。早在7月中旬，白沙首届全民歌手大赛已经开启。歌手大赛分少儿组、成人两组，市民均可报名登台。消费周期间还有露天 KTV、 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夜游体验。连续7天露天电影免费看，消费周期间还将连续7天放映9部精品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种类型，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一边逛古镇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电影，让市民和游客直观感

0: 守白沙影视产业优势，提升影视产业知名度。打卡四大路线，玩转影视加古镇新闻旅。长久以来，白沙依托老重庆风貌，完整民国场景，吸引200余部影视剧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形成基础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闭环，用7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产业曝光，推动白沙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一站式文旅新模式。晚上，白沙同步上线周游白沙四大互动打卡路线，囊括当地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可以沿线打卡各处景色景点，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图文或短视频，全方位为白沙引流造势，推动古镇人气与消费。神明县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馆以及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展，还有感受百年书院与红色记忆。古镇县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商贸文化。影视县走遍糖厂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实景基地，近距离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魅力。工业县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特色酿酒产业。白沙是千年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存、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民景区等丰富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活动的思维，立足白沙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丰富夜经济场景，为白沙打造专属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这个夏天，白沙等你来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儿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呢，咱们先据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 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地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家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地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 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

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了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意，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戎汉，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

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而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攀，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戎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敌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附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略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乐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啊、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
这阵又突文

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啊进敌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啊，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呀，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呢，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呢，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呀、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啊？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啊。一见汉军呢、啊、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啊、又绑担架呀、啊、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啊，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这个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啊，现在闻知张邯兵败自杀，到这阵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属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革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已就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

0: 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呢、啊、发誓要为韩王成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戎。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了，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天戎，天戎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的，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力。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啊，就我当时是正在朋友家里，跟朋友在玩，然后刚好呢就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一通电话，然后呢电话那头就说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年轻人，然后这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实在是受不了就是大城市的节奏，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回老家找了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呢我就其实是很敷衍的接完了这通电话，结果呢打完电话以后，全程看我打电话的我这朋友啊，他就说话了，他其实挺小心翼翼的，他说你的态度真的很恶劣啊。
2: 那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就是我其实是完全承认他的形容的，但也给他讲了讲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有点愠怒的这个原因
2: 啊，
1: 就是因为就觉得家人给我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就觉得说这大城市一点都不好，最后你迟早还得回老家，就是觉得他们说话有点拐弯抹角的，挺没意思的。
2: 哦，这样的话我倒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了，但其实或许啊，家里人在问你工作有没有受委屈啊，或者是生活开不开心，这个时候他其实人家也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表达关心，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刻意解读了？
1: 哎，对，所以后来我也反思这件事儿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儿今天拿到节目里说，就是觉得我好像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种防御性倾听的状态里了。
2: 防御性倾听，
1: 对，哎呀，这是一种挺本能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同时啊，它对人际关系的损害其实也是特别大的。
2: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可能是第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就像开头刚张小白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这防御性倾听它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表达，他都会始终保持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就好像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他。
1: 哎，换句话说，这防御性倾听是指什么呢？就是信息接受方会主动在内心设立起一个屏障，然后在聆听的时候呢，时刻警惕着，试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实际带来了信息接收的一种扭曲。
2: 在沟通过程当中，当信息的接收方觉得谈话当中出现了对于自己的他假想中的攻击的时候，就会警觉的在对方和自己之间设立一道保护屏障。关键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真的发生起来的时候，他一般很难被自身所察觉。所以其实你看，有很多人啊，也是研究了这个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信号，比如说可能会陷入到这个情况的信号有哪些？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内心会不会有声音在不停地在说啊，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他说的不对，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1: 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呀，让自己感到很受伤，很委屈，他怎么能这样伤害我呢？
2: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完全就是在不理解我，难道我这样做他不知道用意吗？
1: 再有啊，还有一种就是努力找出对方的话里有哪些是指责你的，有哪些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一颗哑糖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嗓子上的不舒服，但是我相信大家这个从听觉视角来讲，这感觉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好滋味儿。
2: 还挺会自夸的，给自己着不呢，是吧？
3: 毕竟我是一颗糖啊。
2: 哎，我跟你讲，这就属于一种下意识行为。
3: 嗯
2: 啊，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常常会下意识的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动作呢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啊暴露出他们对你的一些偏见。
3: 哦哟，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揭秘了？要开始感受生活当中一些别人的下意识的小动作了，也可能别人下意识的扶眼镜，下一次你就会想，哎，他是不是不自信呀？他是不是在思考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2: 对对对对对，说到下意识的动作，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下意识动作挺神秘的，
3: 嗯，很神奇，
2: 很不容易被察觉。
3: 包括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直都会觉得，我们除了用嘴巴去表达，去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下意识的身体、肢体动作也很重要。
2: 对，
3: 因为身体语言它也是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
2: 嗯，
3: 那有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可能就会快速做出反应。
2: 嗯，
3: 就比如说遇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
2: 啊，
3: 那这个人我真的不想见，我看到他我脑袋疼。
2: 那这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意识反应呢？
3: 可能会不自觉的交叉双臂啊，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姿势。
2: 嗯，
3: 表示他们想要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2: 哎，再有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包默默地放在了胸前，
3: 嗯，
2: 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 啊。同样，如果说他们的脚尖指向的是远离你的方向，这也可能暗示他们现在啊想要逃离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场景。
2: 是，我不太想跟你站在一起。
3: 刚我们提到这个是身体语言，还有一种就是听力倾向
2: 啊。怎么说呢？
3: 就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下意识地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或者信息，就好比当别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
2: 嗯，
3: 可能就会在同时你和其他人交流的情况之下，他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他会选择不看你。
2: 就比如说当你在提问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回应其他人的问题，
3: 嗯，
2: 但是会忽略你的疑问。
3: 嗯，
2: 那这种听力的倾向啊，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被忽视，或者说你压根儿不重要。
3: 对，这是在听方面。另外在眼神，其实眼神交流也是人际交往当中一种重要的沟通的方式。假如说对方对你有偏见，他可能会刻意的避免和你有眼神的交流。
2: 嗯，因为他们害怕被你看穿他们的内心，或者他们不想让你觉得他们在关注你。
3: 嗯，所以大家如果你注意到某人总是在和你交谈的时候不敢直视你的眼睛，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你有着某种偏见。
2: 嗯，再有呢就是口头上的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言语表达也可能无意间暴露出我们对他人是有偏见的。
3: 嗯
2: 啊，就比如说当有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谈论你的时候使用一些贬义的词，
3: 嗯，
2: 或者在描述你的时候加入一些消极的情感色彩。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只需要稍微注意他们的措辞和语气，你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对你有不公正的看法。
3: 另外就是实际上的排斥行为了。假如说别人对你有偏见，或者别人不喜欢你，那可能会在团体活动当中会故意把你排除在外。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小团体，这有可能会表现在

0: 别人组织活动的时候忘记邀请你、或者这份名单当中本来有你，但是我忘记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又或者说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刻意让你感觉到，哎，我自己是不是被孤立啦？
1: 这种排斥其实是无意之间的，但能够明显的让你感觉到有一种不适感。其实总的来说，了解别人对你的偏见，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人际关系的，避免失误或者是过错。
0: 其实有一些下意识的举动，很有可能会无意识伤害到别人。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位母亲，她是正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呢。母子俩呢，就拿出一张干净的毯子和一些已经准备妥当的食品，但是远在一旁的小孩看到这对母子刚铺下的这毛毯上有一点零食，就想要拿走。
1: 哎，这时候怎么办呢？
0: 这母亲就生怕两个小孩因为抢夺零食打架嘛，所以下意识的去引导他们。
1: 哎，
0: 她先是拿着这零食盒子分出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孩子，然后她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哎，小小啊，你看你的零食有很多呢，妈妈替你分给别人，要知道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懂得适量的分享也是一种快乐。这小朋友也特别懂事儿，就是他一直连连点头，而且他是站起来自己拉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手，请他来好好的品尝自己带来的零食。但是啊，这小孩接过之后什么也没说，就直接跑，显得很害羞。
1: 哎，看似是一件挺小的事儿的哈，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母亲的这种良苦用心。对吧，就是你看这位母亲啊，她的说话口吻是很亲切的，然后下意识的呢，她去引导和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又不让另外一个孩子呢感到不安，妥当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让这一幕就变得很温馨了。之所以跳跳糖会记住这一幕，也是因为她的自然和温暖吧。
0: 对，而且是这位母亲下意识的举动，她只是看到了就这样去做了。其实她下意识的举动往往和一个人的涵养有关。
1: 没错，
0: 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位母亲她是一个善良的、善解人意的并且很温暖的人。其实有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下意识的行为来干扰别人的判断，还有一些人会利用下意识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更会有一部分人会用下意识的行为来缓解尴尬的氛围，会让别人感觉到舒适和愉悦。而我呢，刚刚所做的和我分享到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下意识的用我眼睛所看到的事情去对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来做出了判断。
1: 回头想想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是不加思索的、毫无保留的想要为对方好呢？就比如说媳妇儿照顾老公是吧，然后这父母疼爱孩子，子女孝敬父母。
0: 你举的这些例子看上去好像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都十分的正确，不容一点质疑。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把下意识的操心变成为你好的借口，这不是在爱人，而是在害人。因为你左右了他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呀，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你的建议和做法啊，这就违背了爱的本意啊，本身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不对？
0: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邻居家的小孩。其实他就是一直都处于一种被父母支配的状态。那个小朋友才刚刚5岁，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周末为他安排了一整天的各种培训课。
1: 哎呦，压力好大。
0: 上午要去学书法，下午要去练钢琴，晚上还得练口语，没有一丁点自由的空间。就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还在愉快地享受周末时光，但是他呢就只能在培训班度过自己的周末。所以其实这出于什么原因啊？因为在他母亲看来，就现如今社会不是越来越卷吗？
1: 他觉得大家都这样
0: 啊，而且他觉得很多年轻人都难以就业。那归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够优秀。所以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赢在起跑线，那就一定会落在起跑线之后
1: 啊。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迫被卷起来的。当母亲下意识的面面俱到，为孩子遮风挡雨，时刻安排好一切，这孩子又怎么能自我成长啊？
0: 事实上你说啊，有多少人他就是这样，表面上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内心所想呢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下意识的举动。在你行动之前，真的可能要好好的想想后果啊。不管怎样，这个下意识的行为它确实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惯性，它是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一种闪光点。
1: 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本能式的下意识的行为啊，常常会带来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是过分的一种结果。它反而会让人陷入到更大的一些麻烦里。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行为举动呢，或者一些眼神啊、交流的方式。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1: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3: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1: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4: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开销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5: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1: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5: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6: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1: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11

0: 1-800-4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哎，今天在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这个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这下意识的行为习惯里头有一些惯性动作，你比如说特常见的像什么摇笔、啃指甲、拉耳垂、用手指卷头发，甚至是不停地拨弄发尾，还有那些就是喜欢掰自己手节的，就是手指头关节嘎嘣嘎嘣响的那种。再有就是下意识地搓自己的皮肤，玩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习惯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癖好哈。那人们为啥会做出这些下意识的惯性动作呢？这些动作的背后有什么一些科学的解释吗？
2: 嗯，
3: 它到底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有必要纠正吗？
2: 你看啊，有心理咨询师专业的老师就解释了这些习惯性动作的来源，包括什么撕掉死皮呀、包括用手指理顺头发、咬去指甲边、倒刺这种个人的掩饰性的行为，它其实都是源于动物的本能习惯，萌发于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探索，这些都是下意识的。还有你像小婴儿，他是不是会把食物习惯性的放到嘴里，或者说哪怕这个东西它不是食物，它也会习惯性的放在嘴里，因为不断的重复这种习惯性动作，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安全感。
3: 哎，这头发呀、指甲呀、皮肤啊，是我们获取这种安全感的最方便的一个渠道，对吧？
2: 嗯，
3: 其实对于一些人而言啊，这些习惯性动作能让他们感觉到放松，甚至是愉悦。
2: 嗯，
3: 就比如说哈、把分叉的这个指甲咬断，是能够让人获得满足感的。
2: 确实，确实，我自己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连指甲刀都不用，我就可以直接咬的。
3: 还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比如说咬笔这种习惯性动作，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更专注的。还有一些人就相信，用这个手指头有节奏的敲击桌面，这种感觉运动啊，就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无聊、沮丧或者是兴奋的时候调节自己的情绪。
2: 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用手指有节奏的敲击桌面，我其实还挺羡慕的
3: 啊，
2: 因为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协调性，
3: 就是每个手指都能分开运作是吧？
2: 对，而且它还可以运作的很有节律，当然也可能是习惯导致的，但是我就真的很难做到、很笨拙。
3: 就小时候没有这个弹钢琴的习惯啊，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些习惯性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联性。
2: 嗯，
3: 说这个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通常啊，它是源于人们感到紧张或者是疼痛时候的一种及时的寻求解脱的倾向。就是我们熟悉的咬指甲吧，它就是为了在短期内缓解压力，是咱们人类潜意识里对于紧张情绪做出来的一种反应。
2: 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说那只有在感到紧张或者愤怒的时候才会做这些习惯性动作吗？其实并不一定啊，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些习惯性动作的触发点掩饰或者舒缓情绪的需要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本身你做着做着已经变成了你自己的习惯，它是一种自发的下意识的行为。那有些人会发现，在感到愉悦的时间里，自己仍然会做出这些行为，就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阅读的时候也会咬指甲或者是抓头发。
3: 下意识的这种行为习惯性动作通常是不具有负面意义的，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之下啊，如果他们让人感觉到痛苦了、受到伤害了，或者是严重的干扰了日常生活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严重的行为紊乱。
2: 比如有数据就说明了，全球大约有4%的人患有拔毛症。
3: 拔毛症，
2: 你没听错，这拔毛症患者呢，他会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会不受控制的拔自己的头发、眉毛或者睫毛或者腿毛。
3: 哇，那时间长了 不就没毛了吗？一毛不拔。

0: 而且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拔毛的行为才能够让自己得到放松和缓解。
1: 嗯，
0: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它不但会造成秃或者皮肤感染，还会导致会有一种自卑感，它会加重这种感觉。
1: 嗯，甚至是羞耻感吧。你比如说被啃得参差不齐的毫无美观的这种指甲，被所有的同事抗拒的不停敲击桌面的这种指节的声音，
0: 嗯，
1: 都会让人开始考虑说怎么能控制一下，或者是改掉这些下意识的行为习惯。
0: 对，你看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啃指甲呀，并非是致命的伤害，但是它所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结果就是会让人难堪。许多人就担心自己这些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会显得自己不大方、不沉稳、没自信，特别是在职场上，那相应的这些担忧又会反过来让他们贬低自我、失去自信。
1: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因为被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指出了说，哎，你怎么老啃指甲呀，或者你怎么老卷你头发呀，这些习惯啊，就决定要改变，或者因此呢感到焦虑，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0: 这一点就应该学习张小白。张小白有一个坏习惯，我经常，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会说他，而且我真的会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但是呢，不管我怎么提醒，不管我怎么说他，张小白依然保持。
1: 对，就是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0: 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我也不觉得他会有什么下意识的一些错误的心理表现。但是我身边有人亲身经历告诉我，他会让你捏着捏着脖子变黑。
1: 哎，那但是那是因为他捏得多吧。
0: 脖子变黑，并且脖子那个皮啊就揪揪起来，再也无法还原，做手术都无法还原。
1: 哎呀，是挺可怕的。但是我不会。
0: 是，但是我下次还会。
1: 其实专家也说了啊，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行为习惯动作都需要改变的。
0: 嗯，
1: 看人家专家都这么说了，
0: 专家没有特指捏脖子。
1: 不用因为这个习惯性动作被人说破了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0: 对，但也不能完全不做点什么
1: 啊。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0: 个人的需求、
1: 个人的社交、个人的职业环境等等啊。然后呢，这个习惯是不是被质疑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然后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造成影响了咱再说。
0: 嗯，但如果是有伤害身体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赶紧停止。
1: 其实对一些人而言啊，消除造成紧张焦虑的根源，远比仅仅在表面上改掉一个令你感到舒缓的动作是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试图强迫自己改掉一些没必要的一些行为习惯的动作，那可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焦虑，甚至是觉得特别困扰、特别困难、特别难受的这种情绪。
0: 嗯，其实这种情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看你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到底是什么，它如果有碍于身体，那就及时制止；它如果没有，只是表现在心理情绪上的，又或者只是表现在别人的嘴里，那你只需要适配自己的需求。如果心里有需要，那就做；如果不在意，也可以不受影响。但如果你自己觉得它不好了，想要做出改变，那就及时的来调转风头。
1: 嗯，好的，唐老师。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大家也可以回忆回忆自己有没有这类的行为习惯呢。
0: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在我们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人人往往都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行为。
3: 嗯，确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互联网 PUA 挺厉害的，各种鸡汤和各种文学都在要求大家要做一个成熟的、情绪稳定的、优雅的大人。
2: 其实，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现出更好的一面。
3: 嗯，
2: 所以我们就会去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然而呢，有一些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小动作小行为啊，却常常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3: 嗯，
2: 那其实呢，它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映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
3: 没错，其实生活当中，首先我觉得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一些微小的帮助。
2: 嗯，
3: 当一个人他在无意识当中愿意伸出援手，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那些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那往往表明这个人很有乐于助人的品质。
2: 哎，
3: 这种行为虽然小，但是它却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善良和慷慨。因为其实我觉得善良它从来不能够用大小去形容或者有所差别。
2: 哎，我想到一个情景，我想问问你。
3: 你说，
2: 就是咱俩都会在健身房里健身，对吧？
3: 嗯，
2: 你在健身房里，如果你看到有一位看似是新手的人，他在做某一个器械，然后动作并不标准，甚至是非常的错误，甚至有可能会拉伤他自己，这时候你会主动上前去指导他吗？
3: 我不会主动上前指导他，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2: 嗯，
3: 之前在健身房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包括你在跑步机上旁边有新手来到这里之后，他可能不太知道这里的跑步机怎么用。
2: 对，
3: 刚开始我真的会主动跟他分享。

0: 我发现，因为来到健身房的很多人可能内心稍稍有一些自己的小骄傲
1: 啊，
0: 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或者并不是那么乐于接受，然后他人家还会特地解释一下啊，就是这儿的健身房这个器材跟我用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习惯。其实
1: 结果就是不会啊，为什么那么要面子呢？
0: 其实会不会不重要，关键在于人家有没有想要让你去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后来我也有小小的自我反思，通常情况我都是当别人跟我提出来了说，哎，是不是能帮助我一下，或者说这个怎么弄啊，我就会跟人家解释，很亲切很友好。但是如果别人不问我，我就不说了，
1: 不主动说，
0: 不主动。
1: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尤其是男生会有一些这个器械力量型的运动，那种大重量的一些器械一旦上手的话，很容易拉伤自己的某些部位，所以要做好自我保护。但是有一些新手可能他的动作就很不规范，就容易受伤，
0: 但是
1: 那个结果很严重的。
0: 张小白，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一点，而且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但是你要知道，但凡能够上大重量的，首先他自己可能虽然是错误的，虽然是不那么合理的健身方式，他可能也坚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专业并且有经验的人。
1: 如果我跟人家说，
0: 当你走过去给他提出建议的时候，他心里想，就你这么小的小块头跟我在这儿摆谱
1: 啊，
0: 你哪个哪个呀。
1: 你说的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在健身房里也是尽量的就是不去好为人师，然后尽量的克制。但是如果确实是看到有一些就是一看就是小弟弟的，然后就是很新手的那种错误非常严重的，还是会忍不住说一下。
0: 哎，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算是主动式的帮助，那真正无意识的帮助是什么？你在路边看到了有一个塑料瓶儿，要不要捡起来把它放到垃圾桶里？
1: 哇，这就很见人品了。
0: 对呀，这就是无意识的小小的善良和小小的举动。
1: 是的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就非常的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了啊。
0: 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见到，就是你去观察一个人他对于服务人员服务行业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餐厅啊，或者是去到停车场，我们不管自己是什么行业，但是在这一刻你是作为消费者去到那里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往往也能够揭示这个人他是否有一个谦逊和尊重的品质。如果对方总是非常礼貌耐心，那表明他内心其实充满了尊重和就是一种友善的观点。但如果但我觉得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对于服务人员的美好相向双向奔赴也是要考量服务人员的
1: 啊。对，我懂你意思。其实还是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种啊，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更容易透露出他的一种性格的。
0: 是的，有的人一遇到挫折，甚至还不算挫折，就别人可能说了他一句
1: 哭爹喊娘
0: 啊，又或者说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他们家孩子怎么教育成这样啊，立刻炸毛，立刻内心当中翻江倒海，他凭什么说我，他也凭什么侮辱我，我觉得他对我完全不尊重。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的内心的小情绪，
1: 太脆弱了
0: 啊，太脆弱了。当然有情绪没关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面对挫折或者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其实就表明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再有啊，就是对待金钱的态度，无意识当中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就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去分享，是不是计较这种小利，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那慷慨的人往往呢不会过分的计较金钱，而贪婪的人就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原则，
0: 失去原则还会失去朋友，尤其是在大家的日常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这一点啊会显露的真的是一览无遗
1: 啊。但是也不能傻大方，对什么人都大方也不对。
0: 那当然了，这还是就是双向奔赴嘛，对方是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你可能就会相应的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
1: 对对对，还有我相信一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0: 哎，行了，扯远了，张小白回来吧，你快回来。
1: 再有啊，就是对待时间的管理，是吧，跳跳糖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就一个人是不是守时，是否尊重他人的时间，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揭示他的责任感和自律性的。
0: 对，
1: 守时的人通常更加靠谱。
0: 还有就是对待隐私的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在无意识当中，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的隐私，比如说不随便翻看别人的物品啊，或者信息啊，或者别人的手

0: 机拿到你手里，你要不要看他的那个微信啊，包括他的短信啊，这些都可以体现他的诚信和尊重。
1: 是的啊，还是要有这个边界感的。
0: 对，现代社会边界感太重要了，不要去越界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1: 嗯，再有就是对待环境的关怀了。一个人在无意识当中对待环境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出人品的。你比如说，他是不是会在一个房间当中随手关灯啊？是不是会有意识的去把这个垃圾收纳了？还是说他是乱扔垃圾的那一位？
0: 嗯，
1: 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于环境意识的保护和社会的责任感。
0: 嗯，也可以表现出他个人的原则性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细微之处的观察，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对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交往决策，就是要不要跟他相处，要不要跟他成为朋友，可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好好的研究研究的。
1: 对，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更准确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人品的，然后就做出了明智的交往的决策了，对吧？
0: 嗯
1: 啊，那其实真正的这种品质是往往隐藏在不经意间的这种小细节里的。
0: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天一天的日常轨迹里，你会捕捉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大家还是要保持心里的愉悦，当你是一种欣喜的状态，一种愉悦的状态去对待他人，那别人自然也会收获并且反弹相应的情绪价值。
1: 嗯，有句话怎么说的，越是细微处越能见人心。
0: 是的，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一路有的聊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家家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家家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时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互飘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

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悉数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一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种的心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

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全愿

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但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使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3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的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

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3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1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地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八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五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三分之一，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三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紧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

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三四万。想了想账户的八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 1.5 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万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最寄予厚望的韩式裱花蛋糕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期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我先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动物奶油比植物奶油更贵，再花了半小时解释为什么我的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没法像街边用冷冻胚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下单了，我为此起了个大早。一个蛋糕胚现烤就要45至60分钟，为了让气封完全冷却脱模，还要在空调房冷却至少2个小时，再加上切片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烤了2个胚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2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4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1/3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

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两三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闲，太闲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一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所以三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去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一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8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喂，你好。
1: 那个工人听人的电到云南光光了。
2: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是很猛，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下去。
3: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4: 我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3: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0: 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持小冉。
0: 恰逢暑假的时候呢，我们身边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家的孩子请家教什么的哈。有的时候呢，咱们请家教这种方式呢，可能是通过机构或者是通过一些熟人呢 一些朋友的孩子呀哈，这种方式来给自家的孩子上上课哈。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的孩子是否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最近呢，在网上呢爆料了一条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一些关注，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3000块钱招来一个211的大学生，不舍得让他端盘子。这个就是湖南一个饭店老板哈，他花3000块钱的月薪招了一个暑假工是来端盘子的，结果来的呢是一个211的本科生。这老板一看，哎，这种高材生哪能让人家端盘子啊，老板的原话叫舍不得啊，于是就专门腾了个包厢出来，不干杂活，全天一对一的给孩子补课，就英语、数学、物理全都报了。而且不只是这样哈，老板转头就把孩子报的12000的校外暑假班给退了。就这种12000和3000块钱，老板还是分得清的。而且这种我看那个原视频上哈，大学生还是蛮开心的，因为原本想的是3000块钱就干一个端盘子的这种比较对这种苦力的劳动活，但是我一来，哎，我还能在包厢坐着吹着空调，只要讲讲题就可以了。那大学生自己也觉着
0: 挺满意的，
1: 自己好像赚到了，对对对，对对。但网上哈，就有网友来说了，说这老板啊，确实是商业鬼才，这算盘珠。

0: 子崩了我一脸啊。又有人大学生替大学生喊不值的说，这就是因为他们算到了一笔账，就是如果请家教这种私教的话，它的市场价格基本是在80块钱，最低是80块钱一个小时哈，那一个月下来也就7-8千块钱了，也得这3000块钱就
1: 怎么划算怎么来哈。
0: 对，真的太划算了，这个大学生也是3000块钱干了7-8千块钱的活儿哈。
1: 嗯，对，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网友呢对此都觉得挺有想法的哈。
0: 嗯，
1: 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对这样的新闻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您觉得是大学生赚着了呢，还是咱们老板赚着了呢哈？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
0: 嗯，其实我们得先算一个经济账哈，你看老板这边支出的是3000块钱，省下或者说他退回的这个在机构报的课12000哈，他净挣了9000块钱吧，还把这个体力的劳动岗转换成了全天候的私教岗，这好像是对大学生来说看似是很值得很赚的一个事情，用这种极低的成本套取了大学生身上最大的这个价值，而且3000块钱是一对一，还不那么多科哈。
1: 嗯，这据说是三科，又有物理，又有英语，
0: 还有数学。
1: 对对对，三科哈。
0: 真的，
1: 有的网友就说：“哎呦，你请211的，可能搞不定吧？三科真的搞不定，你随便怎么着也得请个985的哈。
0: ”
1: 很多朋友呢。有的朋友知道这个985和211的一个区别哈，我们在这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能够考上985和211大学的这些孩子们，真的可以说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难度比较大。按照咱们全国考生的这个录取率来计算的话，考上985大学的，基本上是每一百个考生当中有那么1到2个，考上211的呢，基本上是全国每100个考生当中有5到6个，我说的是平均的录取率哈。当然每个省份呢，这个高考的严峻和不严峻哈，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你看这个北京、上海啊、天津呢，它因为大学多嘛，针对那个本地的考生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就是选择的范围比较多，分儿也拉得比较低。相对来讲，像那个什么河南，还有咱们那个广东啊、山东这些考生，
0: 对，
1: 那想考大学的话，难度就比较高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说的就是985、211的这个平均录取率，真的就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了。
0: 嗯，而且我们花12000买的其实是这个机构比较系统的这种教育的体系，3000块钱这个老板买的是作为211的学霸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嘛，性价比确实是降维打击了。
1: 嗯，是的，确实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讲，可能他当时也没想着要去当家教什么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就想着反正在那个暑假期间嘛，挣点算点啊，挣一挣下学期的这个生活费呀，或者学费呀，给家里头减轻一些负担，怎么着？没想到呢，哎，咱们老板啊，慧眼识珠哈、啊，当然这慧眼识珠打了一个引号的，啊，一听说他是211的，瞬间眼前一亮，哎呀，端盘子怎么舍得呢？还不如给我家的孩子补补课。早知道，你是那个什么，211的，我早就有这样的一些打算了。这边呢，这边大学生也是问了他，他也愿意哈。那么咱们赶紧把这个教育机构的12000的那个补课费给省了吧，赶紧给退了哈。你想想看，12000就像刚才小冉说的，12000跟3000，那绝对就是4倍的这样的一个比率了哈。
0: 对，
1: 对，非常的划算，确实这个老板呢，很有生意头脑。咱们的大学生呢，确实也觉得好像也是赚到了，本来我是可以端盘子很辛苦的，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呢，我就是说说题讲讲题，本来呢这些什么初中高中的，在我看来，因为刚刚考上嘛哈，还知识点还没有忘哈，要给他们讲一讲啊，还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就是好像觉得两边都有赚哈。那么我们今天在平台当中啊，互动平台，我们的公屏上呢，可以，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觉得怎么去看待给孩子招募私教这回事儿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大学生面临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您是觉得到底谁赚了？好，我们来首先来说说这个算盘，这个经济账究竟怎么算哈？
0: 对，
1: 我记得在咱们江津区，三四年前吧，一对一的那种私教，基本上是600块钱一小时。
0: 六百块钱
1: 一小时，为什么呢？在前些年，就是说，有那个双减政策嘛，哈、也是国家在整理那些私人的那个培训机构，
0: 对，
1: 所以导致呢，很多的老师都不敢在培训机构上课，而且呢，培训机构呢，好像也是反正人数少了很多，甚至有的培训机构都卷铺盖走人了，要么就采取一种半公开或者非常隐蔽的一些方式，所以导致呢，在市场上呢，老师少了，老师少了呢，自然就是水涨船高嘛。这个叫什么呢？增多收少，收少哈。那么很可能就是它这个市场价格呢，就蹭蹭的往上涨。以前200多块钱、200-300块钱补一个多小时的，现在三四年前已经是600块钱一小时了，非常的贵。它那个价格的话，我也专门问了一下，重庆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哎。他们将近的这个师资跟重庆差不多，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价格是跟重庆靠拢的，所以别说是这个私教这个价格哈，你会发现咱们将近很多的物价都跟重庆差不多，哎，跟主城差不多，而且咱们将近的这个工资水平跟重庆比那就差远了，哎，说不定有的价格还比重庆还要高，也不一定哈。所以说到这个私教呢，确实来讲市面上哈，咱们叫刚才小冉说的补一科，咱们一个小时差不多是80到150块钱啊，
0: 对，差不多，
1: 这样就是给到了咱们大学生星期六星期天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的话，一个月补下来也就是8-9千吧，哎，8-9千，而且就是一科哟，人家这个大学生，这打工的到餐馆打工端盘子那大学生，人家是补3科，哎呦，这个老板你真的是太会算了哈。有的呢，网友也是为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叫屈，哎呦，真傻，你去问问一下补课到多少钱，人家说3000块钱给你，你就答应下来了，你知不知道市场价格多少钱？
0: 这确实也是因为工作价值不一样嘛，就像我们可以花这个端盘，让钱，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就钱学森来端盘子也没有那么高的工资，但你不能让花着这个端盘子的钱去让人家搞火箭吧，我觉得这也是不太现实的。
1: 你说的这个比喻的话确实很极端了。
0: 而且这也就是
1: 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这也就是大学生自己没有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差哈，确实在市场上做家教不可能才3000块钱，按照一对一的市场价，还是得给这位同学
1: 加点，
0: 对，加点吧。
1: 对，确实才开始，这个大学生也搞不大清楚，就市场行情，可能他也从来没有出去补过课，给别人补个课，当过家教，他也不知道市场行情是怎样的。所以这个3000块钱呢，真的就像是智商税什么的哈，认知税。换来的是安逸的环境，非常体面的这样的一个履历，老板的一些尊重，当然这些也是情绪价值哈。老板多夸几句，哎呦，这个小伙子可棒了，你看自家的这个女儿说，你看要向哥哥学习，因为他确实有个女儿，看那个照片，
0: 对
1: 啊，你看要向哥哥学习，你看人家就认真学习，什么的就考上211了，哎，咱们这个哥哥给咱们辅导一下，咱们来年哎也可以考上这个211啊，让这个大学生心里头特别的舒坦啊，获得了满满的价值感。

0: 了教育服务来了。
1: 他这个文凭很管钱哈，
0: 对，
1: 考上211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一个证明。那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人也在想，大学生去当私教，我倒是知道很多地方的一些机构的老师哈，他专门从事这个的全职的，他也在做私教。很多现在以前什么初中高中老师啊，国家明令禁止不准他们在外兼职，他们是不能做的，一旦被抓到的话，这个饭碗都成问题哈，会面临相关的一些处罚。所以现在呢，很多人找这个老师当私教的话，基本上呢可能是通过机构这样的方式，但是价格很贵。我刚才说了嘛，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吧，就算是一个半小时吧，三年前就已经是600块钱了。600块钱，那你补三科的话，你看看这个假期你究竟拿多少钱来算。甚至是有的呢，我知道还举一个例子，有的孩子他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家里头也是开矿的哈，土豪嘛。他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够到学校里头去上课，就不习惯学校的那种环境。家长呢也是有钱，就专门请私教在家里头，全部补。他参与高考的那是7科8科什么的，全部补。补下来的话，你知道就是一对一嘛，补下来这一年到底花了多少钱？
0: 这打底10万，
1: 30多万，三十万左右。哎呦，这样算下来的话哈，虽然说这个餐馆的老板只花了3000块钱，这个按照时薪来计算的话当然他只是补了这一个月嘛。那如果说按照三科来计算，这个费用都是有得算的，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从市场行情来看的话，重庆就是这样的。7、8科补完一年就是30万左右，你想想看，这笔费用还是很惊人的一笔数字啊！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支撑得了的。我在这儿插这么一个例子呢，就说明现在私教的这个市场利润是很高的哈。家长也觉得认可你这个机构，认可你这个老师，他愿意花重金啊去给孩子补课。但是话说回来了，有的网友也在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你让这个大学生去补，他有没有教师资格证啊？他是不是无证上岗啊？他会在补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纠纷吗？会产生什么就是咱们事先没有签个协议，会不会导致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些呢可能是这个家长所没有想到过的，也是可能今天听到我们这说到这个大学生补课这回事儿哈。他也没有这个教师资格证，补了以后呢就是产生一些矛盾纠纷啊，一些扯皮的一些事儿，究竟怎么计算？有可能补了以后比方说打个简单的例子，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考上211的他自己学习能力是挺棒的，
0: 对，
1: 肯定智商也是挺高的，这也没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哈，自己知道的跟自己讲出来可能还是两回事儿。有的孩子他自己学的还不错，有的老师也是这样，但是你让他说，他不一定能够表达得特别清楚，能够被这些补课的学生
0: 听懂，
1: 能够理解听懂哈，能够付诸于这样的一个做题啊，这样的一些解题的思路当中。所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家长所以没有想到的。别看他考上的什么985、211，他的这个表达能力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检验的哈。比方说在辅导当然他是这个老板，餐馆的老板是专门开出一个包间，基本上呢也是在眼皮子底下补课吧。那如果说在家里补课，那这个大学生有什么那个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你家里头又是一个妹妹啊，会不会造成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可能也是家长所没有想到过的。这是我们每年在暑假或者寒假家长请私教，不管是大学生也好，还有就是老师也好，有没有考虑到这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
0: 对对对。
1: 话说回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教师资格证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首先来说说，教师资格证有没有对这个大学生会不会有一些约束？
0: 其实，在私教这个方面哈，这个资格证在家长看来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私教我更想买的是你的这个名牌大学的这种光环，他的声誉，就像这个这位

0: 老板
1: 对聘请的这个211的这个本科生，他自己也，我觉得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资格证对于他说，
0: 他可能根本就没去考，老板就是看中他211的这个学历，来吧，我相信你考得上，你对我们家孩子能多少也有一些帮助。
1: 帮助，对对对，而且从这个法规的层面来琢磨哈，就是双减现在严打的其实也只是在职的中小学生教师的有偿补课，还有校外这种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无序的扩张嘛，这个大学生两条都没占，他既不是这种
0: 不是机构的人员，
1: 也不是在职的教师，
0: 对，也是在职的老师，所以他真的是，哎呦，别说他没有去有意的规避，是这个家长去有意的去规避了这两条的风险，就请了一个私教。其实家长原先还是想请那个机构的老师的，
1: 对，
0: 后来发现呢，哎，这个大学生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嘛，别说是这个大学生，就像我们江津，我也知道哈，我有一些朋友，他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才刚刚参加完高考，就像现在啊，七八月份。哎，怎么玩呢？特别无聊啊！学了车以后呢，总得觉得找点事儿去做吧。
1: 对，
0: 正好呢，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亲戚的孩子需要找私教，那么就这样熟人介绍推荐去了。基本上的话，就是一科一个多小时吧，也就是200多块钱啊，一两百块钱啊，就是就看家长自己随心所愿吧哈，你愿意多给一点也行啊，基本上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子。这个假期算下来的话，人家七八月份两个月补，还是能补几千块钱的这个私教费哦。
1: 对对对，这种纯粹的私人的雇佣嘛，也不是公开招商的商业机构，我们教育部门能管机构能管学校，但确实也管不住这种关起门来请的这种小先生，请的这种老师。
0: 就像我们家长哈，通过熟人通过亲戚去找的那些大学生，就不在咱们教育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内呢，纯粹就是熟人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哈，因为他不受禁令的约束，他也不是在职的老师，他也不是机构的老师。
1: 对，而且我们刚刚提到的要持证上岗哈，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印象里，这种从事教学这种教学工作原则上是需要有教师资格证持证上岗的，但这也很微妙哈，因为资格证只是给规模化标准化的学校教育设置的门槛，这种私教市场我们家长认的是你能不能把我孩子教好，我们一个能考上211的学生，我本身最大的优势哈，也是我的学习的习惯、解题的思路和我考试的经验嘛，这种东西在家长的眼里确实是比一张资格证要管用、要有用的多。
0: 确实是这样哈。像这种请私教的话，他也不看重你什么教师资格证。有了教师资格证，难道你的教学能力就一定高吗？他就认可你这份学历，就认可你能考上211高校的这份实力啊。所以像这个大学生，你看他没有什么证，人家家长还是愿意花钱去雇佣他。别说是这个餐馆的老板，这样的大学生放到市场上，绝对有人，大有人在去请他，而且这个价格不止3000块钱。
1: 对对对，而且就算他有资格证哈，这个资格证它也只是教育正规教学的准入的门槛，它得靠挂在学校或者是注册的培训机构，那你这张证才算真正的被激活了。他拿了证但没有被学校聘用，我们只是私人的雇佣关系，那我们就还是社会人员，这种私下补课的性质也还是个人劳务嘛，不算是职业上的行为，监管也确实还打不到一个就算拿着证干私活的人的头上。
0: 对，就像是咱们拿了驾照哈去开黑车一样的哈。你还真管不着。哎，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确实从老板这一方，从大学生这一方哈，完美的规避了咱们教委的这样的一些管制措施。确实这是一种非常幽默的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减负的一些政策。有的家长就说，机构现在培训机构越来越少，很多都转入地下了，可能还是以这种私人的这种方式，熟人的熟人哈，每个亲戚的孩子呀，哪个亲戚的这个 这个每个朋友的孩子哈，正好是考上大学，或者说他考上大学几年，他某个方面，比方说英语和数学，他依然有这样的一些很强的实力，也可以去聘请他，只要两方愿意啊。但话说回来哈，有一个叫做风轻云淡的网友就说，哎呦，我早就这么干了哈，每年暑假都会找老家的一些大学生给儿子补课啊，效果呢比机构还好，儿子呢就跟这个大学生这个大哥哥还有的话聊哈，除了这个授课以外呢，孩子还敢提问题，机构的老师呢还有点胆怯，还不敢提问题。他说，其实啊，这个请私教，他不是一个个例了，已经是在家长群里头大量发生的一个暗流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1: 那这个他的这个新闻会火呢，也不是因为他是首创是原创的，他只是在这种在网上这么有戏剧性的这种情况下，把这种地下的模式给公开化了。
0: 是是，
1: 对，他就像在告诉我们所有的家长，这种最优的教育资源，我们可以用如此便宜和安全的方式就请到家里，藏在家里了。
0: 是的，但话说回来，我也担心哈，这条新闻曝光以后呢，网上的这个热度还不减，那会不会引起家长的跟风呢？哎，我早知道还有这条路，我还请啥培训机构的老师呢？
1: 请啥一文二的呀？
0: 对，我就去找熟人的孩子或者亲戚的孩子啊，价格还可以商量。一般大学生这个价格跟培训机构的老师价格还没法比。虽然说首先抛开这个实力问题哈，因为什么呢？大学生一般来讲的话，他都不是很那个不懂什么市场行情，即或是他懂这个市场行情，他也不敢跟那个市面上的一些培训机构的老师相比。人家基本上家长去找培训机构老师，你这个老师从业经验有几年了？我三年或者四年什么的，哎呦，才一两年呢，算了算了，我去找那个经验更丰富的。所以大学生一般来讲的话，从业经历不是那么多，培训的这种家教的一些经历不是那么多哈。反正我就降一降价格吧哈，只要是有人请，哎，我杀杀价还是可以的。
1: 啊，对，
0: 还有呢。这种方式确实会被有些人所效仿，那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暗流现象会以更加普遍性的形式存在。
1: 对，而且这种模式只要一旦被人学去了，也会出现分化嘛。就这条视频出来了以后，很多网友也是给那个大学生鸣不平，这也就会让一部分聪明的大学生看到这些评论以后，就会看清自己的真实的价值了。我们以后就可能会直接报接近市场价的私教报价，就可能这种3000块就请到私教的这种情况就会变得更少了。另一方面呢，确实信息闭塞，只想找简单暑假活儿的学生可能会继续接受这种认知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其实因为经验啊，这种确实比不上一些从业多年的老教师，确实我们只能认这种认知税，然后用被低估的薪资去换一个更稳定的教学的环境吧，工作的环境。
0: 对，刚才说那个本来是端盘子去应聘找暑假工的那个大学生，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市场价究竟值多少，因为可能他从来都没有去接受过这样的一些为别人当家教，或者在他自己从小的经历当中也没有怎么出去补课，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那3000块钱的话，爆料出来的话，很多网友在为他叫屈，说像你这个样子，一个月可以挣8000-9000，你3000块钱真的是老板把你的工资啊给克扣了。那对于这个大学生可能后续来讲的话，了解到这样的一些市场行情，他说不定会提价，而且呢就是直接的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来进行一个报价。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大学生就觉得，虽然我也是985-211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源，也靠熟人给介绍，我的从业的经历也赶不上这个机构的老师，我就以这个市场价格低1/3或者2/3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把自己给推销出去，反正挣多挣少还是挣嘛哈，暑假玩了也是玩了，能够挣一点 比咱们什么跑网约车那个什么跑快递啊外卖，
1: 对，
0: 还是要轻松很多，
1: 要轻松一些，
0: 对，不用在外头日晒雨淋的哈，
1: 嗯，
0: 空调屋里头就解几道题，哎，说一说自己的学习方法，嗯，拿出当年的一些笔记来看看，当然不知道当年笔记还在不在哈，就是曾经总结出的一些学习方法，那对大学生来讲的话，这份获得感

0: 认同感还是不错的。
1: 对，而且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补课的这种市场哈，也已经分成了两条路，一条呢就是公开的，但是被严格监管和压减的这种昂贵的机构，另一轨呢其实就是分散到千家万户由熟人这种推荐连结的这种，还有完全市场定价的名校私教哈，这种价格就可以很低也会很高，而且这就是名校文凭的光环能抵过教育焦虑的这种灼烧嘛，这种由大学生组成的这种私教的地下的教育体系，我相信会一直壮大。
0: 嗯，对，只要是咱们大学生这个文凭贬值的速度哈，赶不上咱们家长焦虑的速度，那么我相信很多家长出于成本考虑，出于让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理的一些影响，还是愿意聘请咱们考上这个名牌大学的一些私教啊，就是来进行对孩子的一些授课，
1: 一对一的指导。
0: 对
1: 对，
0: 嗯，那与其说这个咱们的这个培训机构一小时五六百，还不如找个一小时一两百的就更划算，而且人家能考上985、211，自身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1: 对，
0: 好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3000块招来了个211的家教啊，这笔账谁算赢了，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如果说您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江津荣美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这样的一个私教市场，它其中隐藏的一些风险隐患。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同志们辛苦了，
7: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10: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三斤

0: 块钱招来了一个211的家教老师，这笔账谁算赢了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分享了这条新闻的一个来源，我们也对整个家教市场啊，私教市场的一个行情进行了一个梳理。那网友们的这个意见呢也是各执一词啊，觉得这个老板赚了，有的呢觉得这个学生赚了，但是从市场行情来看呢，这个3000块钱多少还是属于这个大学生的一些认知税哈。我们也从这起补课的案例也延伸到了在线下，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也在为自己的孩子替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或者说一些私教大致的一些市场行情。但话说回来哈，请培训机构的老师也好，请私教的这样的一些大学生当家教也好，它其中呢也是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和一些安全隐患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分享。
1: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哈，一看到这个211和985的这种学校的牌子，我们就天然的会对这个学生这个家教的老师产生一种天然的信任哈，甚至就敢把这个孩子全天候的交给这么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和孩子陪伴相处哈。这其实是我的一个疑惑哈，为什么家长就其实在我看来有一点点冲动，为什么就这么冲动呢？
0: 你的冲动，你是觉得好像把学习成绩提高放在第一位，其他安全方面没有怎么去考虑，给忽略掉了。
1: 对，
0: 确实也是这样哈。这个是一起案例，还有一起案例呢，也是属于那种它当然跟补课不大沾边，但是也有一点关系。就是这条新闻之前还有一条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妈妈也是给自己的孩子请了一个陪伴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他是做什么呢？一个月是3500，跟那个一个月请3000块钱差不多。他是什么呢？陪着孩子玩儿。他是比方说他上午来陪着孩子玩儿，或者是玩半天，上午做作业，因为有暑假作业嘛，孩子不懂的可以辅导他完成。中午呢，就可以在家里头吃一顿饭，然后下午呢就陪着孩子玩，就上午学习，下午玩。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呢，大学生就走了，妈妈就回来了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大概就是20来天吧，也不知道星期六星期天要不要休息，可能有1到2天每星期啊这样的一些休息。那么就是一天的时间8个小时3500。他呢就是辅导的是也是一个大学生，辅导的自家孩子就是8、9岁，其实那个难度就比起辅导高中的要小很多了。但是关键是他陪着孩子玩儿，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大哥哥。那个家长就怎么处理呢？就是给到了3500，孩子就是一天的时间，家里头只有这个孩子和大学生。网上网友评论说，最单纯的小孩子碰到了最清澈的大学生，这社会当中最清澈的两个群体在这儿相会了哈。好像对大学生呢觉得，不会把我的孩子拐走的哈，对他充分的信任。你想想看啊，如果有一个陌生人进到家里头跟孩子玩着玩着的把孩子拐走了怎么办呢？当然这样也不是说没有哈，就家长呢也是觉得对大学生这个群体非常的信任嘛哈。也会牵涉到陌生人进到家里头，不管是您请大学生也好，还是请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都会有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特别是异性之间的啊这样的一些接触。如果说这个老师他有一些性格方面的或者人品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为家长你是希望孩子提高成绩还是先保证他的安
1: 全
0: 问题？
1: 对对对，我们都能发现其实家长对学习能力这个标签的认可度是最高的，就是能考上名校就证明这个孩子至少在学习能力和考试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自律习惯啊还有应试的技巧，其实家长买的也就是这么一套东西，想让孩子学的也就是这么一套东西，
0: 主要是学习能力的提升嘛。
1: 对对对，
0: 学习成绩的提升，学习能力的一些提升。但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自己学不学得会是他自己的事儿，但是能不能
1: 教
0: 得出来，孩子能不能懂，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

0: 之前我小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也遇到过，就是这个学校评价这个老师怎么怎么厉害，他也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但是一听他上课呀，就觉得本来又是学的数学哈，像我这种文科生的话，数学也不是那么的那个。你数学能好能去读文科吗？啊，开个玩笑哈，就是像这种现实状况，他呢又有的孩子就能懂，有的学生包括我就听不懂，
1: 就听不懂。
0: 对，所以你跟我们说，校长跟班主任跟那个同学说，这个数学老师很好的。他曾经在高考的时候考上多高的分儿，考到了什么名牌大学，但是就是听不懂啊。你所谓的这个高分儿，还有你所谓这名校，对我们来说不起作用。我不在乎你什么名校，我就在乎你能够把知识点掰开了揉碎了哈，就是能够给我们讲解透彻，
1: 对对对，
0: 我们能够搞懂。
1: 对，
0: 但是连听都听不懂，你说你咋搞懂？
1: 确实，这种就是这种教学效果的不确定性嘛。但是我更担心的，也确实是我刚刚说的，觉得家长们太冲动了，就是因为把一个陌生人请到家里来，你朝夕相处，我们了解他什么呢？他的人品、他的性格、他的价值观，我们全部都不清楚呀。我们只是因为他的这么一张录取通知书，他的文凭就证明了他的也仅仅只能证明他的学习能力不错，但我们怎么去看他的人品性格以及价值观啊？
0: 对，因为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咱们大学生这个阶段的话，他其实他自身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可能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他在对初中生高中生进行相关的一些引导的话，就把他这个方向给带偏了。本来可能换一个这个行为啊，这个人品好一点的老师会把这个孩子往正路上带，就担心这个哥哥或者这个姐姐他学习能力是挺强的，他考上名牌大学也是事实，但是他本身呢，他就是真的有那种吊儿郎当的那种轻轻松松的就考高分的这种哈，本身玩心比较重的这种，你说你把这一套玩的哲学带给孩子哈，给他说哎呦现在学习什么的就高考那一下子到了大学就可好玩了什么什么的，高考的时候确实这一年很辛苦，你考过了以后大学里头
1: 解放了，
0: 解放了随便玩吧啊。那孩子一想哎呦是啊哈，你看这个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哈也是这样的哈，玩着玩着的好像也只要是不挂科，甚至挂科也没有关系，
1: 还能补考
0: 是是是你说把他的这种价值观呢，或者说他本身的人品有问题哈，特别是异性之间啊，夏天身体的一些接触，
1: 对
0: 这个大学生或者这个老师他本身有一些那个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确实也担心家里出事儿。
1: 而且我觉得大学生年轻嘛，跟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的年龄差距那么小，我们能聊的其实很多，不像我当时补一对一的课哈，是一个大概40来岁的一个秃头的叔叔来教的，我当时真的就很严肃哈，我只敢跟他聊学习上的东西，别的东西一点儿都不敢说，因为我看着他的那个模样我就有点发怵，不像大学生，
0: 就像班主任一样
1: 哎，对对对，看着就很害怕，但确实讲课很权威哈，但就不像大学生，就我们
0: 差不多同龄人嘛，也相差不了几岁，
1: 对，
0: 除了学习还可以聊很多的事，
1: 对，能聊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价值的导向也很明确，就是因为聊得来聊得多，所以说你跟我聊什么，我作为小孩子我其实第一时间我更能接受，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玩的一个过程中去接触到的这些事儿，所以说确实对孩子的引导性太强了。
0: 是是是，你想想看哈，本身他处于什么985211就是有一个光环，这个孩子非常崇拜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感觉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再加上呢他就是从来没有接触社会嘛，然后对大学生活也很向往，如果说这个大学生这个私教老师他本身行为不端，他纯粹就是成绩好，或者说呢他本身他学习能力不错，但是他表达能力可能欠缺什么的，孩子也不一定懂，不一定能够说你这个几千块钱招来了 孩子就一定分提多高，甚至我们还担心的是一些人品问题哈。
1: 嗯，
0: 这些呢就是家长应该考虑的。所以这起新闻出来以后呢，可能也会引起家长们的一些效仿。哎呦，这个我以前还在机构去报培训班，哎呦算了算了，我们也学这个家长吧，餐馆老板一样啊，把这个培训班的钱给退了，我们就找熟人啊，什么大学生亲戚的朋友的孩子刚考上的，问一问啊，他就愿不愿意哈、啊？只要是名牌大学，咱们都 OK 了啊。但是可能就没有考虑过这些人身安全、人品啊、价值观啊这些问题，因为孩子初中生、高中生他本身，这个人生观、三观都没有建立起来，
1: 对，
0: 很容易受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本来对他来说，考上名牌大学就有一个，明星效应、一个光环效应哈、啊。在听这个大哥哥、大姐姐说什么，他很容易信以为真，他就觉得世界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大学就是这么过、这么来的。
1: 对，这也就其实是私教模式最大的风险哈。你想私教，私教嘛，它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机构能够兜底。你报一个正规的补习班，这个机构至少会做最基本的这个师资的背景调查，还有这种固定的教学场所，我们有监控，有保险，出了任何纠纷，出了任何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找到具体的公司去追责的。但这种私人雇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家长是唯一的审核人以及风险的承受者嘛，万一发生了教学纠纷或者更严重的这种我们所担心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啊、这种财产的损失啊，甚至是孩子心理上的问题，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家中来了一个陌生人、您家里头肯定很多的细软都给收拾起来哈还有就是那个像刚才说那个3500招了一个大学生啊、陪8-9岁的孩子玩儿，这个大学生手脚干不干净哈、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考虑的这个层面。还有就是这个大学生或者这个私教老师他本身行为有问题，就像小冉说的，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种心理方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反应啊。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韩国电视剧《继承者》，《继承者们》。
1: 没有，
0: 没有看过哈，你可以去看看。他也，我只是说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哈，就是一个检察官的儿子，他也在读高中，也在冲刺读名牌大学，他妈妈就给他请了一个，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哈。当然不知道韩国那边是怎么规定的，反正就是这个学校他本来就在这个公立学校读，又请了这个公立学校的另外一个老师给他补英语、好像是补英语，英语特别厉害。其实这个女老师也比这个高中生大不了几岁，也就大几岁吧，她已经是大学毕业，是在这所学校任教，跟这个高中生也相差不了几岁。她人品没什么问题，但是她长得很漂亮啊、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儿子呢，在补课的过程当中就暗恋上他了然后就补课的时候心猿意马哈，然后这个检察官呢对这个家庭教师就很看不起，虽然说我花钱雇你来，但是对他总是有意无意的进行一些诋毁啊，这个儿子就特别的看不惯哈，因为他本来就有点喜欢他哈，我说的有点稍微有点远了，但是就由此引发的就是私教老师对私家孩子补课可能会有各方面的一些异性补课方面的需要注意的啊，家长应该是提前有一个底，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
1: 对，我们这种私教投诉都没办法，找不到哪儿能够投诉啊
0: 是啊，他都没单位给他兜底，他就是你说是熟人介绍来的吗？可能还有熟人，可能有的就是在网上找的，熟人的熟人的熟人的熟人就这个关系扯得比较远哈，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啊纠纷的话，确实就有点麻烦啊，这样的一个追究起来有点麻烦。
1: 就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私教的便利，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看到它的风险哈。我们也并不是否定说这种私教的模式就不好，而是我们想要提醒家长们，我们在看到名校光环和这种性价比那么高的同时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光环背后的阴影和问题。新人不能只是建立在会考试这一个维度上，说白了我们那个餐馆老板哈省下的那9000块钱哈，其实就是机构替你承担的那部分风险筛查和兜底保障的这个费用，我们既然自己干了， 自己找的家教，我们省了这笔钱，那我们自己也要把相应的风险

0: 给扛起来呀、啊、
1: 嗯，是的，我们在这儿不是说建议大家都去在机构去找老师、嗯、不是这个意思，就说不管在机构找老师给孩子补课，还是在通过熟人哈、啊、通过在网上找的这种方式给孩子补课，
0: 对，
1: 你看中他的是这个学习能力哈、啊、相关的一些光环大学校那个光环效应，
0: 嗯，
1: 名牌大学的光环效应，但是也要考虑到咱们这个白纸黑字的还是要签相关的一些协议，
0: 对对对，
1: 中间遇到一些扯皮呀、啊、等等的，就是可能这个老师的人品呢、啊、他的一些人生观呢、啊、
0: 嗯、对，
1: 这些也要考虑啊，避免出现一些矛盾纠纷，给孩子带来一些身心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这个就不是说这几千块钱啊能够弥补的了。嗯
0: 嗯，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我们走私教这条路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靠谱的熟人介绍，我们得和这位老师见过面，聊过天，多观察观察他的人品啊谈吐，
1: 嗯，
0: 最好呢是有份简单的这种书面的协议，约定好权利义务还有安全责任嘛。如果涉及到异性辅导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建议是家中一定要有成年人在场，避免单独的封闭的这种接触吧。
1: 嗯，对，家里头就是老师和孩子两个人、
0: 嗯、
1: 确实你孩子有个什么安全问题呢，确实也是挺让人担心的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半段说了一个关于请私教的一个话题呢，看似啰啰嗦嗦的，好像老是在扯这个安全问题，
0: 对，
1: 但是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就是最重要嘛。
0: 嗯，
1: 假期里头我们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下河洗澡，
0: 对，
1: 不要在家中去什么烧什么东西引发那个火灾问题，
0: 对，
1: 补课也是一个人身安全问题啊。
0: 对，
1: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大学生所有的私教老师怎么的行为不端，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哈，手脚不干净呢、啊
0: 嗯、
1: 或者他本身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一些问题，他的一些导向有问题，对孩子会造成一些不可估量的一些损失，所以我们要进行就是预防，哎，
0: 嗯，
1: 就是家里头最好你要请私教，最好有一个长辈啊，或者是在家里做饭呐、啊、等等哈，就是避免他们单独两个人，特别是异性的这种老师哈，单独的两个人在家里头，嗯
0: 嗯，所以说我们聊了那么多，才算把这个事情的正反两面全部都讲透彻了，这种有光的地方肯定就有影子，我们算账千万不要只看到它的性价比高，只算到了钱，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这个安全账也一并算进去。
1: 嗯，哥之前可能没有听过我们这期节目这期内容的家长，可能就纯粹补课就补课，只要孩子的分儿能提高、嗯、我没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的叮嘱了这个安全的问题，也希望引起家长们的一些重视哈。今天我们从这个文渊阁包厢哈、啊、大学生从端盘子一下晋升到了家教哈、啊、这样的一个待遇的提升，地位的提升，也提到了这个家教市场的目前的一些行情哈、啊、
0: 对，
1: 也说到了咱们这个餐馆老板的一些商业算计哈、啊、也看到了目前来讲大家都在卷，多多少少暑假都在给自己的孩子报班，
0: 弯道超车嘛，
1: 是是是，
0: 大家都在说弯道超车的事，
1: 是目前来说这个教育行业如此之卷，孩子们也很辛苦，教育的这个困境哈、啊，怎么去解决，孩子们太累、嗯、太辛苦了，有的呢就是高中阶段逼得太狠了，到大学里头去放飞自我的是大有人在哈、
0: 嗯、
1: 明明考了一个名牌大学啊，也是请了家教啥的，那可能在高中三年都比较的压抑吧，就大学就是旷课翘课哈，打游戏啊那个熬夜啥的，然后呢导致大学第一年就开始挂科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
0: 对，
1: 我们也是看到了在这个名牌大学背后，它这个光环背后还是在整个家教市场的一些信任和一些风险，这个也需要进行一个规避。
0: 嗯，所以说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呢，或许就是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你应聘什么，而是取决于你现在的能力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对老板啊，对大学生，或者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我们在享受这种便捷性价比的同时呢，不要忘了我们的为安全和底线留上一份清醒啊。
1: 嗯，是的是的，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收机旁我们抖音平台这一个小时的

陪伴和等候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调频 FM 987赵赫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987在路上再会吧。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7: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关注时政要闻。8月3号，区委常委会举行会议，深学笃行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等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委常委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区政府有关副区长、区法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短期与长期、险绩与前绩的关系，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城市治理、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中，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竞争新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质效提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奋力推动江津经济社会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责任，紧盯问题，持续攻坚，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改实效转化为推动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和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行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举措。要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高层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精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配齐各类应急抢险物资与救援装备，建强基层应急处置队伍，充分发挥好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作用，坚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纵深推进信访矛盾化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聚焦减存量、控增量，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梳理，依法妥善处置群众诉求，全力推动信访积案化解清零，持续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重大活动意识形态审核和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工作。会议强调，要严

0: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重大活动全流程意识形态风险研判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关口前移、从严审核、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规范阵地管理、宣传发布等各个环节，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坚决纠治四风顽疾，持续保持反腐惩恶高压态势，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号，全区正接到党委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三次季度例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卯足干劲、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奋力交出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
0: 会议通报了全区2025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结果和二季度赛马比拼情况。德岗工业园发展中心、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招商投资局、四平镇等单位做了现场交流发言。区教委、区委政法委、区交通运输委、区总工会、先锋镇做了书面经验交流。唐大军指出，上半年全区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济大盘成家稳进、开放动能、蓄势积蓄、产业转型攻坚突破、惠民助企实干担当、改革攻坚纵深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三季度承上启下至关重要，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确保实现三季度好于二季度、下半年好于上半年。唐大军强调，要聚力枢纽经济区建设，持续提能级、畅通道，聚力抓项目、强产业，大力扩开放、促合作，全力塑造开放新优势。要聚力工业攻坚、一起一策，开展精准帮扶，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强化创新赋能，全力推动工业回升提振。要聚力项目攻坚、强化项目谋划，持续招大引强，强力推动实施，大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力消费外贸，激发消费潜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打造新消费场景，全力提速扩量增效。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走深走实，坚决防范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释放体制活力。要聚力民生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全力增进群众福祉。要聚力除险固安，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地灾防治等重点领域，闭环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发展底板。要聚力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进一步强化担当精神、争先一时、底线思维，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注重在赛马场上识别干部，全力提振精神状态。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经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道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0: 7月31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赴洛黄镇督导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实地调研防溺水隐患整治、基层森林防火站点建设，并开展巡林督导。在碑亭社区十字田堰塞湖，蒋华江实地查看水域安全现状。该堰塞湖占地40余亩，最深处近7米，汛期易淹没周边道路，夏季群众游泳垂钓行为多发，溺水风险突出。 洛黄镇相关负责人现场汇报隐患成因，警示标

0: 时布设、无人机常态化巡查等管控举措。蒋华江要求要紧盯暑期溺水高发时段，综合运用人防技防手段，加密重点水域巡查，加快完善隐患整治方案，坚决防范涉水安全事故。随后，蒋华江前往顺江社区微型森林防火站，检查灭火器材储备站点管护机制运行情况。他指出，当前高温干旱持续，森林火险等级攀升，要压紧压实镇村林长责任，配齐配强防火物资，严格管控野外用火，筑牢基层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蒋华江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为抓手，统筹抓好消防安全与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与防汛抗旱两项重点安全工作，加紧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细化巡查、预警、应急全链条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3号，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3期活动分别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白沙工业园举行，签约的两个项目总投资2亿元，涵盖工装家具及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高分子塑料循环利用等领域，全面打场后预计年产值3亿元，年税收超1680万元。
0: 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综保区管委会与重庆俊奇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该公司专注于工装夹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的精密加工。俊奇科技通过法定拍卖程序取得园区原京考拉地块约12亩，建设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全面打场后预计年入库税金不低于180万元。
2: 江津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基础雄厚，就近配套需求旺盛，让我们坚定在此布局。项目总投资1亿元，达成后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将补齐区域工装夹具精密制造环节，为本地汽车零部件及产业链配套提供高精度配套支撑。
0: 在白沙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与重庆富凯供应链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此次签约的高分子塑料颗粒制造项目总投资1亿元，聚焦废旧塑料循环利用，打造绿色环保的再生造粒加工基地。
3: 选择江津是因为这里产业集群度高，要素保障，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产能。项目投产后 PET 可能年产能达2万吨，年产值超2亿，税收超1500万，助力江津打造区域性废旧塑料循环利用示范基地，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
0: 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体现了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成效，也展现了产业向高端制造与绿色循环方向迈进的蓬勃活力。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以枢纽之城、金商会等平台为抓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1号晚，四面山望乡台瀑布流光溢彩，光影璀璨。依托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布所打造的“听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盛大上演。恰逢81建军节，现场千名游客齐聚山水之间，以嘹亮歌声致敬人民子弟兵，用山水光影演绎着家国大案，也上演了一场浪漫与赤诚交织的视听盛宴。
0: 整场展演以华夏第一高瀑为幕，以天下第一心、天下第一眼、爱情第一梯三大世界级地标为核心，深度融入四面山经典人文 IP 爱情天梯故事，打造递进式、沉浸式光影篇章，层层递进，意蕴悠长。展演高潮环节恰逢81建军节专属时刻，现场千名游客集结，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雄浑激昂的歌声回荡瀑布山谷之间，光影为衬，山水为证，饱满真挚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全场人员以歌声寄情，向人民子弟兵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
4: 非常震撼。全场刚才最后，特别是最后的时候，那些人一块唱我的祖国，感觉

0: 造出专属四面山的山水光影 IP。 它创新实现了自然景观、人文故事与光影科技的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四面山文旅新名片，又在八一节点以沉浸式红色互动家国主题展演传递了爱国拥军的正能量，为重庆夜间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展演将持续至8月31号，演出时间为每周五周六的20:10至21:00。
1: 盛夏八月，骄阳似火，为了向坚守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们表达敬意和关怀，近日情系环卫工书香暖江津织品商会爱心慰问环卫工人活动第七站来到了先厨食府，我们带您去现场看一看。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大家忙碌地将空心菜、南瓜、丝瓜等新鲜时令蔬菜分装打包并递到环卫工人手中。这一包包带着露珠的高山无公害蔬菜，不仅承载着社会各界的善意与敬意，更为酷暑中辛勤劳作的城市美容师们送去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与温情。
2: 发起这次公益活动，是希望激起我们每一个商会伙伴单位之间的奉献精神。如果没有他们的劳作呢，就没有我们江津如此漂亮和美丽。于是我想到了向我们的黄种人捐赠高山蔬菜那个公益活动。
0: 截至目前，该活动已筹集善款2.5万元，采购高山无公害蔬菜6000余公斤，并将陆续送达全区2600余名环卫工人手中。除了物资捐赠，织品商会还注重提供常态化便利服务。活动期间，商会企业在先厨食府大厅专门设置了环卫工人便民休息点，方便过往环卫工人取水补给、歇脚避暑，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爱。
1: 好，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和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放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最近就有网民反映，洛黄镇顺江社区顺间路联建房居民区飞线充电现象泛滥，一旦突发火情，容易造成严重后果。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当前持续高温，用电安全成为夏季生活中必须防范的风险隐患。最近就有网民反映，洛黄镇顺江社区顺间路联建房居民区飞线充电现象泛滥，加之该片区无业管理，小区地形及道路条件受限，一旦突发火情，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1: 那个有啷个安全性呢？那个在楼梯口嘞，而且一燃起来的话，那个震动都比较大。本身楼梯间都是消防通道的，那个引起大的干嘛？为了那些后卫反应过，也没得人问的。
0: 来到洛黄镇顺江社区顺金路联建房居民区，只见楼栋外墙、楼道两侧随处可见长短不一的悬空电线，这些电线大多是从高层住户家中直接掉下来，有的紧贴着易燃杂物，无任何防水、防火、防漏电保护措施，还有的绝缘外皮老化破损严重。虽然采访当天下午充电的车辆不算太多，但居民表示飞线充电早已是常态。
2: 所以说今年呢，我说是不好，
3: 他
2: 不好干。哎呀，这个从电瓶起的话，俺不是朝东边那晓得个
3: 啊，
2: 天哪嘞！
3: 啊，
2: 有些温度啊，温度啊，这些都不晓得。那边俺住的几楼，都是那个线打下来，自己从那个我看到了嘛。你看到都是我从那个今天晚上出来的。
3: 哦，晚上的人多。
2: 哎，晚上充电都是人啊。
3: 哎，那个集中的充电桩有没得嘛？
2: 也集中了没得？
3: 没得噶，集中的。
2: 反正没得，好像
3: 说。哦。
0: 除了飞线充电本身的安全隐患，该居民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进一步放大了风险隐患。整片居民区地形坡度较大，内部通行道路狭窄曲折，道路两侧还常有居民停放车辆，整体通行空间十分有限。一旦飞线充电引发火灾。

0: 大型消防救援车辆难以快速驶入，人员疏散火刑处置难度大幅增加，严重威胁居民生命，
1: 或者是以什么市为队呀、以区为队呀、或者是以更小的单位为队啊，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市足球联赛，所以说呢特别契合咱们当下这个全民健身当中的这个足球板块的热情。那么再来说功夫女足啊，上映至今内地累计票房突破了21亿元，稳居2026年度这个票房榜的前列。影片上映之后呢，口碑我们也来客观的说，确实呈现了一个两极分化。有特别喜爱他的观众表示，久违的感受到了周星驰喜剧独有的热血与烟火气，小人物永不认输的内核啊，依旧很打动人。但是也有部分的影迷认为啊，剧本叙事节奏存在一定的短板，笑点设计呢略显套路。但不可否认，这部影片精准抓住了大众的一个观影需求，幽默桥段搭配足球竞技的燃相场面，非常适合朋友结伴全家一同观看。如果说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偏爱港式喜剧，喜欢充满正能量的运动题材，那么这部影片呢还是很值得走进影院，追求深度严肃叙事的观众呢则可以理性选择啊。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去啊，推荐大家都去啊，不是一味的做这种广告宣传，而是希望大家理性客观的啊，来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到底要不要去看。好了，咱们再来说国产影片的重磅第二部，7月18号上映的国风动画《八仙》。我身边呢就有很多的同事朋友啊，最近尤其是有孩家庭，就带着他们的孩子纷纷走进了影院去观看这部动画影视片。那么《八仙》呢也是成为了今年暑期的一个啊口碑黑马。不同于大众印象里严肃陈旧的八仙过海传说，这部动画对传统神话进行了一定的年轻化改编。影片没有刻意塑造高高在上的神仙，而是把八仙塑造成各有各的缺点，但是都心怀善意的普通人。八位角色机缘巧合下结伴同行，在渡海冒险的路上见识人间百态，理解何为慈悲，何为担当啊，传递了一种特别正能量的价值观。那么八仙呢啊，它的这个客观评价来说，在豆瓣上的开分有8.3分，猫眼观众评分高达9.7，特别高。我们总体来客观评价这部影片哈，它是凭借着精良的国风美术画面，轻松治愈的叙事，实现口碑发酵。而且呢，片方同时宣布影片将在海外多国同步发行啊，登上各大院线。海外版的啊名字哈，不像咱们中国直接明了叫八仙，它海外版的名字是重新命名了一个 All Wishes Come True 啊，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期望都将实现。啊，这样的一个命名呢，也是降低了海外观众的理解门槛，让中国传统神话走向世界。近几年来啊，国产国风动画也在持续发力，从长安三万里到哪吒到八仙，创作者呢不断地挖掘传统文化的宝藏，用当代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重新讲述古典故事。不管是青少年观众还是喜欢国风美学传统神话的成年人，这部动画片呢，我真的觉得都不容错过啊，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走进影院去看的一部动画影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聊国产影片的第三部重磅佳作，在7月中下旬持续排片的温情家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是档期内难得的向现实治愈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佳作。没有爆炸特效，没有激烈冲突，整部电影聚焦祖孙之间细腻深情的这种情感。影片刻意避开了刻意煽情的套路，用大量生活化的细节勾勒出两代人的相处日常，探讨陪伴、离别与思念。在满是喜剧特效大片的暑期市场，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哈，是开辟出了独属于温情片的生存空间。不少观众观看之后啊，主动的给家长、给自己的长辈回拨了啊这个电话。如果说呀，您最近的啊压力。

力比较大啊，生活呢感觉比较焦虑，工作呢方面有很多的想要倾诉的东西，想要看一部这种节奏舒缓治愈内心的电影，这部现实亲情影片绝对是绝佳选择。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介绍到的咱们啊第一个板块内国产最近上映的一些重磅的影片。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啊7月下旬陆续登陆的一些重磅海外影片有哪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在七月啊已经上映而且正在影院热映的啊各大国产影片，都是有非常多适合不同人群的影片啊，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一探究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七月下旬陆续登陆的一些国内院线的重磅海外影片有哪些。说到这个七月下旬呢开始重磅登陆的，首先要说的就一定是漫威大作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呢就已经在全国上映了，国内上映时间比北美提前2天，这份诚意也让影片的首映热度啊在国内直接拉满。我们熟悉的啊汤姆·赫兰德回归饰演彼得·帕克，承接英雄无归的故事线。世界所有人都遗忘了蜘蛛侠的真实身份之后啊 ，Peter 呢是独自留在纽约，继续来守护这座城市。剧情里面啊 ，Peter 体内的蜘蛛基因发生了异变，超能力开始不受控制，全新反派呢也在接连登场，内外危机同时袭来。这部影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邀请了成家班团队全权负责动作技术。成家班是谁？那就是咱们中国的国际巨星成龙啊 Jackie Chan。 以往呢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打斗大多都是依靠那些特效来渲染啊，通过一些 AI 的动画制作，而本次的蜘蛛侠啊崭新之日呢是把中式的功夫融入到了蜘蛛侠的战斗场景，蛛丝飞荡搭配利落的近身格斗，拳拳到肉的这种打斗质感刷新了系列视觉的体验。那么数据显示，影片预售票房上映前一日就突破了1亿元，上映38小时国内票房就突破了3亿元，豆瓣稳定维持7.8分，创下了荷兰地板蜘蛛侠的系列最高分。对于漫威粉丝、超级英雄爱好者、动作片的啊这些观众，优先选择 IMAX 还有 Cinity 的一些巨幕厅来观看，视听感受呢会提升一个档次。当然呢，如果完全不了解漫威的前剧情，部分人物的伏笔哈，我觉得看了以后会难以理解。那么我建议大家哈，如果说啊，您对蜘蛛侠系列，或者是对漫威系列一些复仇者联盟系列啊，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自媒体，比如说在抖音，比如说在小红书，我们来搜一搜这个啊，它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线啊，我们的前面几部，包括复联前面几部的一些剧情啊，我们再到影院来观看。看的话就可以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了，大家呢就会一目了然，知道这部影片讲的是啥。同时呢，观看完这部影片呢，给我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这部影片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除了漫威的那些特效以外啊，它不同于近几年的那种特效大片，因为近几年的特效大片呢都是让我们看爽看过瘾，但是呢这部影片的故事性啊把它突出的特别好啊，其中加入了很多的一些由于啊我们的社会引发的一些人性的思考，还有咱们一些亲情之间、爱情之间、友情之间的一些灵魂的拷问。所以说呢，这部影片呢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全年龄段的朋友都去影院来感受一下啊这部新影片带来的震撼。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呢，也就是咱们七月末尾啊，刚才我们说到7月29号上映的，在七月份上映的最后一部重磅影片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线继续往后移，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还有一些重磅的电影即将上线。在8月1号啊，建军节这天啊，年会不能停二啊正式上映了。如果看过一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是无数打工人期待的一个喜剧的续作。多年前的第一部年会不能停成为了现象级的黑马，

0: 精准地戳中了当代职场年轻人的痛点。各种关于什么 KPI 呀、什么当时当他的一些电影里面的那些词儿啊，什么颗粒度对齐啊，相信大家都能引发回忆哈。啊，是精准地戳中了年轻人的这种关于内卷呐、上下级博弈啊、职场人情世故的段子啊，都是引发了全网的共鸣。延续这个第一部的轻松讽刺的喜剧基调，白客张若昀还有高叶组成的全新职场组合，老搭档再度相遇，在复杂的企业环境里面对新一轮的职场难题。这个影片没有悬浮的剧情设计，台词桥段都取材于咱们真实的职场生活，笑点特别的接地气儿，没有生硬的堆砌网络这些一些烂梗。如果大家是上班族啊，或者是经常有工作内耗、压力困扰，想要一部不用深度思考、轻松解压的电影啊，这部《年会不能停二》非常适合周末约上同事朋友一起观看。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影片偏向成人职场喜剧，所以说呢不太适合这个低年龄段的儿童来观看啊。我们低年龄段的儿童呢，可以去选择刚才我们推荐的其他影片。那么刚才说到不太适合儿童观看，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一个很适合儿童观看的八月份上映的电影，国风奇幻动画《大唐妖探》登陆院线，将构建出独一无二的机关长安城。故事的主角是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少年狄少，偶然结识了狼妖实习捕快阿萨，一人一妖组成了搭档，联手破解长安一桩桩的离奇悬案。影片呢是融合了悬疑探案、奇幻冒险、东方美学，整座长安城满巧思满满的机关装置，画面想象力十足。近几年唐代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但是这部《大唐妖探》跳出了常规的盛唐叙事，把奇幻元素推理故事相互结合，兼顾趣味性与悬念感，受众覆盖面广青少年、国风爱好者、悬疑动画迷都可以去关注又来了一部特别适合咱们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观看的电影。那么听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了刚才说了这么多影片，有科幻的，有悬疑的有温情的，有动作类的，怎么没有提到这个有关于爱情类的呢？那么接下来呢快到七夕节了，在这个七夕节呢，有一部在8月19号上映的改编超人气小说的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就特别适合情侣观看。影片讲述了面包店店主王杰香被千纸鹤带入一座神秘岛屿，在这里他遇见了失去记忆化身兔子的前男友阴险，想要唤醒爱人，女主呢就必须踏入一间间封存回忆的房间，捡拾起两个人消散的过往记忆。这部影片呢本来就改编于同名小说，所以说呢它拥有庞大的书粉基础。电影延续了原著那种细腻伤感的爱情基调，奇幻外壳之下探讨遗憾、和解、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成长。作为七夕档的核心爱情影片，非常适合情侣结伴观影。同时呢也要说明，影片的故事偏向那种伤感的文艺风格，追求圆满甜宠结局的观众呢需要提前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准备。那么又有听众朋友会问了这个七月的末尾有这个重磅的蜘蛛侠上映，八月份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全球影迷瞩目的电影呢？当然有了，今天节目最后呢再为大家来告诉一个好消息，8月14号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的影片《奥德赛》将在8月14号全国上映。熟悉诺兰的观众都清楚这位导演是一直执着于追求胶片实拍，本次的他的这个新作《奥德赛》全片使用 IMAX 70毫米的胶片拍摄，而且是辗转了希腊、冰岛、摩洛哥等6个国家实景取景，几乎全程摒弃传统那些特效的绿幕电影。
1: 尖椒鸡还有麻麻鱼跑着都来搬头八王。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通过我们的调频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可以在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待在那个我们直播平台上，同时可以进行一个互动哈。最近我和一些那个餐饮老板交流个，小九。就是大家普遍的发现一个变化，都说顾客越来越难住了，
1: 都是越来越不容易吸引顾客到餐厅吃饭了吗？
0: 哎，都是说价格高一点哈，顾客会有比较，那分量少一点呢，顾客会比较介意，好服务慢了呀，然后顾客又会投诉，
1: 对的。
0: 啊，环境不舒服不满意，可能顾客又会选择直接离开了。说严重一点哈，都是虽然说一顿饭里头偶尔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哈，都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是不太在意的，但是却容易被放大，因为那些变化都会简单的被理解为，我们经常最近比较说的一个词都是消费降级。对，会不会大家认为都是顾客，有点抠啊？那个词，在川渝地区还比较用的比较多，比较抠。说实话，我觉得那个问题讨论起来还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说，你说我们没有在外面去消费嘛，没有去到外面吃饭嘛，哈，真的还不是这么一。简单的单一的那么回事儿，就是说，虽然说那个消费的决策在，就是我们没有做餐饮老板噻，没有成做餐饮那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头哈，但是我愿意在哪点去花钱，就不愿意啷个样子，所以我来说话，特别是不愿意去那种很模糊的有边界感的地方去消费，就是说。我认为你那个地方都是我今儿主打，我要在那个店里头体验的是环境，我冲到你那个地方的环境来，对不对？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宴请哈？都肯定是，目的性非常强，然后我今儿要觉得我要吃那个中餐哈，我要主打喜欢吃你们家的哪一款菜？我冲到你那个去的，我都愿意去，对，都没那啥子模糊的那种边界了，对。所以说那个东西都是你说顾客到底是不是变抠了
1: 也不好说，只是说可能现在我们那些顾客比较挑剔，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好吃的环境好的宴请的他完全分开的，好，然后你像我昨天我都给你说啥，我说我想去吃菌子锅，就是我们都有很明确的想吃啥子的那个目标和目的，我们才可能会去选那家店。比如说我想吃环境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不会在原来，我都是只拍个照都算了，我现在不讲环境好，我可能还要的好吃，那那种情况下我可能是会选择相对贵一点的，但是比如说我只想要好吃的然后环境一般的，我可能都需要他服务稍微撇点也没关系的，他只要价格够亲民都可以了。
0: 价格亲民那个事情哈，其实现在我们对那个价格那个事情还是有点敏感的。但是敏感那个词它不等于说我们只想要便宜的。
1: 不是。
0: 对，都是说我们价格敏感并不等同于我只接受低价的，但是我们绝对是比较结合那种很想要亲民的，小九说的那个。
1: 对头，都是
0: 性价比。
1: 我老公心头他有个坎坎，那个价位人均好多以下，他应该是啥子样子？
0: 就是
1: 人均好多以上，他应该啥子样子？
0: 值不值那个价？我觉得很值，我就完愿意为他买单。哪怕你价格高，我是非常愿意接受的，对不对？我可以接受价格贵，但是绝对不能接受我为什么要为他的贵买单呢？就那种一个理念在里头。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醒了，可以说那个词很清醒。当然。餐饮老板说，如果说只看到了其顾客嫌贵就立刻降价，可能他做了一行，他也把那个问题理解得太浅显了，
1: 要不得，也不是那个理解的
0: 啊。就是我们也许不是付不起，就是觉得
1: 他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
0: 觉得不值得，从那一方面来讲，
1: 然后现在也确实是想 就对前两年来说，我们也一直在说消费降级了，大家收入也相比来说会跟没得前几年那个好的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把钱用在刀刃上哈，不会说哎呀那个饭不好吃都算了，几百块钱千把块钱的都算了，肯定大家还是不这么想的。哎，我想的是只要我能吃好吃的，我可能预算都一百块钱都两百块钱，
0: 哎对，
1: 基本上是那种，对，
0: 就是啊，然后都是类似价格的那种敏感度哈。另外一方面还有价值的一个敏感度，都是哎啷个来兑算，都是兑换那个哎我们那个东西那个成本啊，价值的一个体现呐、啊，那个要好好的算个账了。因为那顿饭到底好不好吃，是不是吃得很舒服，就等待的就是是否值得，分量是不是合适，价格是不是透明，下次我还愿不愿意再来呀，都是。这是一个账，但是我们一旦对那个店儿形成一个印象过后，很多朋友他都会

0: 比如说排菜的菜单比较混乱，好服务比如说有点慢，哎，那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嗯，是
0: 就是他上菜比较慢，哎，他说他我要保持那个食材的新鲜，我要现杀现做现炒。
1: 嗯，
0: 他往往都会导致我上菜要慢一点啊。
1: 哎，有可能，对，
0: 很有可能哈。哎，还有就是他生意好，店头生意好。
1: 嗯，
0: 他还那家店很好吃，我们很多朋友去选择他去他们店儿。都会不会也会等很久啊那种情况。
1: 嗯，
0: 看你看中的是哪一点哈。
1: 嗯，
0: 所以有些品牌它真的是到底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食品商品价值，相当于说把那个每一道菜嘛，
1: 嗯嗯，
0: 哎，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是否价格合理啊，顾客会不会，我们消费者会不会反复的来选择的一家店儿。哎，
1: 嗯，
0: 这个要好好的算一笔账的，都是价值的一个敏感度哈。对餐饮老板说，他要算一些利率成本等等的哈，一些怎么样来调整的问题。
1: 嗯，
0: 啊，真的很难。还有就是体验的一个敏感度。
1: 嗯，
0: 哎，对，我们对体验感是，其实稍不注意的，真的错，特别吃饭那件事情都把顾客得罪哟。
1: 是的，现在
0: 因为很直观，他不像比如说我买件衣服，我后知后觉，我穿了一阵，有些顾客是的，经常有那种网上很酸的顾客嘛，他穿了一阵，他觉得不好，他说我要退货的。但是吃饭那个事情没得办法，过了很久才酸噻。
1: 嗯，
0: 他已经是很直观的体验感很强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没得办法替代的餐饮行业哈，他，而且餐厅都是你选择的，都是比方说江阴地盘也很小。
1: 嗯，
0: 你喜欢吃火锅店，你找到四家不？你不会出五家吧？
1: 你应该还是有，还是有。
0: 哦，好好，
1: 还是有一些。
0: 你选择说好多家哈，嗯，OK。但是你常去的呀，你常去的
1: 没得那么多的，
0: 没得那么多，
1: 两三家。
0: 那都是你最喜欢的，都肯定都是两三家。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常去的确实是。
0: 对，都都是所谓的那种可以选择的、可以替代的太多了，很容易被替换。
1: 嗯，
0: 所以比方说排队太久、服务冷漠、环境嘈杂、产品他出错，他那家店的那边桌子的给你端起来，结果给你算到你的头上，那个都稍不注意哈，都出错了，还是哎，所以那个体验感还是蛮敏感的，很快都晓得了我到底喜不喜欢那家店。
1: 嗯。
0: 很快速的跟他一个定位，特别是第一次写的时候，
1: 嗯，
0: 第一次写那家店的时候印象怎么样很重要。
1: 嗯，
0: 都会当时我会不会第二次选择来他家店再吃一道啊，再二刷呀，啊，那些。
1: 嗯 嗯，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那个体验啊，情绪上体验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现代新时代呀，现代社会的朋友来说哈，他都会更加注重一些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收入相对稳定一点的朋友哈，他就就那么说呀，现在的顾客都是有点难伺候的情绪在里头。哎，你说呢？咱两个说呀，都是我到你家餐厅来吃饭，馆子来吃饭，肯定是希望被理解、被尊重哈，不被欺骗。当然，消费者你在餐厅吃饭，也要遵循一些文明礼仪方面的事情。
1: 嗯，
0: 啊，但是。哎，总的来说，顾客的一些情绪变化啊，
1: 还是要注意到。
0: 对，要注意到哈，都是一杯水，一份小菜，哪怕一盘寒菜，
1: 嗯，都要小心一些。
0: 哎，对，有没有觉得有些顾客你把他敷衍了哈？有些那个店员说：“哎呀，好难伺候哦，确实餐饮不好做哈。”
1: 嗯，
0: 所以那个餐饮品牌到底要面临的难度是极大的，因为他很直观，刚才说了，
1: 嗯，
0: 哎，就是很直观的就会给到你。你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你都看得出来呀，
1: 他到底满不满意，
0: 我到底好不好吃，我一眼都看得出来。
1: 嗯，
0: 啊，是啊，他不会有些话他不说哈，但是他表情会
1: 很嫌弃啊，还是很满意啊，其实还是很明显。
0: 哎，很有意思哈。嗯，所以那个餐饮还真的有点难哈。
1: 嗯，
0: 好，那下一个来自我们的那个些美食资讯，想跟大家接着想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哎，李若涛大家喜不喜欢喝，最近还在重庆那比较火哟，朋友们。
1: 嗯， 嗯，
0: 哎，李若涛这个我手做酸奶品牌啊，最近又在广州双手店即将亮相。啥是双手店啊，大家晓不晓得哟？
1: 嗯，
0: 哎，双手店现在人家请一千位有人免费喝，有一些免费的券，当然在那个广州。哎，有没有在广州的朋友？哎， 广州的朋友赶紧去打卡，人家总算来广州开店啊，人家双手店是，哎，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推出了那种各种各样。

0: 的，除了他们那个酸奶是主打以外，而且他们招牌产品都是来自我们重庆秀山传统的纯木蒸汁米工艺，蒸制了过后糯米软糯 Q 弹的。就这个在里面很有料啊，我觉得
1: 牛肉汤很好喝。我觉得牛肉汤是我喝过的所有那个酸奶的饮品里头算比较好喝的，因为你晓得酸奶本来是做成冰沙那种感觉的哈，然后它又加上了水果的那种独特的风味，都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它我前两天看到它上新了那个巫山的李子味的，然后还有那个水蜜桃味的，我上回点到水蜜桃我觉得很好。
0: 最近上新了新疆的那个杏子味的，
1: 啊，杏子味的也有，对，
0: 也很好喝。
1: 杏子和水蜜桃我上回也点了，它们融合在一起味道也很好，
0: 而且不错。
1: 它里头是真实的果肉，再加上有糯米那种梗啾啾的口感，我都觉得极其好。
0: 我觉得李若桃它的料很足，还都是很真，还它和酸奶融合得很好。我觉得那点还比较受大家的欢迎，而且是你看我重庆的那些秀山的传统工艺哈，得到那么多朋友的喜欢，还真的很不错。还在广州开店过后，应该我在想，可能应该生意也不撇吧啊！现在他在那个我们十多个省份已经开到了四百多家的门店，还不错。据说今年只要扩张到800家门店哦。而且就是重点布局了北上广地区，成了排队王。糯米赛道那个细分赛道，我觉得真的很有点意思。对，这两年他们家那个特别主打的糯米酸奶新品牌真的是哈，做的比较不错，
1: 还是很好喝。
0: 对，像那个手足酸奶还是有不少的品牌，说实话，还是楼下酸奶呀，顾儿叔手足酸奶呀，还苏米诺手足酸奶呀，普啊那些，都还是
1: 各有各的风味嘛。
0: 可以，最开始的你看一直酸牛奶。
1: 酸牛奶也好喝，但是酸牛奶现在是因为它长期都是那几个口味，它没有太多的更新，
0: 它变化不是很大。
1: 它而且现在人可能对水果有一种迷之养生的那种需求，比如说现在很多往里头都是不啷个加糖，然后加纯的果肉的，再加各种养生的小东西的，那种饮品会更受欢迎一些。
0: 牛肉汤卖得好的原因是它每一颗米都是现蒸的，个糯米
1: 都是它的口感，都是吃得出来的，确实
0: 是
1: 不错的，
0: 是很舒服哈。糯米酸奶哈，而且他们又主打一个清爽多元化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基础上，还比较不错。糯米就是软糯口弹的口感比较独特，糯叽叽的，
1: 糯叽叽的，
0: 受消费者我们朋友们的喜欢，而且价格上来说也比较有优势。你想，他加了那么多的糯米啊那些料啊哈，仍然价位都跟普通的酸奶差不多。
1: 对头，
0: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相比来说还不错哈，
0: 相比来说还不错哈。又在广州开了双收店，朋友们去打卡好吧。这两个店就是两家门店同步开业预热活动，在线发放了1000张的指定饮品免单卷，如果在广州的朋友不妨去在那个广州那边去找一找哈。这具体地址就是在那个客村丽云广场店和那个白云凯德广场店，两家门店同时在进行上线。好的啊，这是那个李若桃，
1: 是的，
0: 非常有意思。说到那个奶茶，还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我们的奶茶品牌真的太多了。
1: 还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初代奶茶？
0: 对，初代奶茶。
1: 当你第一回喝的奶茶啥子牌子？我想了哈，我第一回喝的奶茶好像是，都不是一点点，是啥子？我记不到了，反正都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奶茶加珍珠，奶茶或
0: 珍珠。都是珍珠奶茶噻。
1: 都是珍珠奶茶，没有其他东西。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牌子。你有没有印象？你喝的第一个牌子是啥子？
0: 记不到了。
1: 品牌哈，记不到了。
0: 真记不到了。
1: 我记得当时还是学校，就是高中，学校旁边一个专门卖那种糖水的铺子，就是他会卖龟苓膏，他家是卖龟苓膏比较出名，也是当年的，是那个古茗呀，好像，好像是古茗哈，
0: 好嘞。
1: 好像是
0: 比较老的一些牌子。
1: 现在你说比较老的牌子有哪些？我觉得一点点也算，古茗也算哈，还有啥子啊？茶百道算不算比较古早一点的？
0: 茶百道是后头哦。
1: 这是后头了，是不是？
0: 对。对，应该是后头。
1: 因为那5年左右，那10年5年，你开了太多新品牌了，
0: 太多了，
1: 记不到古早的那个品牌是啥子了。
0: 古茗算早的，
1: 算早的哈。
0: 一天天喝。

0: 头吧，头头一点点。
1: 哦，我想起来了，卢卓祥。
0: 哦，卢卓祥
1: 也是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个牌子，卢卓祥。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卢卓祥，我记得当时还多好喝的，因为他那个牛奶，我记得当时是比较特别，喝起来应该是那种猴乳之类的更好喝一些。
0: 嗯，有个台湾的品牌叫飞艇蓝，然后他们就是。嗯也是比较古早的，还有鹿角巷，还有错类小卷村儿那些品牌，我大概吃过没得？它都是红了一哈哈，但鹿角巷还好。
1: 嗯，
0: 我有点印象。
1: 嗯，
0: 后面那些哈，哎，都是它都是真的都是，很小一家店儿。好，然后都是很挤满了人呐。
1: 嗯。
0: 哦，哎，原来它的那种港式奶茶呀、台式奶茶不是很火吗？
1: 嗯。
0: 好，然后都是就现在其实那个比方说那个台湾系列那个哎五十兰同原普系列那个飞艇兰现在又开始回到我们那边来了
1: 啊，真的吗？
0: 哎，对对对，又在上海的一个商场里头。
1: 那他因为啥子比较好，都是火的那种单品呢？
0: 哎，有，比方说他们的那个果茶、奶茶，哎，拿铁，哎，玛奇朵，比方说玛奇朵呀。啊，拿铁呀、啊，啊，加珍珠啊，都是他们家最开始弄的，
1: 嗯，
0: 对对对，很出名，它是最典型的那种台式奶茶的一种结构，
1: 嗯
0: 嗯，对，好，然后王牌依然都是，它是那种大吉林的红茶底加上八小时熬煮的黑珍珠，那个黑糖珍珠奶茶，
1: 哦、
0: 哎，就是它就是最正宗的古早奶茶。啊、
1: 哎
0: 哦，大家喝过那个品牌没得？而且他们家的价位，
1: 我其实都没听过那个牌子。
0: 哦、
1: 而且我是一个在那个啥子台湾待过的人，我都没有太听过那个牌子的。
0: 有点久远，有点久远，好久以前。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哦，所以在上海开了第二次，价格在9到9块到22块之间，那个价位还可以。
1: 啊、
0: 现在刚刚开业，说是商场都被挤爆了。
1: 嗯。
0: 啊，每天客单量800杯。那么多，
1: 嗯，
0: 哦，就是要，人家说的要等4个小时，很好喝，
1: 嗯，
0: 哎，有点那种，哎，有点那种，就是啷个说呢，就是它那个价位又很便宜，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味道也很正，嗯，很丝滑，主要是台式奶茶，它比方说以前的台式奶茶那个初代的台式奶茶错类小卷村那个品牌我没喝过，
1: 嗯，
0: 它巅峰时期开到500家的门店，
1: 嗯，
0: 啊，然后都、就是。后来都是因为都是一些某其原因都是闭店了嘛，啊，然后价位又卡在15块钱那种之类的，
1: 嗯，
0: 又被一些后来去上的奶茶店儿给哦卷，我都没跌了，
1: 真的不行啊。
0: 好，现在也杀回来了，说，哎，包括那个鹿角巷，现在也是啊，哎，也现在也是杀回来了，
1: 嗯，
0: 啊，很多都是在北京的大学城呐、啊，武汉的青城万象城呐、啊，杭州的金沙天街呀、啊，哈，东莞时代呀、啊，
1: 嗯，
0: 城那些都有一些门店，鹿角巷也回来了，
1: 嗯，不错哈，不错，反正你觉得，
0: 看来说明那个
1: 奶茶经济起来了，我觉得说
0: 对。我们经常都有讲到哈，奶茶哪些品牌，哪些口味的很好喝，
1: 嗯，
0: 经常跟大家分享哈。哎，瑞幸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啊，不掰了。
1: 瑞幸哈，
0: 哦，真的确实不错，
1: 好好的，
0: 哎，猛猛的都在开店儿，
1: 嗯，
0: 啊，而且瑞幸全球店已经达到了36000多家，
1: 嗯，
0: 这个数字不错哟，
1: 很吓人哦。
0: 哎，有朋友麦克这个朋友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在问我们刚才说的是哪个店？刚才说的是那个李若涛，李若涛，我们的手作酸奶，哎，那个店儿在广州开了2个店儿，啊，而且在线发放了1000张的那个免费体验券、饮品免单券儿啊，你知道广州去烧一下嘛？哎，可以。反正重庆的话，一般商圈里头，它都是它没有开在商场里头哦，
1: 嗯，
0: 它商圈里头都是那个商圈那个直接那个步行街，哎，一个小房子哎。有时候都是开在那个地方的，
1: 嗯，
0: 啊，对，集中的商圈那个步行街一个小房子，你去找嘛，每个商圈里头都有，
1: 嗯，
0: 在步行街里头哈，
1: 那
0: 小房子里头，它专门的牌子，李若涛手作酸奶那个很好喝哈，
1: 嗯，
0: 哎，所以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不知道大家，哎，出门吃饭有没有变抠啊？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现在愿意为了就是日常的吃饭花好多钱哈，能接受人均多少钱的？
0: 哎，对对对，能接受人均好多钱？你是不是没算过账？
1: 嗯，
0: 因为没算过账啊，是不点吃饭买单哈，或者说我不常买单，买单的朋友算上账，你一顿饭人均下来，哦，哎，不喝酒，不喝饮品，啊，饮品可能要点点，不喝酒的情况下，光是，哎，那顿饭要人均花好多钱？
1: 多少钱？
0: 不妨朋友们回去算个账，人均好多的消费，
1: 嗯，
0: 好吧，这里是。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你没看那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0: 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8.7 津津有味，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1: 我们的津津有味哈，欢迎各位。
0: 为什么卡住了？
1: 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关注我们的那个抖音号哈。
0: 好，我是燕丽妹儿。
1: 我是小九。
0: 抖音都是搜索江津融媒哈。每周一到周五哈，然后在那个直播间我们都会准时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一下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它是一个就啷个说呀，就是小春城，从重庆出发5小时过去，比如说还可以看卫星发射。晓得这个地方在哪点不？
1: 在哪边？
0: 西昌站
1: 啊，西昌。
0: 那个地方又好耍又凉快又好吃，平均夏季的温度是20到25度，巴巴适。
1: 还是可以，那个地方还是算比较凉快了。
0: 对对对啊，而且它真的是在四川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哈。金沙江啊哈，那个横断山脉里头，它是川西南的一个屋脊。而且它那个西昌，你晓得那个你那个水呀，特别是他们那个琼海风景区很舒服哦，就是那个水很漂亮。这是啥子水性杨花那种花啊，漂浮在那个水里面，很好看。大家去看过那个西昌卫星发射的？
1: 没去看过，一直想去，但是那个地方好像还没得那个好进去的。
0: 对，要提前约，就是公众号上面去约，要预订门票。大家可以提前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景区那个公众号上，看哈当天有没得发射任务，然后都可以预订门票了，提前一点嘛。没得发射任务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卫星发射平台呀、暂停博物馆啊、长征三号啊那些火箭的实体，在那点都有展示，还比较震撼啊。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耍事和好吃的。比方说每年的农历6月24都是凉山州的火把节。
1: 火把节
0: 就有前后3天啊，这个彝族的朋友就在那儿就是载歌载舞。
1: 还是很好哈。
0: 好，
1: 我觉得那种少数民族多的地方，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跳舞好像人人都自带一些天赋子。
0: 好，泸沽湖那边也很漂亮哈。又是它又是四川又是云南丽江哈。这个是都是都占得有。好，至于说像那个那边好吃的东西，朋友们首选烧烤。
1: 哇，烧烤。西昌那边你烧烤，我记得好像之前火过一段时间，是不是那个火盆烧烤？
0: 对，他们的烧烤切得很大一坨。坨是坨的，切很大一块哈，大火烤，烤的那个皮又脆又嫩的，外面比较脆，然后焦焦的，里面都比较嫩，因为它是大火，火又旺些。他们很喜欢吃蘸海椒面一样的哈，吃下去过后，那个坨坨肉吃下去过后，烧烤吃下去肥而不腻，好香。我喜欢吃肉的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他们那个烧烤，真的很香。好，另外还有他们的那个烤鱼片很有特色，一定要吃。
1: 哇，烤鱼片。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西藏那边的烤鱼片是比较出名的。
0: 对，很出名。
1: 他们烤鱼片跟一般的烤鱼片啥都不一样啊。
0: 都是那个鱼片要切得大坨一些噻。对。平时我是经常吃鱼皮比较多，是噻。
1: 好像是，就是那种啥子炸鱼皮啊，
0: 然后
1: 咸蛋黄鱼皮。
0: 对，我们那边的鱼是蒸捆鱼来烤
1: 啊。捆哦，它蒸的。
0: 对，那边是切成鱼片片
1: 一片一片的
0: 还香。对啊，种都是下油锅给你炸了一道，那种感觉香得不得了，很有味道。然后再拌那个海椒面。超好吃，
1: 听起来还是很不错。
0: 是哈。好，还有个下一个推荐的是琼海的醉虾。
1: 琼海醉虾。
0: 活虾来腌了过后，它那个玻璃不中间那个装上，装上了过后用米酒和小米辣那些，然后等调料来腌制哈，然后端上桌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虾活不乱跳的，那些都是嘛。好，关键是味道。也是别方风味儿，琼海的醉虾。
1: 非常非常。
0: 还有凉山州的 土豆朋友们可是吃出了花儿的哦、嗯、他们的锅边羊圆哈，或者是切成一条一条的狼牙土豆、
1: 嗯、
0: 都很美味，甚至是酸菜羊圆汤，
1: 酸菜羊圆汤
0: 都很开胃、
1: 哦、
0: 很鲜、
1: 嗯嗯嗯、
0: 还有羊圆片片烤的好，还有都是就是那个佐料的各式各样的，
1: 嗯，
0: 它都是光是在碳里头烤的，还包裹和土豆一起烤，他们还喜欢。
1: 嗯，因为你们说都是很多东西，它跟土豆放到一起烤，整那个土豆，我觉得会吸一点肉味也好，其他的味道也好，会让它的土豆更好吃。
0: 嗯，对，那个地方呢吃的东西很有意思哎，朋友们有没有去过？
1: 嗯
0: 嗯，可能还周边的朋友很多都去过来哈。
1: 嗯
0: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关键是那点是很凉快，
1: 嗯，
0: 哎，然后很愿意去，哎，那个地方去避暑，夏天家、嗯，还有甚至是包括西昌的米粉儿，
1: 嗯，
0: 西昌人早餐必吃，
1: 嗯、
0: 啊，浏阳肉那个米粉儿，粉炸，他们喜欢的混起吃，
1: 嗯，
0: 还有那个臊子汤，汤头，哎，比较纯，佐料比较丰富，大街小巷满布都是老店，
1: 到处都是，
0: 哎，哈、嗯，好、啊，然后还有小吃都是那个饵块。鸡火丝饵块吃过没得嘛？
1: 鸡火丝，哎，饵块我吃过，但是你那个我好像没有吃过。
0: 它是鸡，鸡丝就是土鸡，它关键是饵块是拿来切丝儿，
1: 嗯，
0: 它还不是土鸡拿来切丝儿，都是丝丝儿，然后火腿一起做，然后汤色比较浓郁，
1: 嗯，
0: 啊，当地独特的一个早餐的吃法，它是吃早餐，
1: 嗯，
0: 吃早餐呢、哦，晓不晓得？是的。很不错，鸡火丝饵块记得去哈。
1: 嗯，
0: 还有个琼海的那个福仙，哎，琼海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哎，福里面的那种鲜东西。
1: 嗯。

0: 刚说了那个醉虾，
1: 福参最好吃，我觉得是那种小河虾，然后一定要是过油酥一道是最好
0: 各种各样的鱼，
1: 哎哎哎，
0: 他们很喜欢拿鱼头来熬汤，
1: 嗯，
0: 鱼片整成酸辣，
1: 嗯，
0: 鱼排香酥，都是相当于一鱼三吃。
1: 嗯，
0: 你走在每那家店里头，都是基本上他们的鱼都要这样子几种做法，
1: 嗯，
0: 很香很香。
1: 嗯，
0: 啊，夜宵也是，都是比方说火盆烧烤很火，好，中餐你都吃个那个琼海的那个福鲜，
1: 嗯，
0: 哎，点鱼一鱼三吃那种。
1: 啊，对头，
0: 对。好，然后彝族的风味坨坨肉酸汤土豆汤，酸菜土豆汤，
1: 嗯，
0: 搭配他们当地的那个叫干干酒，大家晓得吧？
1: 干干酒，
0: 哎，彝族的那种干干酒来泡的，
1: 嗯，
0: 啊，那凉的，
1: 嗯，
0: 好，然后嗯，有些餐厅它还提供那种民族特色的风味，还很不错。
1: 啊，民族特色的，
0: 嗯，
1: 对头，对头。
0: 好，然后西餐啊，同时啊，还有很多那种凉粉、冰粉也很有意思，
1: 嗯，
0: 豌豆的味道的那个，嗯，还有凉粉有豌豆的，还有米凉粉。
1: 嗯啊，米凉粉，
0: 对对对，好，冰粉呀，都是手搓的嘛，还有都是那个糍粑冰粉嘛，那，
1: 嗯，
0: 些跟我们川渝地区差不多。
1: 嗯嗯嗯，
0: 好，好，至于说炸羊肉，刚才分享了，还有那个卷粉，
1: 哦，
0: 卷粉又很好吃。
1: 嗯，
0: 啊，到处都街头巷尾都是，所以在西昌的话，啊，都是还有都是你要去打卡那些老字号。
1: 嗯，
0: 哎，都是比方说是宽宽干锅，嗯，
1: 啊，
0: 是一家。嗯，干锅店儿，
1: 嗯，
0: 好，那个怡清园米粉店儿，
1: 嗯，
0: 啊，人均才13块钱，
1: 嗯，
0: 好，然后老汉儿李小肠特色烧烤，人均86，都是西昌特色火盆烧烤，那家店儿还可以，嗯，哎，老汉儿李小肠特色烧烤，知道名字没得？
1: 嗯，
0: 人家在西昌有3家店儿，啊，而且是中式的复古的那种装修风格，
1: 嗯，
0: 中式装复古。
1: 我好像当时还想说中式
0: 古色古香的，
1: 嗯嗯嗯 ，OK OK OK。
0: 吃烧烤，吃古色古香的味道。
1: 嗯，
0: 江津还没得种店儿咯，都是现江津都是烧烤店，都是很现代化的。
1: 嗯嗯嗯。
0: 好，还有的是正宗的会理鸡火丝那家店儿，哎，嗯，也很不错，都是这刚才说的鸡火丝，那个饵块，那家店要去吃。
1: 嗯。
0: 好，老汉儿的凉粉儿，胖哥串串儿，
1: 嗯，
0: 啊，又可以吃红油串串儿，有油茶，有各种的凉粉儿，
1: 嗯，
0: 哎，人准黄字招牌，
1: 嗯。王
0: 子老板，哎，还有就是有家罗非鱼很好吃，凤心里罗非鱼，
1: 嗯，
0: 他们家的罗非鱼是泡椒罗非鱼，很出名
1: 啊。泡椒罗非鱼，那味道还跟一般我们吃过的不太一样，哎，你莫说，
0: 哎，泡椒味的很好吃。嗯，好，毛豆腐他们家的，还有那个干煸土豆丝也强烈推荐跟大家啊。
1: 嗯，
0: 好，还有啥子？郡主轩儿酒楼，那是中餐的，吃那个菌子的，
1: 嗯，
0: 野菌锅，哎，流干菌儿，野菌泡子，哎，那种包子，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好，雄狮浏阳炸粉儿，还要跟大家分享啊，浏阳炸粉儿他们喜欢混在一起吃，啊，还有当地特色的是香甜的那个面饼儿，吃过没得嘛？
1: 面饼好像听过，
0: 甜甜的，甜甜的，
1: 啊，听过，
0: 嗯。啊，以及彝族风味也有家店，推荐大家老岳家彝家风味哈，那家店，人家那家的坨坨肉啊，酸菜土豆汤啊，血肠，
1: 嗯，
0: 哦，怎么样？
1: 血肠很好吃，朋友们，如果没有吃过血肠的，我也很推荐大家去尝试。
0: 虽然还没到周末嘛，但是即将到周末的可以安排一个，
1: 嗯，对，
0: 朋友哈，好不好？今儿又跟大家分享那个西昌的美食嘛，哈，
1: 嗯，
0: 哎，我觉得那个地方真可以，
1: 还不错，反正真的还不错，
0: 哎，都是又好吃，真的，
1: 嗯，
0: 啊，然后又凉快，啊，又好耍的地方，
1: 嗯，
0: 啊，又水，是吧？
1: 还有又水，那个笑到我了，可以可以，那也是一个我们看，
0: 那个嘛，都是可以玩嘛，
1: 能不能是亲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可以，啊，嗯，建议大家，嗯，走出去。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是不是还没听够？嗯，
1: 那我们也不能超时了，我们只能明天再接着为大家分享，
0: 下期再来嘛哈。
1: 哎，
0: 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
1: 嗯，
0: 准时调频锁定我们 FM98.7以及抖音讲金融美。
1: 嗯，
0: 好的，拜拜。

时八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金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8月3号，江津区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部门一把手2026年第三次季度例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卯足干劲，咬定目标，坚定信心，奋力交出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江津区2025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结果和二季度全区赛马比拼情况。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招商投资局、四平镇等单位做了现场交流发言。区教委、区委政法委、区交通运输委、区总工会、先锋镇做了书面经验交流。唐大军指出，上半年全区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突出稳进提质、改革创新、除险固安、强企富民工作导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济大盘承压稳进、开放动能蓄势积聚，产业转型攻坚突破，惠民助企实干担当，改革攻坚纵深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三季度承上启下至关重要，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确保实现三季度好于二季度，下半年好于上半年。唐大军强调，要聚力枢纽经济区建设，持续提能级、畅通道，聚力抓项目、强产业，大力扩开放促合作，全力塑造开放新优势。要聚力工业攻坚，一起一策开展精准帮扶，做优存量，做大增量，强化创新赋能，全力推动工业回升提振。要聚力项目攻坚，强化项目谋划，持续招大引强，强力推动实施，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聚力消费外贸，激发消费潜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打造新消费场景，全力提速扩量增效。要聚力改革攻坚，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走深走实，坚决防范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释放体制活力。要聚力民生改善，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全力增进群众福祉。要聚力除险固安，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聚焦防汛排涝、森林防火、地灾防治等重点领域，闭环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筑牢发展底板。要聚力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进一步强化担当精神、争先意识、底线思维，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注重在赛马场上识别干部，全力提振精神状态。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道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好，接下来关注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8月4号，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决扛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把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教育强区建设，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蒋华江，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和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履责和基础教育发展共同体建设等情况汇报，审议关于调整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等文件。会议强调，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要抓实抓好重点任务，奋力书写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要让校园回归宁静育人本真，严格落实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从源头减少非教育教学类事务对办学空间的挤占，把时间还给教师，把宁静还给校园。要打通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加大教师培养力度，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教育，严格落实师德负面清单和师范处置规定，切实维护好教师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服务体系，把推进中高本贯通人才、提升职业教育产业适配度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专业链与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吸引更多毕业生扎根江津、服务江津，为江津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促进城乡教育优先均衡发展，综合研判生源变化、交通条件等因素，坚持一校一案、一生一策分类施策，为保留提质的校点加快补齐师资课程短板，对拟撤并的校点充分倾听群众诉求，稳妥有序实施布局优化，保障学生就学便利。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域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防溺水、交通安全等重点领域，做实家校安全教育与日常提醒，构建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安全防护体系，全方位筑牢群防群治校园安全防线。接下来关注一则喜讯，又有两大项目落子江津。8月3号，重庆江津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3期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白沙工业园分别举行，两大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2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亿元，年税收达1680万元。这是江津区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机遇的又一生动实践，有力彰显了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与开放新格局。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综保区管委会与重庆骏奇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4月，专注于工装夹具的研发设计制造以及汽车零部件的精密加工。骏奇科技通过法定拍卖程序取得园区原金考拉地块约12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建设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不低于1亿元，年入库税金不低于180万元。在白沙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发展中心与重庆富凯供应链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颗粒制造的民营企业，深耕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此次签约的高分子塑料颗粒制造项目，租赁重庆凯荣新材料有限公司20000平方米厂房，总投资1亿元，聚焦废旧塑料循环利用，打造绿色环保的再生造粒加工基地。项目投产后，可形成年产 PET 颗粒20000吨、PP 和 PE 颗粒各3000吨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年入库税金超1500万元。此次签约的两大项目涵盖工装夹具及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高分子塑料循环利用等领域，既体现了江津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的成效，也展现了产业向高端制造与绿色循环方向迈进的蓬勃活力。下一步，江津区将继续以枢纽之城金商会等平台为抓手，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

闻资讯。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飞瀑帷幕四面山沉浸式的光影展演。近日，四面山望乡台瀑布流光溢彩，光影璀璨，全球首个依托华夏第一高瀑打造的天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盛大上演了。恰逢八一建军节，现场千名游客齐聚山水之间，共同唱响歌唱祖国，以嘹亮歌声致敬人民子弟兵，用山水光影演绎家国大爱，上演了一场浪漫与赤诚交织的视听盛宴。据了解，天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自7月31号正式启幕，将持续至8月31号，演出时间为每周五周六20:10至21:00。本次展演依托华夏第一高瀑望乡台瀑布天然实景打造，是世界首个以天然瀑布为载体的沉浸式光影秀，深度融合四面山独有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故事，打造出专属四面山的山水光影 IP。当晚演出正式开始前，现场开启温馨的暖场环节，天山见水四面传情主题曲循环萦绕山间，悠扬旋律为夜幕下的四面山增添了浪漫氛围。夜幕深垂，光影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展演开场旁白娓娓道来四面山的山水诗意与人文底蕴，亿万年丹霞地貌环抱原始林海，天然造就震撼的天下第一心自然奇观，与对岸形似明眸的天下第一眼石窟遥望呼应，勾勒出我在你眼里你在我心中的极致东方浪漫。同时展演深度融入四面山经典人文 IP 轰动全国的爱情天梯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刘国江徐朝卿夫妇归隐深山60余载，凿出6000级天梯守护挚爱，这段获评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爱情故事的传奇佳话，成为本次光影展演的核心灵魂之一。整场展演以华夏第一高瀑为幕，以天下第一心、天下第一眼、爱情第一梯三大世界级地标为核心，打造四面出行、天地启幕、天穹映瀑、星河入梦等五幕递进式沉浸式光影篇章，层层递进，意蕴悠长。展演高潮环节恰逢八一建军节专属时刻，现场千名游客集结，齐声高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雄浑激昂的歌声回荡瀑布山谷之间，光影为衬，山水为证，饱满真挚的家国情怀扑面而来，全场人员以歌声寄情向全体军人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此次天山见水四面传情情景光影艺术展演创新实现了自然景观、人文故事与光影科技的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四面山文旅新名片，又在八一建军节以沉浸式红色互动家国主题展演传递了爱国拥军的正能量，为重庆夜间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后续每周五周六晚间，四面山将持续上演山水光影盛宴，静待八方游客前来览山河盛景，品家国深情。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白沙夏夜狂欢连开7天，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热闹烟火，这场夏夜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到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政府广场，白水记沙石光里街区全新开市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免费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食，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特色，超多新鲜玩法，值得狠狠期待。7天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夜夜精彩。今年白沙美食消费周全方位升级，活动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全新美食街沉浸式夜游。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水聚沙时光里复古休闲美食街区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夜游空间。7天市集线上线下都能逛，7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以及川渝两地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开放，同步开放线上销售渠道。

消费周期间还将连续七天放映九部精品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种类型，《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一边逛古镇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电影，让市民和游客直观感受白沙影视产业优势，提升影视产业知名度。打卡四大路线，玩转影视加古镇新闻旅。长久以来，白沙依托老重庆风貌，反整民国场景，吸引200余部影视剧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形成基础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闭环，用七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产业曝光，推动白沙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一站式文旅新模式。晚上，白沙同步上线周游白沙四大互动打卡路线，囊括当地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可以沿线打卡各处景色景点，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图文或短视频，全方位为白沙引流造势，推动古镇人气与消费。神明县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馆以及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展，还有感受百年书院与红色气息。古镇县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商贸文化。影视县走遍糖厂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实景基地，近距离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魅力。工业县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特色酿酒产业。白沙是千年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存、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文景区等丰富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活动的思维，立足白沙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丰富夜经济场景，为白沙打造专属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这个夏天，白沙等你来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累，不累，不累。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

0: 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2: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3: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5: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6: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2: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8: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 迈出探索的脚步。
8: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1: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8: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环比下跌 1.3%， 同比上涨 15.5%，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3: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2: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3: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5: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
18: 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这猴都哪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猴，
19: 啊！还真来了，好，哎。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么大人
2: 没有家教。
0: 哎，
2: 你真是猴子拔级的，
0: 这怎么说话呢？
2: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0: 嗯，
2: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0: 哦，那你姓什么呀？
2: 碧猴姓坎。
0: 那你叫什么呀？
2: 大山。
0: 砍大山呢？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2: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0: 嘿，他还真牛气。
2: 当然了。
0: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2: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0: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2: 真不愧是首都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嗯，每天来很多的游客陪着我们玩，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
0: 嗯，
2: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
0: 哦，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0: 怎么？
2: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猴啊，已经变成100多个猴了。
0: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2: 你怎么不明白呀？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
0: 啊，您怎么不节育啊？
2: 想节都节不了啊。
0: 为什么呢？
2: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0: 是啊，
2: 里边净激素啊。
0: 哦，
2: 吃了以后不单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0: 你这不是麻烦吗？
2: 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
0: 哦，
2: 坚持吃药。
0: 嗯，
2: 早午晚各三遍。
0: 嗯，
2: 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0: 那不错呀，
2: 下了7个小猪。
0: 变种啊。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
2: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3个猴的指标，要7个猴吃了。
0: 哦，不够吃的。
2: 可不是吗？
0: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2: 我们走啥去？
0: 耍猴去啊。
2: 哦，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
0: 啊？
2: 那是个体猴。
0: 哦，
2: 虽然吃得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0: 那你们呢？
2: 俺们是国营猴。
0: 嗯，
2: 属于全民所有制。
0: 嗯，
2: 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子上。
0: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2: 哎呀，我们可忙了。
0: 都忙什么呢？
2: 你看我们是喝茶，
0: 嗯，
2: 搓麻，看手相。
0: 哎呦，你们应该叫看准相。
2: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0: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2: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都迷信起来了。
0: 哦，
2: 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
0: 哦，
2: 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
0: 嗯，
2: 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干嘛单让你给瞧啊？
2: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0: 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你给瞧了吗？
2: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嗯，
2: 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0: 啊，这人有论窝的吗？
2: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0: 哦，这是药栓。
2: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
0: 哦，
2: 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0: 这叫什么行为啊？
2: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0: 几个呀？
2: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0: 4个。
2: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了也得捣乱。
0: 啊，
2: 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喉瘤。
0: 那都，那叫人流。
2: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0: 这叫什么行为呀？
2: 哎呀，
0: 你们呀，
2: 啊，
0: 我看是拥援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2: 你说晚了呀，你说晚了。
0: 嗯，
2: 杂技团来人了。
0: 哦，
2: 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0: 干啥去了？
2: 教我们练功夫。
0: 哦，
2: 也都我们哥俩聪明。
0: 嗯，
2: 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钻火拳呢？
0: 啊，
2: 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
0: 哦，
2: 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0: 哦，你们还出国呢？
2: 出国了。
0: 那好啊。
2: 好啥呀？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0: 本来吗？
2: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0: 是
2: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
0: 嗯，
2: 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
0: 哇，哎，那你怎么办呢？
2: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0: 回动物园了？
2: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0: 嗯，
2: 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0: 好，
2: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0: 什么话呀？
2: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0: 这是爱国猴。
2: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

0: 令我们动物园集资。
1: 好样的，
0: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1: 这是带头猴。
0: 当然了，现在我天天耍。
1: 哦，
0: 我天天练。
1: 是啊，
0: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的。
1: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0: 那当然了。
1: 大腕，
0: 哎，
1: 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0: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了，哎呀，先签个合同吧。
1: 哎，还签合同呢？
0: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
1: 嗯，
0: 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吧？
1: 都有什么项目？
0: 首先得砍砍价儿。
1: 哎，砍价儿，
0: 砍价儿。
1: 这猴还会砍价呢？
0: 你这话说的。
1: 哎，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0: 就这个数吧。
1: 哦，才30块钱。
0: 30块钱
1: 啊？
0: 你玩去吧。
1: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了？
0: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1: 哦，少了，
0: 可不是吗？
1: 哦，那是300。
0: Yes，
1: yes。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0: 300块钱。
1: 哎，可以。
0: 给钱。
1: 哎，先要钱呢？
0: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
1: 哦，
0: 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
1: 哦，
0: 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1: 干嘛的？
0: 有一个叫姜昆的。
1: 哎呦呦呦呦！
0: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1: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0: 你得先给钱。
1: 哦，先给钱。
0: 哎，先给钱，不给钱我就不去。
1: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啊！
0: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1: 给你，这是300块钱
0: 啊，这是300块钱。
1: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0: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1: 这假票他都懂。
0: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1: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
0: 你这是真的。
1: 怎么？
0: 里边有毛主席人头。
1: 他什么都懂。
0: 哎，
1: 那行了，咱们走吧。
0: 哎，我还没吃饭呢。
1: 哦，还饿着呢。
0: 当然了。
1: 没关系，到我们那有盒饭。
0: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1: 那你说吃什么呀？
0: 啊，麦当劳。
1: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0: 吃麦当劳。
1: 走走走。
0: 有车吧？
1: 哎，我把这茬忘。
0: 有车没有？
1: 我们这有一辆130怎么样？
0: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1: 对。换个212成了吧？
0: 212别的。
1: 来个上海怎么样？
0: 上海没空调。
1: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0: 就来个奔驰吧。
1: 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0: 哎，宝马也可以啊。
1: 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0: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
1: 嗯，
0: 给了我300块钱。
1: 哎，
0: 还请我吃麦当劳。
1: 这回满意了吧？
0: 还是不行啊。
1: 怎么还不行啊？
0: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1: 去你的吧。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朱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岁上入昌门，细学弹唱，老二娘

苏三开言自内圣老伯呀，您看天色向晚，我双足烫痛，难以行走，暂在此处就安歇了吧。张公道叫了一声苏三呐，你看此处离太原城不过二里之遥，咱们还是城里边歇着去，城里边好，实在走不动啊，看我背你如何。张公道让苏三站在了高岗之处，他一哈腰背起苏三在身后颠了两颠，赶奔太原城，可就走下去了。张公道

0: 刚才和您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陈文博演唱的一段朱派西河大鼓《苏三起解》。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找堂会》，我们比较熟悉来自马季和郭德纲的两个版本，不过咱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更老，郭全宝和郭启儒合说，而且是进场录音，当时应该是作为这个教学资料录制流传下来的，也是相当珍贵，咱们来共同收听。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1: 我这个堂会那个日子倒是不忙，
2: 不忙您得说个日子呀。
1: 你算小孩子半满月那忙忙的，
2: 半满月就满满，这孩子今天养的，这不是还得一个月呢吗？
1: 一个月怎么忙呀？
2: 嗯，
1: 小孩子今天养活哟，明天一天到后天就到了。
2: 哦，到嗨，
1: 不是半满月，
2: 那怎么叫半满月呀？
1: 这叫什么呀？
2: 那叫喜三。
1: 哎，对了，我说的是小孩子办喜三。
2: 喜三
1: 呢？哎，办喜三我们也大大棚办大事。
2: 喜三您还要找堂会呢？
1: 对了，找堂会啊，20块钱，你们去吧。
2: 那去啊。
1: 喜三你们应吗？
2: 那怎么会不应啊？
1: 这不是节了。
2: 嗯，那么喜三是节的日子。
1: 这个你算小孩子办喜三这个日子他就不忙了，
2: 怎么又不忙啊？你看，这个小孩子今天要养活了，不后天不就喜三了吗？
1: 后天怎么？
2: 嗯，
1: 这小孩子办喜三呢，这个你得等着，是吧？
2: 啊，我等着到了那天呢。
1: 你等着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就行了。
2: 啊，
1: 你们到我们那里说。
2: 这我先甭说呢。
1: 怎么说？
2: 这小孩子他的母亲还没出门子呢。
1: 你想啊，那个小孩子他娘一出门子，他不得养活孩子呢？
2: 是，这要出了门子不养活孩子呢，我们白等了。
1: 我说的是小孩子他娘出门子，
2: 这叫聘姑娘啊。
1: 哎，对了，就聘姑娘。哎，
2: 嗯，
1: 聘姑娘找你们堂会行吧？
2: 那怎么不行啊？
1: 对了，聘姑娘。
2: 那么这是今儿的日子？
1: 这个日子啊，
2: 嗯，
1: 倒是不忙。
2: 您怎么老说不忙啊？
1: 有别的堂会你可以应是。
2: 那我不能应别处。
1: 我这个完不了。
2: 那你得给个日子。
1: 这个平姑娘嘛，这个日子，
2: 嗯，
1: 这个日子有了日子了。
2: 还是的。
1: 你想啊，
2: 那您得说个准日子。
1: 有啊。
2: 嗯，
1: 因为俗话说得好啊。
2: 嗯，说什么呀？
1: 说这个女儿大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成仇。
2: 这挨不上
1: 了。哎，这常言说的话呢，反正这个姑娘今年她就算也老大不小了。
2: 十几了？
1: 她4岁了。
2: 啊，这4岁啊。
1: 对了，4岁了。
2: 这你别说了。
1: 哎，大大风的。
2: 这行不行啊？
1: 什么意思？
2: 有4岁的姑娘就出门的吗？
1: 4岁不能出门了。
2: 多新鲜呢。
1: 你话要听清楚了。
2: 嗯，
1: 我算了，14岁不错。他是04岁。
2: 怎么说？哦，04岁。
1: 对了，04岁。
2: 再说这姑娘啊，今年24了。
1: 什么？04岁。
2: 14岁。
1: 04岁。
2: 怎么个04岁啊？
1: 这个姑娘小名叫玲，今年4岁了。
2: 哦，还是4岁啊。
1: 我靠，怎么说？他这个那个零头4岁。你甭管呗，反正4岁他出门了。有这个童养媳你听说过吗？
2: 童养媳呀。
1: 哎，
2: 那我听说过。
1: 他娘娘的头没人了，他娶过来大大棚板当时打了在病房。
2: 哦，
1: 童养媳找你们说相事。
2: 那好了
1: 啊，平姑娘。
2: 哎，
1: 那么
2: 这个日子是几儿？
1: 日子今天是多少号呀？
2: 今天是16号。
1: 你看你这个人，要不怎么说你这人太糊涂了。
2: 怎么了？
1: 你听说做堂会，你把日子全过糊涂了。今天是多单？
2: 今天16号啊。
1: 今天怎么会是16号啊？你这个人，
2: 那
1: 对不起，我说的是今天。
2: 那么您说今天是几儿？
1: 昨天夜了后好还是15号？你到了今天那不是？哎，对了，是16号了。
2: 这好嘛，是我糊涂，是你糊涂了。
1: 对了，16号。
2: 嗯，
1: 哎，我说我们那个日子是15号、14、13。
2: 我说您能不能？你怎么往回算去了？
1: 啊，15号、25号、35、45。 啊，没有四十五，
2: 哪有四十五啊？
1: 是今天是十六号哈。
2: 嗯，
1: 十六号，你十七、十八、十九，
2: 哎，
1: 十九哪天？啊，还有三天吧。
2: 哦，十九号。
1: 对了，十九号。
2: 十九号。
1: 哎，你上我们那里说。
2: 什么时候去呀、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随你便儿呗。
2: 哎，别随我便儿啊。
1: 你们想着什么时候去？
2: 得听您的。
1: 听我的。
2: 嗯。
1: 听我说，早些去好吧。
2: 早几点？
1: 早八点。起得来吧，
2: 起得来，
1: 八点钟啊，
2: 八点钟
1: 上我们那里去。
2: 哎，
1: 我给你留个地名头了。
2: 哎、啊、哎，那个您在什么地方住？
1: 我们住家倒是不远
2: 啊。在什么地方？
1: 在陕西。
2: 哎，对，哪儿？
1: 陕西。
2: 哦，陕西啊。
1: 啊，上我们那里早点去，八点钟去啊。
2: 哎，行了行了，那好嘛，这我们得坐火车去啊。
1: 去坐火车懂吗？
2: 嗯，
1: 坐三轮车还不行啊？
2: 坐三轮车上陕西呀、
1: 啊？啊，一会儿就到啊。
2: 那坐火车还得两天呢。
1: 两天够吗？
2: 嗯，
1: 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我们这是陕西，
2: 这不是就那个西安吗？
1: 西安够吗？
2: 那
1: 我们说前门外头那个陕西，
2: 前门外哪有陕西啊？
1: 前门外不是有个陕西巷、
2: 啊、哦，这陕西巷啊。
1: 啊，你坐火车走吗？
2: 好嘛，您怎么不说清楚了啊？
1: 对了，我们在陕西巷。
2: 哦，陕西巷。
1: 对，
2: 好。
1: 十九号。
2: 哎，
1: 到八点钟去。
2: 可以可以。
1: 到我们那里说。
2: 哎，
1: 二百块钱对吧？
2: 是啊，
1: 说三个钟点。
2: 哎，
1: 啊，我地名条你记住了？
2: 行，记住了。
1: 你写好了啊？
2: 写好了，
1: 别忘了地址。
2: 哦，前门外陕西巷。
1: 对了，陕西巷。
2: 好。
1: 这个什么？
2: 那么
1: 你这里有这个什么吗？
2: 你要干什么？
1: 换零钱的地方有吗？
2: 您换零钱干什么？
1: 不是，你给我换个十块钱
2: 干什么？
1: 我带着坐车。
2: 嗨，
1: 我回去坐车。
2: 是，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怎么着？
2: 您还何必换钱呢？
1: 我就是整了这个你的。
2: 来来，这有两块钱，您带着。
1: 拿走嘛。
2: 您坐车。
1: 你别闹了，我能拿你两块钱？
2: 没关系呀、啊。
1: 对
2: 对，
1: 天下人叫天下勇啊。
2: 这不结了吗？
1: 哎，一刀生两刀熟啊。
2: 还是的。
1: 你上我们那里说清楚。
2: 好好好。
1: 二十块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定钱。
2: 是。
1: 余外有赏钱在外。
2: 怎么余外还有赏钱？
1: 我多说两句豪话，你们多挣个几十个算不了事呢。
2: 好好好。
1: 费得我那嘛呢。
2: 对对对对。
1: 这两块钱我可就先带着。
2: 您带着您带着。
1: 我
2: 一
1: 块钱。我走了。
2: 好，您我。
1: 十九号啊，十九号。
2: 哎，十九号。
1: 你们八点钟啊？
2: 八点。
1: 我跟你说，
2: 哎，
1: 你到那里找我就行。
2: 可以。
1: 啊，八点钟你们要去不了也没关系。
2: 啊。
1: 你们就十点钟去也行，对吧？
2: 怎么？
1: 十点钟您去了，休息休息，喝点水，你们就开饭。吃完饭呢，你们就涮完了，等下午四点来钟也就回来了。
2: 那好好，
1: 对吧？
2: 哎哎，
1: 十点钟啊，
2: 十点十点，
1: 陕西巷对吧？
2: 好好好，
1: 我走了啊。
2: 哎，那个。十点呢？
1: 哎，十点，我走了。
2: 好，您走吧，您走吧。
1: 十点，你们要是起不来，你们就定十点钟去也行。
2: 哎，您说准了，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啊？
1: 你们十点钟去吃饭，到那先开饭
2: 啊，先吃。
1: 对了，到那就吃，吃完了再吃，吃完了你们就走，对吧？
2: 那也行
1: 啊，
2: 那也行。
1: 十点啊，我走了啊。
2: 好，您走吧。
1: 回家也不送了。
2: 行行，不送了。
1: 十二点你们去得了吗？
2: 去得了。
1: 十二点去不了没关系，你们下午两点钟也行啊。
2: 哎，这哎，我怎么
1: 要两点钟去也行？
2: 哎，怎么要两点啊？
1: 对了，两点钟你们去了，你们休息休息，你们吃完了饭，吃完了晚饭，你们说晚上啊，晚上，对吧？
2: 好好好，
1: 晚上。
2: 哎，
1: 你们要不你们就不去了。
2: 哎，怎么会甭去了？
1: 爹，这个姑娘她死了。
2: 哦，死了。
1: 我走了。
2: 你回来，回来。
1: 啊，你追我走啊？
2: 我是追你，你拿我两块钱呢，我不追你。
1: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小心眼吧。
2: 我
1: 还以为我真拿走了
2: 啊！
1: 你要不拦着我，你看我好意思的。
2: 哦，
1: 我不走啊。
2: 是啊，你还是走啊？
1: 哼，我跟你取笑呢。这我们街边那个姑娘死了，
2: 那你说她干什么呀？
1: 我们那个玲儿，
2: 她
1: 没死，也差不多。
2: 行了行了，
1: 对吧？
2: 怎么着？还是要死啊？
1: 她病得够厉害，倒是。
2: 给他打到医院去了。
1: 这大医院那个麻烦一点，还找说相声的。
2: 这找说相声，他没死呀，治好了。
1: 他治好了。
2: 啊，给他打了强心针了。
1: 哦，
2: 他好了。
1: 嗯，
2: 打了强心针出来饭，这才算是
1: 好了，
2: 死救了、
1: 哦，还是死了。
2: 我给您取笑，我们这没有灵儿。
1: 你这不是起哄吗？
2: 也不是大姑娘出门的，也不是百万院。
1: 那到时候干什么？
2: 我看你这人好玩啊，我给你闹着玩。
1: 哦，合着没那么当的事啊。
2: 我们这是做买卖的。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哦，那是买卖地儿。
2: 对了，我们是做大买卖的。
1: 哦，贵行。
2: 咱这个买卖杠子大了
1: 啊！
2: 你看酒店门啊，金晃晃的，
1: 金晃晃。
2: 你看咱这是什么买卖？
1: 金晃晃的门面呢？
2: 对了，金晃晃的大门面。
1: 那不用说，是金店。
2: 金晃晃啊！
1: 绸缎庄，
2: 金晃晃。
1: 百货店，
2: 金晃晃的门面。
1: 什么门面金晃晃的？
2: 这豆腐坊。
1: 哎，豆啊啊！豆腐坊还是金晃晃的门面了，
2: 你不知道啊？我们对过是金店，他那个门脸啊，紧对着我们那个门脸，他那个门脸不是金晃晃的吗？他要一出来照到我们这个豆腐坊呢，那也得显着金晃晃的了。
1: 好嘛，照到您那金晃晃啊！
2: 你甭管什么买卖，找堂会提钱呢，
1: 那是啊。
2: 对吧？
1: 嗯，我们就为挣钱呢，
2: 那就行啊。
1: 啊，
2: 咱那个说相声。
1: 那么您这个豆腐坊开张是几儿的日子？
2: 就是19号。
1: 啊，也19号。
2: 19号后天。嗯、
1: 后天。
2: 对了，
1: 19号。
2: 哎，
1: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2: 你们什么时候去？你们早晨去呗。
1: 啊，早晨。
2: 啊，早晨去，
1: 早晨去。
2: 去10个人。
1: 啊，10个人。
2: 你们说相声有10个人吗？
1: 有啊。
2: 啊，行。
1: 啊。价钱还是200块钱呢。
2: 200块钱，行、
1: 啊。嗯，行吧。
2: 说一百天啊。
1: 哎，对，
2: 嗯，
1: 啊，
2: 上台
1: 的我能说多少个？
2: 说一百天、啊。
1: 哦，100天。
2: 200块钱了。
1: 是啊，
2: 10个人呀。
1: 可是嘛，咱们是1天200块。
2: 我，
1: 1天200块，这个100天，哎呀，这个钱可就多了。
2: 什么
1: 对？您算这多少钱呢？100天了。
2: 我
1: 一天就是200，10天就2000，好，100天20000块。
2: 你干嘛？你要讹人是怎么？
1: 不是我讹您呢，这是
2: 什么？就20000块？
1: 那100天的吗？
2: 100天，你不说到200块钱，你怎么就说了不算？
1: 是啊，这是一天呢是200块，那100天不就是20000块了吗？
2: 嗨，我说的是100天，
1: 是100天呢，不是。3月10天
2: 那您没怨过吗、嗯、我就是说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2: 晚门上没有100天。
1: 哦，这哦，一个白天呢。
2: 哦，那你要20000块。
1: 是啊，您这口音我听着也别扭。
2: 就是100天
1: 啊，就是光白天呢，没有晚上。
2: 一掌灯你们就走人了。
1: 好嘞好嘞
2: 啊，
1: 那行，
2: 100天，
1: 200块钱。
2: 200块钱
1: 得了。
2: 我们是豆腐坊开张。
1: 好嘞，
2: 头一样让你喜欢。
1: 那什么事？
2: 管吃。
1: 哦，您管饭。
2: 哎，管饭，
1: 那太好了。管饭，
2: 你们就放开肚量吃呗。
1: 好嘞。
2: 哎，绝对让你们吃好了，
1: 反正是
2: 吃饱了，就是，
1: 对吧？
2: 200块钱啊。
1: 哎，
2: 可是管饭我得给你讲一讲，这个200块钱你要的多了，弟
1: 弟。爷爷，这您不说200块钱就200块，怎么？
2: 那不然我们想是这意思。
1: 嗯，
2: 你们吃我们一顿呢，我们管饭呢。对吗？
1: 那您扣我们饭钱？
2: 扣饭钱走吗？
1: 嗯，
2: 你也不能金口语言，你也不是皇上，说200就200。我还个价行吗？
1: 可那还价可也没有多大少头。
2: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2: 帽子也差不了一尺。
1: 这话对。
2: 你要多少？
1: 我要200。
2: 我给你一个大数。
1: 好嘛，您给100块钱。
2: 1毛钱。
1: 1毛钱呐。
2: 我们管吃。
1: 是我们不吃了。
2: 哎，
1: 刚才您外头活动活动去吧。
2: 嘿。
1: 啊，
2: 我看你一个人也算不过这个账啊、嗯、
1: 怎么？
2: 你认为是200块钱多啊，是我这1毛钱多？
1: 嗯，200块钱多呀。
2: 不对。
1: 嗯，怎么？
2: 你没细算。
1: 嗯，
2: 我要这个二毛就了不得了
1: 啊。
2: 我们给你1毛钱，我们这1毛钱比那200块钱多得多得多。
1: 您这话我不懂，
2: 怎么这个一毛钱会比200块钱多呀？
1: 你看我跟您说，要怎么说一毛钱多呢？
2: 嗯，
1: 因为我们是赌房开。

0: 挨打吗？
1: 是啊，
0: 我们是重掌之喜
1: 啊，
0: 我们撒了铁来，我们请客呀。
1: 是啊，
0: 请人呀。
1: 啊，请人。
0: 我们这个全国走访，全跟我们这儿通铁。
1: 嚯、哦，
0: 我们撒铁撒八万多份啊，
1: 八万多份，
0: 八万多份，八万多份铁要来了，他都得随礼。
1: 啊，随礼。
0: 有一份铁随一毛钱。
1: 一毛钱。
0: 哎。一份铁有一毛钱，这一毛钱金能说想说的，我们不要。你算，要是一份铁一毛钱，八万份铁这是多少钱？
1: 那了不得了，
0: 是二百块钱多还是一毛钱多？
1: 要是这么一说，那还是一毛钱多，对吧？
0: 哎，所以你要不就金能二百块钱，你不要这一毛钱？
1: 对对，咱们按一毛钱算吧。
0: 按一毛钱算。
1: 哎，
0: 可是丑话说头了，
1: 又怎么了？
0: 虽然说八万多份铁，可。不一定全来得了，对吧？
1: 您看，您看这，
0: 哎，不是别的，他有到远的，有收不到的，他避不住就来不了啊。
1: 哦，
0: 反正怎么说，我也保证你来一个大数，
1: 一个人
0: 来一个人，
1: 对，还得一毛钱，
0: 那这给您贴红。反正哎，二百块钱就是二百块钱了，
1: 你这又二百块钱了，
0: 不是管吃就行了了，
1: 加费这个事
0: 儿，管饭。
1: 您管饭呢？
0: 对嘞，
1: 您管饭，我得问问您。
0: 哇，
1: 您管不什么吃？
0: 哎，好啊，大白砖。
1: 好嘛，
0: 大白砖。
1: 大白粥不是？要是大白粥，要是贴饼熬白菜，你就甭请我们吃了。
0: 贴饼子做嘛？你想吃贴饼子也木有啊？
1: 哦，
0: 我们这是大白砖。
1: 大白粥。
0: 哎，还告诉你，那叫酒席，用酒。
1: 哦。
0: 你解馋些呗。
1: 嗯，二十一桌。
0: 对嘞。一位这个六人一领的，
1: 六人一领的，
0: 席嘛，
1: 哦，炕席呀，
0: 哇，什么席
1: 啊？我们说是酒席呀，
0: 啊，对了，又酒，
1: 嗯，
0: 又酒，预备，你们十个人
1: 啊，
0: 预备二两酒够了吧？
1: 好嘛，我们十个人能给二两酒喝？
0: 怎么着？二锅头啊，那是
1: 二锅头，那也不够啊，一人喝不了一口，
0: 不。我说一个人二两，
1: 那行了，
0: 你甭管我说，酒管够，
1: 行了
0: 啊，
1: 酒不酒呢？那好吧，
0: 对嘞，菜，
1: 我说菜吧，
0: 菜是
1: 什么？
0: 十大件儿，
1: 十大件
0: 啊，那叫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呢，
1: 四盘五碗一个大抢盘，
0: 对呀，
1: 四盘是盘菜。都什么菜？
0: 嘿，那四盘刚的得嘞，
1: 哦，
0: 我给你说。你那个人，你会喝酒不会？
1: 我会喝酒啊，
0: 那就算对了劲儿了。
1: 哦，
0: 这一盘端上来，你一吃，嚼到嘴里这个嘎吱吱嘎吱吱的啊！
1: 哦，半拍折，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哎，萝卜，头一碗那个萝卜皮拌豆腐呀、啊？
0: 怎么着？咱是豆腐房的，咱上盘豆腐点点毛啊，硬硬点呢。
1: 是是是。
0: 你想，咱是什么买的？
1: 豆腐房
0: 你头盘不上豆腐行呗？
1: 好嘛，
0: 这是咱的规矩。
1: 哦，
0: 第二一盘好啊。
1: 二一盘什么菜？
0: 第二一盘端上来
1: 啊，
0: 那真是同气扬神的。
1: 哦，国藕，
0: 小葱拌豆腐。
1: 小葱拌豆腐，
0: 那才叫一清二白呢。
1: 那好嘛，
0: 你也解馋去吧。
1: 第三盘
0: 好了，
1: 嗯，
0: 韭菜花瓣豆腐，
1: 呵，臭韭菜花儿。
0: 你要点上点香油，你以为那么香扑扑、香扑扑的？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0: 好，四盘刚的好了。
1: 哦，那个四盘是什么菜呀、啊？
0: 四盘是肚子货了。
1: 哦，肚子货了，
0: 那真叫嫩嘞。
1: 哦，
0: 香椿拌豆腐。
1: 哦，香椿拌豆腐呀、啊，
0: 呵，嘎的嫩了。
1: 这行了，别说了，
0: 怎么着？
1: 这四盘全是拌豆腐，
0: 这四盘拌豆腐谁吃？
1: 这不给我们吃的吗？
0: 你们说啥似的？吃完这四盘拌豆腐，你们长起了牙来了呢吗？
1: 呦！我们吃这拌豆腐还得长起了牙呀！
0: 你笑的挺得意了，你还？
1: 好，
0: 这四盘豆腐是俺挤豆腐人的，
1: 可
0: 不能挤你们吃。
1: 这四盘拌豆腐是挤豆腐人的
0: 啊。
1: 那么我们吃什么？
0: 那么要吃，你们吃那五碗呢？
1: 哦，还有晚菜。
0: 嘿，这五碗都是大菜，
1: 我大菜了，
0: 那还掺和得了吗？
1: 那么头一碗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哎，这哦，大白菜熬豆腐呀，
0: 这有汤了，
1: 好嘛。那么第二碗呢？
0: 小菠菜烩豆腐。
1: 嘿，
2: 小盒子。
1: 第三碗，
2: 三碗活的，
1: 端上来你一瞧，有红的，有白的，拿条羹你快点吃。
2: 哦，十斤丁儿，
1: 猪血烩豆腐。
2: 哎，对了，有红的吗？那么第四碗呢？
1: 四碗活的，端上来热气腾腾，你看那个斧头一层花肉啊，
2: 黄焖肉，
1: 卤煮素豆腐。
2: 嗯。
1: 那么第五碗，
2: 五碗活的，
1: 魏成端上来，先得喊一嗓子。记得我说下水了上了海里了
2: 爬海参
1: 小虾米儿的豆腐
2: 走我说你拿我们当喜球了净给我们豆腐吃
1: 啊小虾米里边还有个小螃蟹
2: 你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着
2: 你欠过什么好东西
1: 这个怎么着
2: 啊
1: 你的这个四盘五碗完全是豆腐
2: 完全是豆腐你吃不吃
1: 嗯你不吃拉倒啊你看
2: 了我们不吃没菜了
1: 油菜
2: 嗯
1: 没菜还行了呗
2: 是什么菜啊
1: 告诉你这五碗你爱吃不吃没关系
2: 嗯
1: 要解馋呢还得说那个大抢盘呢
2: 嗨大抢盘大抢盘里的也是豆腐啊
1: 大抢盘里就没有豆腐了
2: 那再有豆腐你也别这说了
1: 再有豆腐你也不去了他还给你说大枪盘里这个东西我都不能给你甩
2: 嗯
1: 我给你一甩你馋的你流白沫
2: 那我不至于
1: 这个大枪盘里这个东西杠的解馋了
2: 嗯
1: 好吃的逮住啊
2: 是啊
1: 我给你甩
2: 那您说一说
1: 你要想吃这个大枪盘里这个东西、
2: 嗯、
1: 你得起早啊
2: 哦
1: 天死了不了刚才有了你就得起来
2: 你这是废话劲儿
1: 怎么说、
2: 嗯、
1: 你得上市上买这个鲜灵的
2: 哦
1: 你到市上买来买那个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
2: 嗯
1: 把它买回来拿那个镊子你把那个毛啊全都给它摘干净了
2: 哦
1: 把它洗了
2: 嗯
1: 找那头房大柴锅呀、啊、你倒上几勺子水
2: 哦
1: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锅里边点着了锯末拉风匣呀、
2: 哦、
1: 那个风匣你看拉得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2: 嗯
1: 那个水锅里开的是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2: 这份贫的
1: 捡那么个五六个坑
2: 哦
1: 拿铁钩子把这个玩意儿打回来
2: 嗯
1: 就不能下冰桶了
2: 嗯
1: 你们肚子软你们受不了
2: 哦
1: 把这个玩意儿放到案板上把它凉凉了
2: 哎怕我们吃凉的受不了
1: 你拿那个快刀子你就理着切
2: 啊
1: 你就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拿过大枪拍把碎的麻的底打的麻的上头麻了个五花三层一打把这个佐料干的饼了
2: 什么佐料呢
1: 有香菜末韭菜花青椒辣椒糖蒜六九八号的佐料你拿着筷子你就可以扒了这纸
2: 白骨肉
1: 堵不着啊
2: 我不吃了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6: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0: 情，
1: 网络安全，
0: 安全
1: 为人民，
0: 为人民，
1: 网络安全，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3: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4: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5: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3: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6: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开销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7: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3: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7: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8: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3: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3: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

0: 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1: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通过我们的调频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可以在抖音去搜索"江金融美"，待在那个我们直播平台上，同时可以进行一个互动哈。最近我和一些那个餐饮老板交流个小九。就是大家普遍的发现一个变化，都说顾客越来越难住了，
1: 都是越来越不容易吸引顾客到餐厅吃饭了吗？
0: 哎，都是说价格高一点哈，顾客会有比较，那分量少一点呢，顾客会比较介意，好服务慢了呀，然后顾客又会投诉，
1: 对的。
0: 啊，环境不舒服不满意，可能顾客又会选择直接离开了。说严重一点哈，都是虽然说一顿饭里头偶尔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哈，都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是不太在意的，但是却容易被放大，因为那些变化都会简单的被理解为，我们经常最近比较说的一个词都是消费降级。对，会不会大家认为都是顾客，哎，有点抠啊？哎，那个词，在川渝地区还比较用的比较多，比较抠。说实话，我觉得那个问题讨论起来还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说，你说我们没有在外面去消费嘛，没有去到外面吃饭嘛，哈，哎，真的还不是这么一。简单的单一的那么回事儿，就是说，虽然说那个消费的决策在，就是我们没有做餐饮老板噻，没有成做餐饮那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头哈，但是哎，我愿意在哪点去花钱，就不愿意啷个样式，所以我来说话，特别是不愿意去那种很模糊的有边界感的地方去消费，哎，就是说。哎，我认为你那个地方都是我今儿主打，我要在那个店里头体验的是环境，我冲到你那个地方的环境来，对不对？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宴请哈？都肯定是，目的性非常强，然后我今儿要觉得我要吃那个中餐哈，我要主打喜欢吃你们家的哪一款菜，哎，不冲。

0: 到你这个去的，啊，我都愿意去，对，都没那样子模糊的那种，哎，边界了，对，所以说那个东西啊，哎，就是你说顾客到底是不是变抠了？
1: 也不好说，只是说可能现在我们那些顾客比较挑剔，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好吃的、环境好的、宴请的，它完全是分开的。
0: 嗯，
1: 好，然后你像我昨天我都给你说啥，我说我想去吃菌子锅，就是我们都有很明确的想吃啥子的那个目标和目的，我们才可能会去选那家店。比如说我想吃环境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不会在原来，我都是只拍个照啊，都算了。我现在不讲环境好，我可能还要的好吃。那那种情况下，我可能是会选择相对贵一点的。但是比如说我只想要好吃的，然后环境一般的，我可能都需要它服务稍微撇了也没关系的，它只要价格够亲民都可以了。
0: 嗯嗯，价格亲民那个事情哈，其实现在我们对那个价格那个事情还是，有点敏感的。
1: 嗯，
0: 但是敏感那个词，它不等于说我们只想要便宜的。
1: 嗯，不是，哎，
0: 对，都是说我们价格敏感，并不等同于我只接受低价的，但是我们绝对是比较结合那种很想要亲民的，小九说的那个，
1: 嗯，对头，都是
0: 性价比。
1: 哎，我们心头它有个坎坎，那个价位人均好多以下，它应该是啥子样子？
0: 就是
1: 人均好多以上，它应该啥子样子？
0: 值不值那个价？我觉得很值，我就完愿意为它买单。
1: 嗯，
0: 哪怕你价格高，我是非常愿意接受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可以接受价格贵，但是绝对不能接受我为什么要为它的贵买单呢？
1: 嗯，
0: 就那种一个理念在里头。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醒了，可以说那个词很清醒。
1: 嗯，
0: 啊，当然。餐饮老板说，如果说只看到了其顾客嫌贵就立刻降价，
1: 嗯，
0: 可能他做那一行，他也把那个问题理解得太浅显了，
1: 要不得，也不是那个理解的
0: 啊，就是我们也许不是付不起，就是觉得
1: 他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就是
0: 觉得不值得，
1: 嗯，
0: 从那一方面来讲，
1: 哎，然后现在也确实是相就对前两年来说，我们也一直在说消费降级了，大家收入也相比来说会更没在前几年那个好的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把钱用在刀刃上哈，不会说哎呀那个饭不好吃都算了，几百块钱、千把块钱的都算了，肯定大家还是不这么想的。哎，我想的是，只要我能吃好吃的，我可能预算都一百块钱、都两百块钱，
0: 哎，对，
1: 基本上是那种，对，
0: 就是。啊，然后都是类似价格的那种敏感度哈，另外一方面还有价值的一个敏感度，都是哎啷个来兑算，就是兑换那个哎我们那个东西那个成本啊，价值的一个体现呐，那个要好好的算个账了，因为那顿饭到底好不好吃，是不是吃得很舒服，就等待的就是否值得，分量是不是合适，价格是不是透明下市，我还愿不愿意再来呀，都是这是一个账，
1: 嗯，
0: 但是我们一旦对那个店儿形成一个印象过后，很多朋友他都会，有一个思维在里头，
1: 嗯，
0: 啊，他比如说某些店儿哈，我觉得他们家的，某一道菜特别吸引我哈，
1: 嗯，
0: 哎，虽然它贵是贵点儿，哎，我很吃得起，我二刷三刷都愿意，这是价值的一个体现，
1: 嗯，
0: 啊，很快速的在我们心目当中算了一笔账。
1: 嗯，是的，是的，
0: 对吧？哎，有些餐厅它其实食材很不错的，但是它的有些，比如说排菜的菜单比较混乱，哈，服务比如说有点慢，哎，那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嗯，
0: 就是它上菜比较慢。哎，他说他我要保持那个食材的新鲜，我要现杀现做现炒。
1: 嗯，
0: 他往往都会导致我上菜要慢一点啊。
1: 哎，有可能，对，
0: 很有可能哈。哎，还有就是他生意好，店头生意好。
1: 嗯。
0: 他还那家店很好吃，我们很多朋友去选择他去他们店儿，都会不会也会等很久啊？那种情况，
1: 嗯，
0: 我看你看中的是哪一点儿哈？
1: 嗯，
0: 所以有些品牌它真的是，到底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食品，商品价值，相当于说把那个每一道菜嘛，
1: 嗯嗯，
0: 哎，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是否价格合理啊？顾客会不会，我们消费者会不会反复的来？选择的一家店儿，哎，
1: 嗯，
0: 这个要好好的算一笔账的，都是价值的一个敏感度哈。对，餐饮老板说他要算一些利率成本等等的哈，一些怎么样来调整的问题。
1: 嗯，
0: 啊，真的很难。还有就是体验的一个敏感度。
1: 嗯，
0: 哎，对，我们对体验感是其实稍不注意的，真的 错特别吃饭那件事情都把顾客得罪哟。
1: 是的，现在
0: 因为很直观，他不像比如说我买件衣服，我后知后觉我穿了一阵，有些顾客是的。

0: 去的呀，你常去的
1: 没得那么多的，
0: 没得那么多
1: 两三家，
0: 那都是你最喜欢的，都肯定都是两三家。
1: 哎，对，都常去的，确实是。
0: 对，都都是所谓的那种可以选择的、可以替代的太多了，很容易被替换。
1: 嗯，
0: 所以比方说排队太久、服务冷漠、环境嘈杂、产品他出错，他那家店的那边桌子的给你端起，他端起来结果给你算到你的头上，那个都。稍不注意哈，都出错了、还是，哎，所以那个体验感还是蛮敏感的，很快都晓得了我到底喜不喜欢那家店。
1: 嗯，
0: 很快速的跟他一个定位，特别是第一次去的时候，第一次去那家店的时候，印象怎么样？很重要。
1: 嗯，
0: 都会当时我会不会第二次选择来他家店再吃一道啊，再二刷呀、那些，是吧？
1: 对，
0: 哎，还有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那个体验。啊，情绪上体验可能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现代，新时代呀、现代社会的朋友来说哈，他都会更加注重一些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收入相对稳定一点的朋友哈，他就就那么说，现在的顾客都是有点难伺候的，情绪在里头。哎，你说呢？咱两个说呀，都是我到你家餐厅来吃饭，馆子来吃饭，肯定是希望被理解、被尊重哈，不被欺骗。当然，消费者你在餐厅吃饭，也要遵循一些文明礼仪方面的那事情。
1: 嗯，
0: 啊，但是，哎，总的来说，顾客的一些情绪变化啊，
1: 还是要注意到。
0: 对，要注意到哈，都是一杯水。一份小菜，哪怕一盘寒菜，
1: 都要小心一些。
0: 哎，对对对，有没有觉得有些顾客你把他敷衍了哈？有些那个店员说：“哎呀，好难伺候哦，确实餐饮不好做哈。”所以那个餐饮品牌到底要面临的难度是极大的，因为他很直观，刚才说了，就是很直观的就会给到你。你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你都看得出来呀，
1: 他到底满不满意，
0: 哎，我到底好不好吃，我一眼都看得出来。
1: 嗯，
0: 啊，是啊，他不会有些话他不说哈，但是他表情会
1: 很嫌弃啊，还是很满意啊，其实还是很明显，
0: 哎，很有意思哈。所以那个餐饮还真的有点难哈。
1: 嗯，
0: 好，那下一个来自我们的那个些美食资讯，想跟大家接着想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哎，李若涛大家喜不喜欢喝，最近还在重庆那比较火哟，朋友们。 哎，李若涛这个，我手做酸奶品牌啊，最近又在广州双手店即将亮相。啥是双手店啊？大家晓不晓得哟？
1: 嗯，
0: 哎，双手店现在人家请1000位友人免费喝，有一些免费的券。当然在那个广州，哎，有没有在广州的朋友？哎，广州朋友赶紧去打卡，人家总算来广州开店啊，人家双手店是，哎，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推出了那种各种各样的，除了他们那个酸奶是主打以外，而且他们招牌产品都是来自我们重庆秀山传统的纯木蒸籽米工艺，蒸制了过后糯米软糯 Q 弹的。就这个在里面很有料啊，我觉得
1: 李若涛很好喝。我觉得李若涛是我喝过的所有那个酸奶的饮品里头算比较好喝的，因为你晓得酸奶本来是做成冰沙那种感觉的哈，然后它又加上了水果的那种独特的风味，都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它我前两天看到它上新了那个巫山的李子味的，然后还有那个水蜜桃味的，我上回点到水蜜桃我觉得很好。
0: 最近上新了新疆的那个杏子味的，
1: 啊，杏子味的也有，
0: 也很好。
1: 哎，杏子和水蜜桃我上回也点了，它们融合在一起味道也很好，
0: 而且不错。
1: 哎，它的都是真实的果肉，再加上有糯米那种梗啾啾的口感，我都觉得极其
0: 好。我觉得李若涛它的料很足，还都是很真。还它和酸奶融合得很好。哎，我觉得那点还比较受大家的欢迎，而且是你看我重庆的那些秀山的传统工艺哈，得到那么多朋友的喜欢，还真的很不错。还在广州开店过后，应该我在想，可能哎，应该生意也不撇吧啊！现在他在那个我们十多个省份已经开到了40多家的门店，还不错。据说今年只要扩张到800家门店哦。哇，而且就是重点布局了北上广地区，成了排队王，糯米赛道那个细分赛道，我觉得真的很有点意思。对，这两年他们家那个特别主打的糯米酸奶新品牌真的是哈，做得比较不错，
1: 还是很好喝。
0: 对，像那个手足酸奶还是有不少的品牌，说实话， 啥子楼下酸奶呀，顾儿叔手做酸奶呀，啊。

0: 还苏米诺手作酸奶铺啊那些、
1: 嗯、
0: 哎都还是
1: 各有各的风味嘛。
0: 可以，最开始的你看一直酸牛奶
1: 啊，酸牛奶也好喝，但是酸牛奶、啊嗯、现在是因为它长期都是那几个口味，它没太多的
0: 变化，变化不是很大。
1: 嗯、它而且现在人可能对水果有一种迷之养生的那种需求，
0: 嗯、
1: 就说现在很多往里头都是不啷个加糖，然后加纯的果肉的，啊、
0: 嗯，
1: 再加各种养生的小东西的，那种饮品会更受欢迎一些。
0: 牛肉套卖得好的原因是它。每一颗米都是现蒸的，那个糯米，
1: 都是它的口感都是吃得出来的，确实是不错的，
0: 是是是，很舒服哈。糯米酸奶哈，哎，而且他们又主打一个清爽多元化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基础上，还、
1: 嗯、
0: 比较不错。糯米就是软糯口弹的口感比较独特，糯叽叽的，
1: 糯叽叽的，
0: 哎，受消费者我们朋友们的喜欢
1: 的，
0: 而且价格上来说也比较有优势。
1: 嗯、
0: 你想，它加了那么多的糯米啊，那些料啊，哈、
1: 嗯，
0: 仍然价位都跟普通的酸奶差不多，
1: 嗯嗯，对头对头，
0: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相比来说还不错哈，
0: 相比来说还不错哈，哎，又在广州开了，哎，双收店，朋友们去打卡、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哎，这两个店就是两家门店同步开业预热活动、
1: 嗯、
0: 在线发放了1000张的指定饮品免单券，如果在广州的朋友啊，不妨去啊，在那个广州那边啊、
1: 嗯、
0: 去找一找哈，哎，这具体地址就是在那个客村丽云广场店和那个白云开德广场店，两家门店同时在进行上线。
1: 嗯、
0: 好的啊，这是那个李若桃，
1: 是的，
0: 哎，非常有意思。说到那个，嗯，哎，奶茶还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我们的奶茶品牌真的太多了。
1: 嗯，还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初代奶茶是？
0: 对，初代奶茶，
1: 当你第一回喝的奶茶啥子牌子？我想了哈，我第一回喝的奶茶好像是。哎，都不是一点点，是啥子？我记不到了，反正都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奶茶加珍珠奶茶或珍珠，
0: 都是珍珠奶茶噻。
1: 哎，都是珍珠奶茶，没有其他东西。但是我不记得三个牌子。你有没有印象？你喝的第一个牌子是啥子？
0: 记不到了，
1: 品牌哈，记不到了，
0: 真记不到了。
1: 嗯，我记得当时还是学校，就是高中，
0: 嗯，
1: 学校旁边，
0: 嗯，
1: 一个专门卖那种糖水的铺子，就是他会卖龟苓膏，他家是卖龟苓膏比较出名，也是当年的，哎是。那个古茗羊好像，
0: 哦，
1: 好像是古茗哈，
0: 好嘞、嗯，
1: 好像是古茗，
0: 比较老的一些牌子。
1: 哎哎，现在你说比较老的牌子有哪些？我觉得一点点也算，古茗也算哈。
0: 嗯，
1: 还有啥子？茶百道算不算比较古早一点的？
0: 茶百道后头哦，
1: 啊、哦，这是后头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后头，
1: 因为那5年左右，那10年5年，你开了太多新品牌了，
0: 太多了，
1: 记不到古就是古早的那个品牌是啥子了。
0: 古茗算早的，
1: 算早的哈，
0: 嗯，一点点后头吧，后头一点点。
1: 哦，我想起来了，鹿角巷。
0: 哦，鹿角巷
1: 也是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个牌子，鹿角巷。
0: 好嘞，好嘞，
1: 鹿角巷，我记得当时还多好喝的，因为它那个牛奶，我记得当时是比较特别，喝起应该是那种厚乳之类的更好喝一些。
0: 嗯，有个台湾的品牌叫飞艇兰，然后他们就是也是比较古早的，还有鹿角巷，还有错类小卷村那些品牌，我大家吃过没得？它就是红了一哈哈，那鹿角巷还好。
1: 嗯，
0: 我有点印象。
1: 嗯，
0: 后面那些哈，哎，都是它就是真的都是。很小一家店，好，然后都是很挤满的人呐、啊，
1: 嗯，
0: 哦，哎，原来他的那种港式奶茶呀、台式奶茶不是很火吗？
1: 嗯，
0: 好、哦，然后都是，就现在其实那个，比方说那个台湾系的那个，哎，五十兰同原普系的那个飞艇兰，
1: 嗯 嗯， 嗯，
0: 现在又开始。哦，回到我们那边来了
1: 啊，真的吗？
0: 哎，对对对，又在上海的一个商场里头。
1: 它有没有啥子比较好，都是喝的那种单品呢？
0: 哎，有有有，比方说他们的那个果茶、奶茶，哎，
1: 啊、
0: 拿铁，
1: 嗯、
0: 哎，玛奇朵，比方说玛奇朵呀，啊，拿铁呀，
1: 嗯、
0: 啊，加珍珠啊，都是他们家最开始弄的。
1: 嗯，
0: 对对对，很出名，它是最典型的那种台式奶茶的一种结构。
1: 嗯
0: 嗯，对。好，然后王牌依然都是，它是那种大吉林的红茶底加上8小时熬煮的黑珍珠，那个黑糖珍珠奶茶。
1: 哦、
0: 哎，就是它就是最正宗的古早奶茶。 啊，大家喝过那个品牌没得？而且他们家的价位，
1: 我其实都没听过那个牌子。哦、而且我是一个在那个啥子啊，台湾待过的人，我都没有太听过那个牌子的。
0: 有点久远，有点久远，好久以前。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哦，所以在上海开了店，是价格在9块到22块之间，那个价位还可以。啊、嗯，现在刚刚开业，说是商场都被挤爆了。
1: 嗯。
0: 啊，每天客单量800杯。那么多，
1: 嗯，
0: 哦，就是要，人家说的要等4个小时，很好喝，
1: 嗯，
0: 哎，有点那种，哎，有点那种，就是，啷个说呢，就是它那个价位又很便宜，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味道也很正，嗯，很丝滑，主要是台式奶茶，它，比方说以前台式奶茶那个初代的台式奶茶错那小卷村那个品牌我没喝过，
1: 嗯，
0: 它巅峰时期开到500家的门店，
1: 嗯，
0: 啊，然后都是。后来都是因为都是一些某情原因都是闭店了嘛，啊，然后价位又卡在15块钱那种之类的，
1: 嗯，
0: 又被一些后来居上的奶茶店儿个，哦，卷，我都没得了。
1: 真的不行啊！
0: 好，现在也杀回来了，说，哎，包括那个鹿角巷，现在也是啊，哎，也现在也是杀回来了，
1: 嗯，
0: 啊，很多都是在北京的大学城啦，武汉的青城万象城啦，杭州的金沙天街呀，哈，东莞时代呀，
1: 嗯，
0: 城那些都有一些门店，鹿角巷也回来了，
1: 嗯，不错哈，不错，那你觉得？
0: 看来说明那个
1: 奶茶经济起来了，我觉得说
0: 对。我们经常都有讲到哈，奶茶哪些品牌，哪些口味的很好喝，
1: 嗯，
0: 经常跟大家分享哈。哎，瑞幸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啊，不掰了。
1: 瑞幸哈，
0: 真的确实不错。
1: 哎，好的，
0: 萌萌的都在开店儿。
1: 嗯
0: 啊，而且瑞幸全球店已经达到了36000多家。
1: 嗯，
0: 这个数字不错哟，
1: 很吓人哦。
0: 哎，有朋友麦克这个朋友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在问我，我们刚才说的是哪个店？刚才说的是那个李若桃，李若桃，我们的手作酸奶，哎，那个店儿在广州开了2个店儿，啊，而且在线发放了1000张的那个免费体验券、饮品免单券儿，啊，你知道广州去烧一下嘛？哎，可以。反正重庆的话，一般商圈里头，它都是它没有开在商场里头哦，
1: 嗯，
0: 它商圈里头都是那个商圈那个直接那个步行街，哎，一个小房子哎。有时候都是开在那个地方的，
1: 嗯，
0: 啊，对，集中的商圈那个步行街一个小房子，你去找嘛，每个商圈里头都有，
1: 嗯，
0: 在步行街里头哈，
1: 那
0: 小房子里头，它专门的牌子，李若桃手做酸奶那个很好喝哈，
1: 嗯，
0: 哎，所以上班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不晓得大家哎出门吃饭有没有变抠啊？
1: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现在愿意为了就是日常的吃饭花好多钱哈，能接受人均多少钱的？
0: 哎，对对对，能接受人均好多钱。你是不是没算过账？
1: 嗯，
0: 因为没算过账，我是不点吃饭买单哈，或者说我不常买单，买单的朋友算上账，你一顿饭人均下来，啊，哎，不喝酒，不喝饮品，啊，饮品可能要点点，不喝酒的情况下，光是，哎，那顿饭要人均花好多钱？
1: 好多钱？嗯，
0: 让朋友们回去算个账，人均好多的消费，
1: 嗯，
0: 好吧。这里是正在为你分享的直播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儿，
1: 我是小娇，
0: 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

0: 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2: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2: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6: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7: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8: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9: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0: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继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七津津有味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1: 我们的津津有味儿哈，欢迎各位。
0: 为什么卡住了？
1: 哎、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关注我们的那个抖音号哈。
0: 好，我是燕丽妹儿。
1: 嗯，我是小九。
0: 嗯，抖音都是搜索江津龙妹哈。嗯，每周一到周五哈，然后在那个直播间我们都会准时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接下来先跟大家来聊一下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
1: 嗯
0: 嗯，它是一个就啷个说呀，就是小春城，从重庆出发五小时过去，哎，别墅还可以看卫星发射。
1: 嗯，
0: 啊，晓得这个地方在哪点不？
1: 在哪边？
0: 西昌站
1: 啊，西昌。
0: 那个地方又好耍又凉快又好吃哎、
1: 嗯，
0: 平均夏季的温度是20到25度，巴巴适。
1: 嗯，还是可以，那个地方还是算比较凉快了。
0: 对对对、嗯、啊，它而且它真的是在四川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哈、
1: 嗯，
0: 啊，金沙江啊哈，那个横断山脉里头，它是川西南的一个屋脊。
1: 嗯
0: 啊，而且它那个西昌，哎，你晓得那个你那个水呀，特别是他们那个琼海风景区啊、哦、很舒服、哦、就是那个水很漂亮，
1: 嗯，
0: 哎，这是啥子水性杨花那种花儿啊，
1: 嗯，
0: 漂浮在那个水里面很好看。
1: 嗯，
0: 大家去看过那个西昌卫星发射没得？
1: 没去看过，一直想去，但是那个地方好像还没得那个好进去的。
0: 嗯，对，要提前约，就是公众号上面去约，
1: 嗯，
0: 要预订门票。大家可以提前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景区那个公众号上，哎，看哈当天有没有发射任务，然后都可以预订门票了，提前一点嘛。
1: 嗯，
0: 没得发射任务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卫星发射平台呀、展厅博物馆啊、长征三号啊、那些火箭的实体，在那点都有展示，还比较震撼啊。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耍事和好吃的。
1: 嗯，
0: 哎，比方说每年的农历6月24日都是凉山州的火把节。
1: 那火把节
0: 就有前后3天啊，这个哎，彝族的朋友就在那儿，
1: 嗯
0: 啊，就是载歌载舞。
1: 哎呀，还是很好哈。
0: 好，
1: 我觉得那种少数民族多的地方，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跳舞好像人人都自带一些天赋子。
0: 嗯，好，泸沽湖那边也很漂亮哈、
1: 嗯、
0: 哎，又是它又是四川又是云南丽江哈、
1: 嗯、
0: 哎，那个是都是都占得有。
1: 嗯，
0: 好，至于说像那个那边好吃的东西，朋友们首选烧烤。
1: 哇，烧烤。
0: 嗯，
1: 西昌那边的烧烤，我记得好像之前火锅一段时间，是不是那个火盆烧烤？
0: 对，他们的烧烤切得很大一坨。
1: 嗯嗯嗯，
0: 哎，坨是坨的，切很大一块哈，大火烤，烤的那个皮又脆又嫩的，外面比较脆，然后焦焦的，里面都比较嫩、
1: 嗯，
0: 因为它是大火，
1: 嗯，
0: 啊、火又旺些，
1: 嗯，
0: 哈，哎，他们很喜欢吃蘸海椒面一样的哈、
1: 嗯，
0: 吃下去过后，那个坨坨子吃下去过后，烧烤吃起来肥而不腻，好香！我喜欢吃肉的朋友一定要去感受他们那个烧烤，真的很香。好，另外还有。嗯，他们的那个烤鱼片很有特色，一定要吃、嗯、
1: 哇，烤鱼片，
0: 烤鱼片、
1: 哦、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西藏那边的烤鱼片是比较出名的。
0: 对，很出名，
1: 他

0: 鱼片跟一般的烤鱼片啥都不一样啊，
1: 都是那个鱼片要切的大坨一些噻。
0: 嗯嗯，
1: 哎对，平时我经常吃鱼皮比较多是噻。
0: 好像是都是那种啥子炸鱼皮啊，
1: 然后
0: 咸蛋黄鱼皮。
1: 对，我们那边的鱼是蒸捆鱼来烤
0: 啊，捆哦，它蒸的、啊。
1: 对，那边是切成鱼片片
0: 啊，一片一片的啊，
1: 嗯，很香。
0: 嗯嗯嗯，
1: 对，那种都是下油锅给你炸了一道，那种感觉香得不得了，黑有味道、
0: 嗯，
1: 然后再拌那个海椒面儿。
0: 嗯嗯嗯，
1: 哦，超好吃，
0: 听起来还是很不错。
1: 是哈、嗯，好，还有个下一个推荐的是琼海的醉虾。
0: 琼海醉虾，
1: 嗯，
0: 哦，
1: 活虾来腌了过后，它那个玻璃不中间那个装上，
0: 嗯、
1: 装上了过后用米酒和小米辣那些，
0: 嗯
1: 好，然后等调料来腌制哈，然后端上桌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虾活不乱跳的，一些都是嘛，
0: 嗯，
1: 好，关键是味道，哎、也是别方风味儿，海的醉虾，
0: 非常，
1: 还有凉山州的土豆，朋友们，那是吃出了花儿的哦。
0: 嗯，
1: 他们的锅边羊圆哈，或者是切成一条条的狼牙土豆，
0: 嗯，
1: 都很美味，甚至是酸菜羊圆汤，
0: 酸菜羊圆汤
1: 都很开胃，很、哦、鲜，
0: 嗯嗯嗯，
1: 还有羊圆片片烤的，好，还有都是浇成那个佐料的，各式各样的，
0: 嗯，
1: 它都是光是在炭里头烤的，还包括和土豆一起烤，他们还喜欢。
0: 嗯，因为你们说，就是很多东西，它跟土豆放到一起烤，之后那个土豆，我觉得会吸一点肉味也好，其他味道也好，会让它的土豆更好吃。
1: 嗯，对，那个地方呢，吃的东西很有意思哎，朋友们有没有去过？
0: 嗯
1: 嗯，可能还周边的朋友很多都去过嘞哈。
0: 嗯
1: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关键是那点是很凉快，
0: 嗯，
1: 哎，然后很愿意去，哎，那个地方去避暑，夏天家、嗯，还有甚至是包括西昌的米粉儿，
0: 嗯，
1: 西昌人早餐必吃、
0: 嗯，
1: 啊，浏阳粥那个米粉儿，粉炸，他们喜欢来混起吃，
0: 嗯，
1: 还有那个臊子汤，汤头，哎，比较纯，佐料比较丰富，大街小巷满布都是老，
0: 到处都是，
1: 哎，啊，好，然后还有小吃都是那个饵块。鸡火丝饵块吃过没得嘛？
0: 鸡火丝，哎，饵块我吃过，但是你那个我好像没有吃过。
1: 它是鸡丝，就是土鸡，它关键是饵块是拿来切丝儿，
0: 嗯，
1: 它还不是土鸡拿来切丝儿，都是丝丝儿，然后火腿一起煮，然后汤色比较浓郁，
0: 嗯，
1: 好，当地独特的一个早餐的吃法，它是吃早餐，
0: 嗯，
1: 吃早餐哦，晓不晓得？是的。很不错，鸡火丝饵块记得去哈。
0: 嗯，
1: 还有个琼海的那个福鲜，哎，琼海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哎福里面的那种鲜东西。
0: 嗯，
1: 刚说了那个醉虾，
0: 福鲜最好吃，我觉得是那种小活虾，然后一定要是过油酥味道是最好
1: 的。各种各样的鱼，
0: 哎哎哎，
1: 他们还喜欢拿鱼头来熬汤，
0: 嗯，
1: 鱼片蒸成酸辣，
0: 嗯，
1: 鱼排香酥，都是相当于一鱼三吃。
0: 嗯，
1: 你走在每那家店里头，都是基本上他们的鱼都要这样子几种做法，
0: 嗯，
1: 很香很香。
0: 嗯，
1: 啊，夜宵也是，都是比方说火盆烧烤很火，好，中餐你都吃个那个琼海的那个福鲜，
0: 嗯，
1: 哎，点鱼一鱼三吃那种。
0: 啊，对头，
1: 对，好，然后彝族的风味，坨坨肉，酸汤土豆汤，酸菜土豆汤，
0: 嗯，
1: 搭配他们当地的那个叫，干干酒，大家晓得吧？
0: 干干酒，
1: 哎，彝族的那种干干酒来泡的，
0: 嗯，
1: 啊，那个凉的，
0: 嗯，
1: 好，然后有些餐厅它还提供那种民族特色的风味，还很不错，
0: 啊，民族特色的，
1: 嗯，
0: 对头，对头，
1: 好，然后西昌啊，同时啊，还有很多那种凉粉、冰粉也很有意思，
0: 嗯，
1: 豌豆的。味道的那个，还有凉粉有豌豆的，还有米凉粉儿，
0: 啊，米凉粉儿，
1: 对对对，好，冰粉儿呀，都是手搓的嘛，还有都是那个糍粑冰粉嘛，那些跟我们川渝地区差不多，
0: 嗯嗯嗯，
1: 好，街头巷尾都是，所以在西昌的话，哈，就是还有都是你要去打卡那些老字号，
0: 嗯，
1: 哎，街头巷尾都是，所以在西昌的话。啊，就是还有就是你要去打卡那些老字号，
0: 嗯，
1: 哎，就是比方说是宽宽干锅，
0: 啊，
1: 是一家，干锅店儿，
0: 嗯，
1: 好，那个怡清园米粉店儿，啊，人均才13块钱，
0: 嗯，
1: 好，然后老汉儿丁小肠特色烧烤，人均86，都是西昌特色火盆烧烤，那家店儿还可以，哎，老汉儿丁小肠特色烧烤，知道名字没得？
0: 人
1: 家在西昌有3家店儿。啊，而且是中式的复古的那种装修风格，
0: 嗯，
1: 中式。

0: 重复过。
1: 我好当然很想有重复
2: 过。古色古香呢？
1: OK。
2: 平时吃烧烤，吃古色古香的味道。将军还没得种店儿咯，都是现将军都是烧烤店，都是很现代化的。好，还有的是正宗的惠利鸡和丝那家店儿，哎，也很不错，都是这刚才说的鸡和丝，那个饵块，对，那家店要去吃。好，老汉儿的凉粉儿，胖哥串串儿，又可以吃红油串串儿，有油茶，有各种的凉粉儿，哎，认准黄字招牌，
1: 黄字招牌，
2: 哎，还有的是有家罗非鱼很好吃，凤心里儿罗非鱼，他们家的罗非鱼是。泡椒罗非鱼很出名
1: 啊，泡椒罗非鱼，那味道还跟一般我们吃过的不太一样的，怎么说？
2: 哎，泡椒味的很好吃。好，毛豆腐他们家的，还有那个干煸土豆丝也强烈推荐跟大家啊。好，还有啥子郡主轩儿酒楼，那是中餐的，吃那个菌子的，野菌糕，哎，牛肝卷儿，野菌泡子。哎，那种包子，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好，雄狮浏阳炸粉还要跟大家分享啊。浏阳炸粉他们喜欢混在一起吃啊。还有当地特色的是香甜的那个面饼儿，吃过没得吧？
1: 面饼好像听过，
2: 甜甜的，甜甜的
1: 啊，听过。
2: 好，以及彝族风味的有家店，推荐大家老岳家彝家风味哈，那家店，那家的坨坨肉啊，酸菜土豆汤啊，血肠，怎么样？
1: 那血肠很好吃，朋友们，如果没有吃过血肠的，我也很推荐大家去尝试。
2: 虽然还没到周末嘛，但是即将到周末的可以安排一个，
1: 对，
2: 朋友哈，好不好？今儿又跟大家分享那个西昌的美食嘛，哎，我觉得那个地方真可以，
1: 还不错，反正真的还不错，
2: 哎，都是又好吃，真的，然后又凉快，又好耍的地方，还有水，
1: 哇，还有水，那个笑到我了，可以，那也是一个，我们看，
2: 那么富嘛，都是可以玩嘛，
1: 能不能是亲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2: 可以啊，建议大家，走出去。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是不是还没听够？
1: 那我们也不能超时了，我们只能明天再接着为大家分享，
2: 下期再来嘛哈。哎，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调频锁定我们 FM98.7以及抖音讲金融美。好的，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的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1到2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10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率正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一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五六百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有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头子，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儿子了，一个劲儿的冲着我傻笑，可突然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拽住他呢？
1: 哎，别瞎想了，这都两年多了，这日子这不也挺好吗？你看咱这大孙子前几天考试还考了个全班第五名呢。
2: 妈妈，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不起他的样子了。
3: 老公啊，你走的倒是省心，一大家子扔给我，我都快坚持不住。

些代价难以承受。守护安全，就是对家庭和社会最大的贡献。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啊。
4: 嗯。
6: 就我当时是正在朋友家里，跟朋友在玩，然后刚好呢就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一通电话，然后呢电话那头就说。

0: 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年轻人，然后这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实在是受不了就是大城市的节奏，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回老家找了现在这份工作。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其实是很敷衍的接完了这通电话，结果呢打完电话以后，全程看我打电话的我这朋友啊，他就说话了，他其实挺小心翼翼的，他说你的态度真的很恶劣啊。
1: 那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就是我其实是完全承认他的形容的，但也给他讲了讲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有点愠怒的这个原因
1: 啊，
0: 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家人给我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就觉得说这大城市一点都不好，最后你迟早还得回老家，就是觉得他们说话有点拐弯抹角的，嗯，挺没意思的。
1: 哦，这样的话我倒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了，但其实或许啊，家里人在问你工作有没有受委屈啊，或者是生活开不开心，这个时候他其实人家也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表达关心，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刻意解读了？
0: 哎，对，所以后来我也反思这件事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今天拿到节目里说，就是觉得我好像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种防御性倾听的状态里了。
1: 防御性倾听，
0: 对，哎呀，这是一种挺本能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同时啊他对人际关系的损害其实也是特别大的。
1: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可能是第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就像开头刚张小白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这防御性倾听它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表达，他都会始终保持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就好像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他。
0: 哎，换句话说，这防御性倾听是指什么呢？就是信息接受方会主动在内心设立起一个屏障，然后在聆听的时候呢时刻警惕着，试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实际带来了信息接收的一种扭曲。
1: 嗯，在沟通过程当中，当信息的接收方觉得谈话当中出现了对于自己的他假想中的攻击的时候，就会警觉的在对方和自己之间设立一道保护屏障。关键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真的发生起来的时候，他一般很难被自身所察觉。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有很多人啊也是研究了这个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信号，比如说可能会陷入到这个情况的信号有哪些，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内心会不会有声音在不停的在说啊，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他说的不对，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0: 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呀让自己感到很受伤很委屈，他怎么能这样伤害我呢？
1: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完全就是在不理解我，难道我这样做他不知道用意吗？
0: 嗯哼，再有啊，还有一种就是努力找出对方的话里有哪些是指责你的，有哪些是伤害到你的。还有一种啊，就是总觉得对方这话里有话，总觉得自己很能听得出他这言语背后的潜台词。
1: 嗯，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出现的。再有可能就是对方还在说的时候，你就已经忍不住的在脑海当中在想着，哎，我下一句准备如何反驳他，或者回应对方刚才对你的那种指控。
0: 哎，对方可能会反复向你澄清，他只是表达一下看法和建议，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介怀，不要有别的想法等等。
1: 其实你看我们举到的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人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不再是沟通的内容本身，而变成了对于对方逐字逐句的保持着警惕，从而去识别对方对你是不是做出了一些攻击或者造成了一些伤害。
0: 哎，所以呢这个沟通的目的就不知不觉的发生了转移了，对吧？就变成什么了？就是如何抵挡对方对自己的攻击了。
1: 嗯，如何躲避对方言语上对于自己的伤害，又或者是如何驳斥对方，从而赢得这场对话。
0: 哎，它其实是最不容易被倾听者自己所察觉的一种错误倾听的方式啊。
1: 嗯，
0: 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然后这种防御性的倾听者呢坚信自己听到的，我听到的就是真相。
1: 对，这种状态其实很容易出现在一段关系当中，遇到困境双方频繁吵架的情况中，因为对于这段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感受负面情绪，那双方都会降低对于对方关系的信任，那就会很容易的陷入到我们多次提到的防御性倾听当中。
0: 哎，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啊，总是会感受到别人的话语当中好像是对自己有攻击的，
1: 嗯，
0: 然后从而呢就表现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然后时刻防御的，采取高度警备的这种回应的反应，那让对方呢就感觉到了被 被攻击，这很有可能会让关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急剧的恶化。
1: 防御性倾听不但会让倾听的人对于对方产生一些

0: 的猜测，还会让人主动的做出一些激发对方防御的行为。那如果双方都出现这种防御的状态，那基本上这关系就会陷入到恶性循环了。
1: 哎，那为什么这防御性倾听会导致关系恶化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防御性倾听者啊，会不由自主的主动做出看似是自我防卫，其实是主动出击的一种行为。
0: 比如自我辩护，就是当听的这个人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审判、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努力找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不过呢，有些时候急于辩护反而会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准确了解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1: 哎，你就比如说哈，当一个人被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啊指出说自己对彼此的感情不够投入的时候，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人呢，不会再继续仔细的听对方表达这种不投入具体指的是啥，而是迫切的直接打断对方进行辩解，开始细数自己对对方付出的种种事迹。
0: 但实际上有可能对方的不够投入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陪伴和情感交流的不足，但是他细数的却是自己平时如何给予伴侣物质上的满足。其实已经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变成了两条平行线
1: 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0: 在想象当中觉得，哎呀，我们狠狠地交织在一起，并且狠狠地发生了冲突
1: 啊！我们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还是要干一架。我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你也不听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下意识的行为或者举动，或者你自己下意识的联想，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影响。那么各位可以来一起回味一下，反思一下，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会不会意识到，或者你有没有尝试着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和缓解这种情绪呢？
1: 又或者你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那通过这期节目你可以自省一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呢？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一颗哑糖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嗓子上的不舒服，但是我相信大家这个从听觉视角来讲，这感觉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好滋味儿。
2: 还挺会自夸的，
3: 那当然，
2: 给自己着不呢，是吧？
3: 毕竟我是一颗糖啊。
2: 哎，我跟你讲，这就属于一种下意识行为。
3: 嗯
2: 啊，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常常会下意识的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动作呢，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啊，暴露出他们对你的一些偏见。
3: 哦哟，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揭秘了？要开始感受生活当中一些别人的下意识的小动作了，也可能别人下意识的扶眼镜，下一次你就会想，哎，他是不是不自信呀？他是不是在思考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2: 对对对对对，说到下意识的动作，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下意识动作挺神秘的，
3: 嗯，很神奇，
2: 很不容易被察觉。
3: 包括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直都会觉得，我们除了用嘴巴去表达去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下意识的身体肢体动作也很重要。
2: 对，
3: 因为身体语言它也是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
2: 嗯，
3: 那有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可能就会快速做出反应。
2: 嗯，
3: 就比如说遇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
2: 啊，
3: 这个人我真的不想见，我看到他我脑袋疼。
2: 那这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意识反应呢？
3: 可能会不自觉的交叉双臂啊，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姿势，
2: 嗯，
3: 表示他们想要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2: 哎，再有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包默默地放在了胸前，
3: 嗯，
2: 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 啊。同样，如果说他们的脚尖指向的是远离你的方向，这也可能暗示他们现在啊想要逃离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场景。
2: 是，我不太想跟你站在一起。
3: 刚我们提到这个是身体语言，还有一种就是听力倾向
2: 啊。怎么说呢？
3: 就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下意识地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或者信息，就好比当别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
2: 嗯，
3: 可能就会在同时你和其他人交流的情况之下，他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他会选择不看你。
2: 就比如说当你在提问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回应其他人的问题，
3: 嗯，
2: 但是会忽略你的疑问。
3: 嗯，
2: 那这种听力的倾向啊，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被忽视，或者说你压根不重要。
3: 对，这是在听方面。另外在眼神，其实眼神交流也是人际交往当中一种重要的沟通的方式。假如说对方对你有偏见，他可能会刻意的避免和你有眼神的交流。
2: 嗯，因为他们害怕被你看穿他们的内心，或者他们不想让你觉得他们在关注你。
3: 嗯，所以大家，如果你注意到某人总是在和你交谈的时候不敢直视你的眼睛，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你有着某种偏见。
2: 嗯，再有呢，就是口头上的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言语表达也可能无意间暴露出我们对他人是有偏见的。
3: 嗯
2: 啊，就比如说当有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谈论你的时候使用一些贬义的词，
3: 嗯，
2: 或者在描述你的时候加入一些消极的情感色彩。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只需要稍微注意他们的措辞和语气，你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对你有不公正的看法。
3: 另外就是实际上的排斥行为了。假如说别人对你有偏见，或者别人不喜欢你，那可能会在

0: 看到过一位母亲，她是正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呢。
1: 嗯，
0: 母子俩呢就拿出一张干净的毯子和一些已经准备妥当的食品，但是远在一旁的小孩看到这对母子刚铺下的这毛毯上有一点零食，就想要拿走。
1: 哎，这时候怎么办呢？
0: 这母亲就生怕两个小孩因为抢夺零食打架嘛，
1: 嗯，
0: 所以下意识的去引导他们。
1: 哎，
0: 她先是拿着这零食盒子分出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她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哎，小小啊，你看你的零食有很多呢，妈妈替你分给别人。要知道，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懂得适量的分享也是一种快乐。”这小朋友也特别懂事儿，
1: 嗯，
0: 就是他一直连连点头，而且他是站起来自己拉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手，请他来好好的品尝自己带来的零食。但是啊，这小孩接过之后什么也没说，就直接跑，显得很害羞。
1: 哎，看似是一件挺小的事儿的哈，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母亲的这种良苦用心，
0: 嗯，
1: 对吧？就是你看这位母亲啊，她的说话口吻是很亲切的，然后下意识的呢，她去引导和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又不让另外一个孩子呢感到不安。妥当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让这一幕就变得很温馨了。之所以跳跳糖会记住这一幕，也是因为她的自然和温暖吧。
0: 对，而且是这位母亲下意识的举动，她只是看到了就这样去做了。其实她下意识的举动往往和一个人的涵养有关。
1: 没错，
0: 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位母亲她是一个善良的、善解人意的并且很温暖的人。其实有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下意识的行为来干扰别人的判断，还有一些人会利用下意识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更会有一部分人会用下意识的行为来缓解尴尬的氛围，会让别人感觉到舒适和愉悦。而我呢，刚刚所做的和我分享到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下意识的用我眼睛所看到的事情去对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来做出了判断。
1: 回头想想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是不加思索的、毫无保留的想要为对方好呢？
0: 嗯，
1: 就比如说媳妇儿照顾老公是吧，然后这父母疼爱孩子，子女孝敬父母。
0: 你举的这些例子看上去好像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都十分的正确，不容一点质疑。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把下意识的操心变成为你好的借口，这不是在爱人，而是在害人。
0: 嗯，
1: 因为你左右了他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呀，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你的建议和做法啊，这就违背了爱的本意啊，本身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不对？
0: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邻居家的小孩。
1: 嗯，
0: 其实他就是一直都处于一种被父母支配的状态。那个小朋友才刚刚5岁，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周末为他安排了一整天的各种培训课。
1: 哎呦，压力好大。
0: 上午要去学书法，下午要去练钢琴，晚上还得练口语，没有一丁点自由的空间。就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还在愉快地享受周末时光，但是他呢就只能在培训班度过自己的周末。所以其实这出于什么原因啊？因为在他母亲看来，就现如今社会不是越来越卷吗？
1: 他觉得大家都这样
0: 啊，而且他觉得很多年轻人都难以就业。那归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够优秀。
1: 嗯，
0: 所以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赢在起跑线，那就一定会落在起跑线之后
1: 啊。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迫被卷起来的。当母亲下意识的面面俱到，为孩子遮风挡雨，时刻安排好一切，这孩子又怎么能自我成长啊？
0: 事实上你说啊，有多少人他就是这样，表面上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内心所想呢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下意识的举动，在你行动之前真的可能要好好的想想后果啊。不管怎样，这个下意识的行为它确实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惯性，它是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一种闪光点。
1: 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本能式的下意识的行为啊，常常会带来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是过分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它反而会让人陷入到更大的一些麻烦里。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行为举动呢，或者一些眼神啊交流的方式。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1: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3: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1: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4: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用他的开销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5: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1: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5: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6: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1: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在我们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人人往往都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行为。
3: 嗯，确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互联网 PUA 挺厉害的，各种鸡汤和各种文学都在要求大家要做一个成熟的、情绪稳定的、优雅的大人。
2: 其实，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现出更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就会去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然而呢，有一些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小动作小行为啊，却常常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那其实呢，它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映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
3: 没错，其实生活当中，首先我觉得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一些微小的帮助。当一个人他在无意识当中愿意伸出援手，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那些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那往往表明这个人很有乐于助人的品质。这种行为虽然小，但是它却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善良和慷慨。因为其实我觉得善良它从来不能够用大小去形容或者有所差别。
2: 哎，我想到一个情景，我想问问你。
3: 你说，
2: 就是咱俩都会在健身房里健身，对吧？你在健身房里，如果你看到有一位看似是新手的人，他在做某一个器械，然后动作并不标准，甚至是非常的错误，甚至有可能会拉伤他自己，这时候你会主动上前去指导他吗？
3: 我不会主动上前指导他，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前在健身房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包括你在跑步机上旁边有新手来到这里之后，他可能不太知道这里的跑步机怎么用。
2: 对，
3: 刚开始我真的会主动跟他分享。后来

0: 来我发现，因为来到健身房的很多人可能内心稍稍有一些自己的小骄傲
1: 啊，
0: 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或者并不是那么乐于接受，然后他人家还会特地解释一下啊，就是这儿的健身房这个器材跟我用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习惯。其实
1: 结果就是不会啊，为什么那么要面子呢？
0: 其实会不会不重要，关键在于人家有没有想要让你去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后来我也有小小的自我反思，通常情况我都是当别人跟我提出来了说，哎，是不是能帮助我一下，或者说这个怎么弄啊，我就会跟人家解释，很亲切很友好，但是如果别人不问我，我就不说了，
1: 不主动说，
0: 不主动。
1: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尤其是男生会有一些这个器械力量型的运动，那种大重量的一些器械一旦上手的话，很容易拉伤自己的某些部位，所以要做好自我保护。但是有一些新手可能他的动作就很不规范，就容易受伤，
0: 但是
1: 那个结果很严重的。
0: 张小白，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一点，而且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但是你要知道，但凡能够上大重量的，首先他自己可能虽然是错误的，虽然是不那么合理的健身方式，他可能也坚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专业并且有经验的人。
1: 如果我跟人家说，
0: 当你走过去给他提出建议的时候，他心里想，就你这么小的小块头跟我在这儿摆谱、你哪个哪个呀。
1: 你说的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在健身房里也是尽量的就是不去好为人师，然后尽量的克制。但是如果确实是看到有一些就是一看就是小弟弟的，然后就是很新手的那种错误非常严重的，还是会忍不住说一下。
0: 哎，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算是主动式的帮助，那真正无意识的帮助是什么？你在路边看到了有一个塑料瓶儿，要不要捡起来把它放到垃圾桶里？
1: 哇，这就很见人品了。
0: 对呀、这就是无意识的小小的善良和小小的举动。
1: 是的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就非常的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了啊。
0: 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见到，就是你去观察一个人他对于服务人员服务行业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餐厅啊，或者是去到停车场，我们不管自己是什么行业，但是在这一刻你是作为消费者去到那里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往往也能够揭示这个人他是否有一个谦逊和尊重的品质。如果对方总是非常礼貌耐心，那表明他内心其实充满了尊重和就是一种友善的观点。但如果但我觉得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对于服务人员的美好相向双向奔赴也是要考量服务人员的
1: 啊。对，我懂你意思。其实还是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种啊，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更容易透露出他的一种性格的。
0: 是的，有的人一遇到挫折，甚至还不算挫折，就别人可能说了他一句，
1: 哭爹喊娘
0: 啊，又或者说，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他们家孩子怎么教育成这样啊？立刻炸毛，立刻内心当中翻江倒海，他凭什么说我，他也凭什么侮辱我，我觉得他对我完全不尊重。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的内心的小情绪，
1: 太脆弱了
0: 啊，太脆弱了。当然有情绪没关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面对挫折或者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其实就表明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再有啊，就是对待金钱的态度，无意识当中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就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去分享，是不是计较这种小利，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那慷慨的人往往呢不会过分的计较金钱，而贪婪的人就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原则，
0: 失去原则还会失去朋友，尤其是在大家的日常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这一点啊会显露的真的是一览无遗
1: 啊。但是也不能傻大方，对什么人都大方也不对。
0: 那当然了，这还是就是双向奔赴嘛，对方是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你可能就会相应的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
1: 对对对，还有我相信一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0: 哎，行了，扯远了，张小白回来吧，你快回来。
1: 再有啊，就是对待时间的管理，是吧，跳跳糖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就一个人是不是守时，是否尊重他人的时间，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揭示他的责任感和自律性的。
0: 对，
1: 守时的人通常更加靠谱。
0: 还有就是对待隐私的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在无意识当中，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的隐私，比如说不随便翻看别人的物品啊，或者信息啊，或者别人的手

0: 手机拿到你手里，你要不要看他的那个微信啊，包括他的短信啊，这些都可以体现他的诚信和尊重。
1: 是的啊，还是要有这个边界感的。
0: 对，现代社会边界感太重要了，不要去越界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1: 再有就是对待环境的关怀了，一个人在无意识当中对待环境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出人品的。你比如说他是不是会在一个房间当中随手关灯啊，是不是会有意识的去把这个垃圾收纳了，还是说他是乱扔垃圾的那一位，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于环境意识的保护和社会的责任感。
0: 也可以表现出他个人的原则性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细微之处的观察，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对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交往决策，就是要不要跟他相处，要不要跟他成为朋友，可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好好的研究研究的。
1: 对，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更准确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人品的，然后就做出了明智的交往的决策了，对吧？那其实真正的这种品质是往往隐藏在不经意间的这种小细节里的。
0: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天一天的日常轨迹里，你会捕捉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大家还是要保持心里的愉悦，当你是一种欣喜的状态，一种愉悦的状态去对待他人，那别人自然也会收获并且反弹相应的情绪价值。
1: 有句话怎么说的，越是细微处越能见人心。
0: 是的，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一路有的聊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家家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家家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市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互飘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

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家家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家家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悉数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

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

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那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是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3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三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

算就是浪费一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的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八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5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1/3，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3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紧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3-4万。想了想账户的8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1.5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0000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最寄予厚望的韩式裱花蛋糕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期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我先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动物奶油比植物奶油更贵，再花了半小时解释为什么我的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没法像街边用冷冻胚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下单了，我为此起了个大早。一个蛋糕胚现烤就要45至60分钟，为了让气封完全冷却脱模，还要在空调房冷却至少2个小时，再加上切片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烤了2个胚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2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4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1/3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2-3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闲，太闲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1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所以三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
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去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一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8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喂，你好。
1: 那个库尔先生在电视岛运营广场了。
2: 断了那些打电的那些台幕，他们都很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那个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是邪不压正。
3: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4: 我们这个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3: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

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谢谢老师。
0: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6: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7: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

0: 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识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
0: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转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8: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9: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

0: 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

0: 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

0: 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气
9: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都我。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海水桑田欲辨识，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雪，深蓝游鱼乐不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记得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李逵夺鱼》，表演者是杨立德先生，也是山东快书的一代宗师，当年和高原君先生是齐名，非常珍贵而且是清晰的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5: 咱们山东自古说

好汉，是好汉敢上我的船。李逵说我就去，上船完了那算我不敢。你说这个李逵有多急，把脚一跺蹦上了船。黑李逵来在了船头上，这个张顺拿刀冲船就奔登南了啊。李逵说咱这里不打哪里打，这里不玩哪里玩。张顺说这里的水钱淹不死啊，淹不死，哪里淹死了？说咱上整南老龙潭吧啊。大江里无风三尺浪，一霎时刷刷刷刷小船就来到老龙潭了。这个张顺站在了船脚上，脚底板上一火山，火山火山这么一使劲儿，嘣，把小船弄了个底儿朝天，把李逵打到水里去了。黑李逵在水里呜呜喳。

0: 知道吗？啊，
1: 我们还会一颠倒画呢。
0: 啊，哦，换了个名字，反正是老先生肚腩宽敞。
1: 哎，反正知道一点。
0: 从小学艺
1: 啊，
0: 在北京曲团学员班，
1: 是
0: 这一帮孩子里边最灵的就是您。
1: 我反正小时候聪明。
0: 你想啊，那不灵的老师能喜欢吗？
1: 是，
0: 什么事都喊着跟前儿。这儿老师喝着酒呢，哎，过来，喝一口，行，疼的。
1: 啊，对啊，
0: 喝一口。抽着烟呢，哎，来，抽一口，就喜欢他。当然了，小孩抽烟喝酒是不对，但由此看着老师一片心，
1: 哎，
0: 喜欢他，
1: 爱我，
0: 能出去玩去，走走走，跟我玩去，洗澡去，走，带出去啊。中午学员班大伙儿那儿吃饭，
1: 啊，
0: 来，王文林，给大伙儿盛饭，都不让盛，他去盛去。
1: 对，
0: 哎，老师看盛，他也灵，拿碗盛啊，王千祥一碗，
1: 哎，
0: 我一碗，李增瑞一碗。我一碗，张文顺一碗，我一碗，老师后边啪给一脚，老师一碗，我一碗，就这么聪明，从小啊，
1: 饭桶，
0: 曲团最聪明就是他，
1: 我还聪明呢，
0: 还有张文顺张先生，
1: 哎，他聪明，
0: 这俩最灵了，
1: 啊，
0: 没有这么灵的这俩人
1: 是，
0: 啊，张先生那阵来说生活条件好，
1: 啊，
0: 一帮学生里边谁有钱啊？张文顺有钱，
1: 人家家底
0: 儿
1: 啊，
0: 家底儿好啊。
1: 对，
0: 当然学员班吃不了什么东西
1: 啊，
0: 学生嘛，
1: 是
0: 吃饱就得。
1: 哎，
0: 张先生每次都不一样，
1: 哎，
0: 他跟家里带，
1: 哎，
0: 有小灶，
1: 是
0: 不是？
1: 哎，
0: 从家里回来上学来，鼓鼓囊囊。王先生问文顺，拿什么呀？妈给带着鸡蛋，带着鸡蛋，给我吃，不给。你猜，你猜我多少个？你猜，哼，我要能猜着。你能给我一个吗？张文顺想想，哼，你要能猜着，你要能猜着，这俩都给你。嗯。王先生想了想，嘿嘿，五个。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1: 太聪明了。
0: 后来这俩都开除了，是吧？
1: 应该
0: 这俩废物点去，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后来岁数大点了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1: 小时候也不这么傻，
0: 小时候也没这么傻啊。王先生有意思，爱跟老先生一块聊天。
1: 嗯，
0: 我们有不会的问谁去
1: 啊？
0: 我有一段，比如说查老资料
1: 啊，
0: 这段我不会，我能问谁呀？我问曹云金去
1: 啊，
0: 何云伟、潘云霞，能问他们吗？
1: 就是，
0: 我只能往上问。
1: 那是。
0: 哎，师叔，您瞧这怎么回事？啊，你甭管了，搁着我琢磨琢磨。两天后打电话，你来吧。
1: 嗯，
0: 我一去了，那怎么着那段，这个呀，你呀问李文山去是吧？王先生，要不说跟王先生长能耐呢是吧？
1: 长什么能耐？
0: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1: 啊。
0: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高兴。
1: 哎，但是幽默意思。
0: 理儿不歪，笑不来。
1: 那是。
0: 俩大活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1: 啊，
0: 一个乐的没有。怎么舔脸往下走啊？
1: 是
0: 对口的北京晚报，不合适。
1: 那倒是。
0: 常听相声您都知道，
1: 嗯，
0: 我们这行有四门功课，
1: 说学
0: 坑蒙拐，跟我这不一样，
1: 就应该是说学逗唱。
0: 你那是解放后整理的啊？
1: 他老祖宗那就是说学逗唱，
0: 是吗？
1: 那是。
0: 哦，说学逗唱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 是，
0: 首先说这说这嘴里得干净。
1: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论多少，
1: 嗯，
0: 什么叫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这些东西到嘴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一个字儿的错别字儿不许有。
1: 对，
0: 从小就练。
1: 对，
0: 这报菜名哪个说相声不会？
1: 是，
0: 啊，错别字儿不许有。
1: 对，
0: 齿音字不许，说慢了不许。
1: 那不行。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哪个字都不许错，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是吧？
1: 什么就是吧？
0: 这干净，知道吗？得干净，
1: 还干净，
0: 嘴得干净啊！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说过
1: 啊，
0: 得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得干净。
1: 哪几句？
0: 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嘿，
0: 这干净啊啊！你这啊。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有个评语啊，
1: 啊，
0: 大珠小珠落玉盘啊，是不是？

0: 你嘴里有毛病，说这个
1: 啊，
0: 花200块钱买一小猪，
1: 啊，
0: 这这喝血，嘎巴嘎巴吃肉，街墙都养出去整一声，你再整着，
1: 整着，
0: 是，说不了相声的，
1: 说不了，
0: 说不了，
1: 对，
0: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1: 结巴也不行，
0: 哪个结巴说相声
1: 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1: 没有，
0: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是
0: 嘎嘎昂才最后一响，
1: 啊，
0: 北京时间哎这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1: 当不了播音员，
0: 说不了相声，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
1: 哎
0: 啊，还有这个唱，
1: 唱，
0: 好多人都说了，
1: 嗯，
0: 我知道你们这唱，
1: 啊，
0: 你们有很多著名演员跟台上说过，
1: 啊，
0: 说相声要会唱啊。
1: 啊，
0: 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1: 对，
0: 不对，
1: 不对，
0: 这是学唱，
1: 哦，
0: 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1: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0: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1: 啊，是
0: 100多段200-300段的，有，
1: 那是
0: 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就一个演员，拿2块小竹片，
1: 那叫玉子，
0: 学名叫玉子碗，
1: 对，
0: 拿它打着节奏来唱
1: 啊，
0: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1: 对，
0: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1: 那是
0: 都挣100，你挣75，
1: 对，
0: 短一门功课，
1: 哎
0: 哎，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1: 怎么解脱了
0: 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
1: 哦，
0: 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挺好听的，
1: 是
0: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一
1: 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愿意听，
0: 你看看，
1: 哎，
0: 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1: 对。

0: 新芽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了门口的摊煎饼了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是吧，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1: 啊，
0: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1: 哦，都是学。
0: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古曲啊，小调啊，这些个都得学。
1: 哦，
0: 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那是
0: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1: 哦，
0: 哎，这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1: 南方的，
0: 南方的小调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1: 哦，
0: 好听啊。
1: 上海的
0: 桃花嘛牛头翁，杨绿调儿轻，把丧喜造兵多。

是地下层，压层把他要死砸过，死砸过老有金铃，风刺金铃汪汪响，雨当子铃子铃有地铃，披露宝塔扫地僧。

0: 这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吗？
0: 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顺贵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香辰，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1: 他们的调不一样，
0: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1: 啊，
0: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1: 哦，现在听不到了，
0: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1: 是
0: 唱长篇的书多，
1: 哎，
0: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唱？
0: 万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健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他丢来哪里找，我这哪里接着把他唱，哪里他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这热闹更好听。
1: 好，
0: 这是竹板书，
1: 真听不着了，
0: 现在听不到了。
1: 是
0: 像这种说长篇大书的，过去京东大鼓也说，
1: 是
0: 你像刘文斌先生
1: 啊，
0: 说刘公案，
1: 哦，
0: 哎，长篇大书。西河大鼓也说，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春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燕
0: 哎，好派郝艳霞郝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章啊，田英廷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
1: 嗯，
0: 唱一短段
1: 啊，
0: 什么走马观碑
1: 啊，
0: 什么白兔记啊，
1: 是
0: 啊，什么端阳借伞
1: 啊，
0: 唱短段，哦，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0: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0: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0: 很好啊，
1: 哦，
0: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0: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在那出去买东西去，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是这么大瘾。
0: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0: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啊，就是汤水，找这个中东哲呀，什么这个江阳哲呀，
1: 他有一个套子，
0: 有套子，地流平啊，马能行啊，把话明啊，这类话拿这套子套，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吧？
0: 这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
0: 嗯，一句正文都没有啊，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0: 你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0: 咱们就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有鼓啊，鼓拿着。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哎，这职工直亮。好，
0: 瞧这多好啊！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咱有鼓不行，咱们得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儿。
0: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记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来来来，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记先生。
1: 好，
0: 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边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0: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0: 啊，您把弦儿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来着？
2: 还是昨天那老词。
0: 他比我还瓷实呢。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啊，也搭着原来就不会。嗯，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吗？
2: 好。

书有心在头上来唱，敢多咱能唱到热闹当中。这部书有心要在尾上讲，书到了临尾是没什么好听，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忘，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苦功，倘若是人那钱把词儿忘，指什么吃喝穿戴脚下的宾那棚，沙土窝里推车朝直走，紧接连坐一天，怎么竖开了正风，黑狗赶着波毛玉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了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舞了有这梁山的兵，爱听中来雕扣啊准，爱听见了有

0: 半文半武，响马传，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哀靠了后，整一整我的孤板，咱们接连着往下顶啊。
1: 这是哪段？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2: 这真不知道。
1: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2: 对，
1: 一句正文没有，
2: 那是
1: 观众还喜欢听，
2: 那是。
1: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2: 啊，
1: 废话更多。
2: 您再来来。
1: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呐，是吧？来将通名，
2: 是，
1: 你叫什么？啊、哎，小女子王文林啊。嗯，
2: 没我什么事。
1: 就说这意思，就是得说话呀。
2: 那是。
1: 可是西河大叔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
2: 是吗？
1: 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2: 还不知道？
1: 你还不知道？
2: 让您给唱唱。
1: 不相信？
2: 不相信？
1: 来。

0: 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爷爷有命啊姓，二一辈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命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听啊。
1: 这也就是书里边能用，日常生活不行
2: 啊。
1: 某天深夜，王文林王先生背一大书包
2: 啊，
1: 跟北京站那徘徊，来俩警察，嘿，叫什么
2: 啊？
1: 你问我，头辈爷有名姓，二辈爷也有名，三一辈子不言父是正理，我的名我不说你也听不清。哎呀，当时就得弄走啊，这神经病这是啊。这些不算可乐，真正开了书说着半截，这要是忘了，这才最可乐了，胡说胡唱，哪儿也不挨哪儿，
2: 胡说胡唱，
1: 呵，听着这热闹啊，
2: 是吗？
1: 还能把自己绕在里头。
2: 哦，
1: 来我试试啊，
2: 您给学学。
1: 哎，我有一回听一回这个说刘公案的老先生说半截忘了，紧接着胡说，太可乐了，
2: 咱们听听，
1: 来我试试啊。
2: 哎。

锦绣的江红。乾隆爷驾座在北京。文丈夫刘文勇秉公正，武丈夫和珅和世龙直接因左连城穿越状，刘罗锅奉圣旨带人就下

风，几对铁板，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

0: 照着吧台叫一称，叫里边坐着一位老道，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酒量的道金，头上了戴水把韵律二祖等，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啊！啊啊啊！唱半天这老道不是真老道，吏部天官名叫刘墉，刘大人私房出了北京地，刘大人私房出了北京城，刘大人私房坐着八抬轿，八抬轿坐着大人名叫刘墉。这位刘大人，这位刘大人，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刘大人坐着大轿往前走吧。唱到这儿可忘了
1: 啊，
0: 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
1: 哎，
0: 紧跟着旋风告状刀扎黄安玉了啊，倒是他忘了，
1: 嗯，
0: 刘大人坐着吧。

0: 刘大人下了轿一程，刘大人转身又把轿来上啊，上了轿来又喊了声停，刘大人迈步就把轿来下，迈步就要奔了正东，往东走了十五六步，转过身来就往西行，上西走了二十来步，扭过头来就往西上南行，往南走了四五十步，扭过头来又往北行。刘大人是牛犊子拜四方，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啊，一座民宅面前迎，两扇大门分左右，大门不远紧对前胸，刘大人推门就把院里边进的，二门不远这面前迎，刘大人推门就把二门进，里间屋不远就面前迎，刘大人推开里间把屋进，炕头不远面前那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来上，窗台不远在面前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窗台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在了院当中，又出来了又。
1: 小罗跟您一块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西河》。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君那笑来呀，荒草的巨年。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嗯，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求
2: 集合。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1: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金新闻，
2: 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江金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要闻。8月4号，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决扛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把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教育强区建设，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治理支撑和人才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领导小组组长赵光平，区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蒋华江，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和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履责和基础教育发展共同体建设等情况汇报，审议关于调整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等文件。会议强调，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要抓实抓好重点任务，奋力书写江津教育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要让校园回归宁静育人本真，严格落实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从源头减少非教育教学类事务对办学空间的挤占，把时间还给教师，把宁静还给校园。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加大教师培养力度，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培育，严格落实师德负面清单和师范处置规定，切实维护好教师的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服务体系，把推进中高本贯通人才培养、提升职业教育产业适配度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专业链与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吸引更多毕业生扎根江津、服务江津，为江津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综合研判生源变化、交通条件等因素，坚持一校一案、一生一策分类施策，对保留提质的校点加快补齐师资课程短板，对拟撤并的校点充分倾听群众诉求，稳妥有序实施布局优化，保障学生就学便利。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域推进安全隐患排除。